0: 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新闻朋友圈。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哪些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从旅行社质保金到政府资金池，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智商税？好，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都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2: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3: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2: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3: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2: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4: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 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2: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3: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2: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3: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2: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4: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为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下，仅用3个工作日就得到解决，14万元的预交团费全部兑付。过去遇到类似纠纷，行政部门往往只能反复调解，如果企业最终仍然无力履行，游客可能还要通过仲裁诉讼继续维权。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有的依法启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有的可使用职能部门资金先行赔付，还有的依托数字平台和专项理赔金，把先解决游客损失再厘清责任追责作为纠纷处置的新思路。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 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6: 我们的游客到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机场之后直接被滞留了，那么整个出境的行程也全部都取消了，我们游客的这个团费还有滞留开销呢都全部都受到了损失。那么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5: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6: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5: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6: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5: 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还进一步明确，被投诉人为旅行社，在旅行社因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或者旅行社违法拒绝旅行合同造成游客滞留并产生必要合理费用等情况下，经调解仍未能达成协议，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进行赔偿或者垫付。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6: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3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7: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呢，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刚刚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这个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5: 在高琴看来，这套机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
6: 以前呢，我们游客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完全看旅行社他有没有现金，有没有钱。那么企业如果要是他经营的比较困难，遇到了资金断裂，签好的这个调解协议呢，他是落不到实处的。而这个机制呢，企业没钱赔付的时候呢，我们文旅的主管部门就可以依法划拨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部门的职责的这个定位是发生了改变。过去呢，文旅部门只是做中间的人，做一个调节和劝说，没有直接赔付的法定抓手。那么现在这套机制呢，就是清晰划定了市县区的两级的职责。我们市级呢是拥有这个质保金的划拨的决定权，那么县区呢负责前期的调解和初审，形成完整的一个处置的链条。行政部门呢可以来直接兜底兑现的，真正的降低了群众维权的这个门槛。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的9项国家专利旗号，您会选择购买吗？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 比如有的商品宣称可以治疗抑郁焦虑，但实际上只添加了0.01%的所谓有效成分，却将这微乎其微的剂量包装成了核心配方。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

0: 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1: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0: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1: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的话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2: 记者在不同的电商平台检测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够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这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的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为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段，将1/1含量的常规活性成分包装成核心专利，放在醒目的位置。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呢？还是有赖于所谓的安慰剂效应？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3: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3: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0: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

0: 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0: 驼乳粉普通食品广告宣称可以降血糖、降脂、降压；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可以预防和治疗胃炎、溃疡。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2: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于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5: 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标志着这个古老节日的文化价值得到国家认可。撑起七夕千年文化内核的是牛郎织女隔银河相守的千古传说，一水相隔，岁岁相望，一年仅有一次相逢，却穷尽半生坚守，至死不渝。白居易笔下，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道尽的也不是风花雪月的表层浪漫，是爱人之间隐匿于心落地一生的郑重誓言，是祸福相依相守终老的笃定与专一，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爱情信仰。你或许听过周恩来、邓颖超的甜蜜情话，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你或许听过这样的结婚誓言，为了救可爱的中国，我俩甘愿赴汤蹈火。今日七夕，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革命先辈的纯真爱情与浪漫。有一种爱情叫相扶一生。李大钊与赵任兰两人相差六岁，一个博学强识，一个目不识丁，打破年龄和文化差距，李大钊和赵任兰的爱情是双向奔赴，是相扶一生。赵任兰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一直在默默操持着，借钱也要帮助李大钊完成学业。李大钊也非常感谢夫人的帮助、理解与体谅，他非常尊重赵任兰。由于曾被误认是李大钊家的保姆，所以每当有客人来访，赵任兰总是躲在内室里不好意思出来，而李大钊则会大大方方地把他介绍给客人，从来不以自己的妻子是乡下女人而自卑。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这样写道：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使得勉强促业。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名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登上绞刑台，英勇就义。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直到1933年初，赵任兰才得以接回丈夫的遗体。1933年5月28日，在处理完丈夫的下葬仪式的一个多月后，赵任兰在悲痛、操劳和思念中随李大钊而去。有一种爱情叫不离不弃。李秀文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她协助丈夫工作，见证了叶挺独立团的组建。民族存亡之际，李秀文出面筹款购买军备，亲自送到皖南，支持丈夫率领的新四军抗日。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捕，李秀文支撑起家庭重担，甚至一度陪丈夫坐牢，不离不弃。1946年4月8日，夫妻两人由重庆前往延安途中，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患难与共。有一种爱情叫爱你永远。
15: 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这是钟琦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此时两人新婚只有四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1946年春，钟琦只身打入国民党军报《和平日报》，担任采访室主任兼记者，凭借记者的身份做。

0: 掩护，暗中搜集情报。1949年10月，钟琦准备向贵州运送电台时被捕，面对酷刑拷打，他拒不承认国民党一切指控，未透露半句与解放军有关的消息。深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钟琦，匆匆在香烟盒上给新婚妻子写下了一封绝笔：德琪，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1949年11月29日。有一种爱情叫生死相依。大革命失败后，朱文庸与中共两广区委妇女主任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工作中，两人渐渐被对方吸引，但这份爱意却为了革命而埋在心底。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朱文庸和陈铁军同时被捕。狱中，两人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临行前，朱文庸和陈铁军终于将彼此隐忍许久的感情爆发了出来。刑场上，他们举行了一场悲壮又凄美的婚礼。有一种爱情叫纸短情长，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1941年9月24日，彭雪枫、林颖二人在半城结婚，婚后第三天，林颖就返回怀保县工作岗位上去了。投身革命20年，彭雪枫战功卓著。1944年抗击日军时，他不幸被榴弹击中，壮烈牺牲，成为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为了不影响部队的士气，同时也为了保护彭雪枫怀孕的妻子，彭雪枫阵亡的消息暂缓公布。3个月之后，彭雪枫的妻子林颖生下了孩子。她拿出丈夫写下的87封信，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憧憬着一家人团聚的情景。然而，她等来的却是彭雪枫牺牲的噩耗。从1941年9月24日，两人结婚，到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牺牲，他们结婚的日子是1448天。也就是说，平均16天，他们就会通一封信。1944年6月6日，彭雪枫写信嘱咐怀有身孕的妻子，唯不知近来呕吐情况如何，送来花生酱一瓶，可当佐餐，慎念。在战火中匆忙写下的信，载满了彭雪枫对妻子的挂念。这些故事展现的是爱情最美的模样，他们的爱情很简单，他们的爱情又很复杂，不只是个人之爱，更是家国之爱。他们牺牲个人幸福，离别一生挚爱，只为后人换来安稳日子。他们的爱情饱经战火洗礼，他们的爱情纯真热烈而坚定。致敬先烈，致敬他们的爱情。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七夕这场古老而深沉的仪式，承载着远比爱情更丰富的文化密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这首收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将织女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个起源于星宿崇拜的古老节日，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七夕起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诗经·大冬》里记载：“为天有汉，兼亦有光。其比织女，终日凄香。虽则凄香，不成报章。换比牵牛，不以扶香。”这是最早出现“牵牛织女”二词的记载，但没有故事因素。据考证，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是以牛郎织女为题材，而情节又较为完整且最早的作品。曹丕《燕歌行》当中也有“牵牛织星遥相望”之句。汉代应绍《风俗通义》载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鲲，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荆楚岁时记中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记载也较为完整，而更富有神话意味。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地之子也，年年织筑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地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婚后遂废之，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又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至此，这个富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悲剧故事才归于完整。早在远古时代，古人观察星象，发现天上有两颗被银河相隔但是又非常明亮的星星，结合当时男耕女织的社会背景，分别叫做牛郎星与织女星。人们对牛郎织女自然天象的崇拜由来已久，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春秋命立序，日月无尾，聚起牵牛，礼记月令，梦夏之月，日在毕，昏意中，旦雾女中。雾女星后来演化成神话中的女神，民间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星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纺织业者，是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七月七日是她的诞辰，后来民间把故事进一步发挥，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七夕除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之外，也来源于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和日期的七同音，月和日都是七，给人以很强的时间感。我国古代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在民间，七数表现在时间上的阶段性，也就是在计算时间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此外，因七又与吉利的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算盘上，七又是美烈的珠数，七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而七又和妻子的七同音，于是七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与女人相关的节日。在古代，姑娘们为了能够像织女一样的心灵手巧，会在这一天进行穿针乞巧。穿针乞巧是最早的

条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西京杂记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俱喜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西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与金银鱼石为针。余地志记载，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工人多登之穿针，是谓之穿针楼。现存古书中第一次出现七月七日记载的是东汉学者崔实所撰的《四明月令》，这部农书系统记录了汉代时期的岁时节令和民俗活动。七夕的浪漫不仅藏在星河传说里，更浸润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这些习俗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这个节日有了更鲜活的烟火气。每逢七夕节，在女子纷纷乞巧的时候，男子也没闲着。俗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星文士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一定在七夕这天祭拜，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魁星爷就是魁斗星，二十八宿中的魁星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也叫魁首或魁星。古代世子中状元称大魁天下事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根据民间传说，魁星爷生前长相奇丑，脸上长满斑点，又是个跛脚，有人便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取笑他：不扬何用是铅华，纵使铅华也莫遮，取得麻姑成良美，必来风势果无差，须眉以下红流爪，口鼻之旁燕流沙，莫是檐前贪午睡，风吹额上落梅花，湘君玉指醉离奇，一步高来一步低，款款行时身欲舞，飘飘度处忽如口，只缘世路皆清闲，累得方宗尽侧旗，莫笑腰肢长半折，临时摇曳亦多姿。然而这位魁星爷志气奇高，发奋用功，竟然高中了。皇帝殿试时问他为何脸上全是斑点，他答道：麻面满天星。问他的脚为什么跛了，他回答说：独脚跳龙门。皇帝很满意，就录取了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说是，魁星爷生前虽然满腹学问，可惜没考必败，于是悲愤地投河自杀了。岂料竟被鳖鱼救起，升天成了魁星。因为魁星能左右文人的考运，所以每逢七月七日他的生日，读书人都郑重地祭拜。七夕节也是宋代儿童的节日，妇女乞巧求福，儿童奇闻得乐。摩诃乐是一种流行于宋代的节令性泥玩具，主要在农历七夕节上市，作为乞巧乞子风俗中的祭愿植物。常见的摩诃乐为各种造型的泥塑小娃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两宋时期每年的七夕节，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用摩诃乐来供奉牛郎织女，借此来实现乞巧和多子多福的愿望。巧果也就是七夕果，乞巧果子又称巧石或巧舌，是七夕的应节食品。民间常用崎岖八弯来形容七巧的形状，
当时的女子会在七夕这一天制作巧果，祈愿自己巧慧节节拔高。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七月七夕以油面糖蜜造为笑叶儿，谓之果实，花样奇巧百端。在北方，巧食多为面食，比如山东民间七夕会流行吃云面。七夕这天，人们在村中祠堂摆放供案，陈列巧物，通过手工制作的供品相互乞巧赛巧，祈求得到人神的供赏，表达对坚贞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午后阳光正好时，家家户户会把藏书衣裳搬出来晾晒，既能防虫蛀，又能晒书晒衣不生虫的美好期许。连文人墨客也会借此时晒出珍贵典籍，平添几分雅趣。《世说新语》就有郝龙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的典故。”到了夜晚，女子们会设案拜织女，案上摆着茶酒、水果和精心制作的巧果，孩童们则围着案几听长辈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偶尔抬头望向星空，试图找到银河两端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这些习俗没有华丽的仪式，却满是生活的烟火气，把对记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浪漫的想象都揉进七夕的日与夜，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节日记忆。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3: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为全球首创国产新药，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居全球第二，在严管线占全球约30%。记者调研发现，荣昌生物自主研发泰他西普获批新适应症，微创医疗打破冠脉旋膜器械进口垄断，北京昌平、上海谢谷等地通过基金支持、产医融合、审评提速等政策助力源头创新。专家建议强化基础研究，优化审评与资本支持，力争更多中国造、全球新产品率先上市。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及斜视弱视诊疗指南，旨在提升相关诊疗规范化水平。针对居高不下的近视患病率，新版指南强调从新生儿期起定期眼保健，24月龄起屈光筛查， 幼儿园阶段定期监测视力、屈光、眼轴等指标，高度近视家族史儿童需加强随访，斜视诊疗应综合病史与眼位等，审慎决定手术时机。若是治疗成功率随年龄下降，方案需综合患儿年龄、视力、依从性及家庭支持等因素制定。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 GA002 注射液一二期临床研究在宣武医院启动，该药基于化学遗传学技术，通过精准递送抑制性受体致病灶，按需抑制异常放电，为难治性癫痫提供不开颅可调控的微创治疗新思路，有望减少认知损伤风险。我国约1000万癫痫患者中30%属药物难治性，该药源于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源头创新，今年5月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由宣武医院牵头开展。研究显示，成年人进食窗口平均超13.5小时，仅不到1/4的人控制在12小时内，首餐时间日均波动1.5小时，末餐波动近2小时，夜间更易摄入新食物，夜班人群进食最紊乱。专家指出，饮食节律紊乱可搅乱代谢，催生肥胖，影响睡眠，建议定时三餐，早餐6:30到8:30，晚餐17点到19点，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全天热量前移，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小时，首末餐波动小于1小时，并避免长期不吃早餐，晚餐只吃水果等误区。
14: A for apple，
6: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4: B for balance，
6: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4: C for check，
6: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4: 健康 ABC，
6: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夏天一到，孩子身上痒得不行，很多家庭就翻出了祖传三件套，花露水、风油精、艾草水、泡澡涂抹全用上。这些方法真的安全吗？炉甘石洗剂人人会用，但用对的人并不多。还有老一辈常说痒了就不能吃发物，到底要不要忌口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天孩子皮肤痒，哪些做法要喊停，哪些预防要提前做。今日对话嘉宾王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美国皮肤病学会、美国研究性皮肤病学会会员，中华皮肤科杂志审稿专家，长期从事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痤疮、药疹、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专注雄激素性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各类毛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疤痕疙瘩、增生性疤痕、手术疤痕等各类疤痕的综合管理与治疗，精通疤痕还钻术、各式皮瓣、植皮等皮肤外科手术。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好的，徐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2: 嗯，有很多家长可能在面对孩子皮肤瘙痒的时候，有各种绝招啊，各种偏方，对吧？比如说洗澡，我们加点花露水啊，加点艾叶水呀、或者是加点石滴水呀、您觉得这些做法对吗？
5: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奶奶带的宝宝可能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奶奶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些隔代亲，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宝宝来止痒啊，他们觉得这些在洗澡水里面加一些花露水啊，加一些风油精或者加一些石滴水，可能他们觉得会对小宝宝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很多一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一些湿疹体质的或者过敏体质的宝宝，有时候这种关心可能会酿出大祸。因为我们知道花露水它的主要成分是一些酒精，它是含有酒精的成分，那酒精我们知道它在接触我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它会挥发，挥发以后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的小宝宝可能会觉得皮肤清凉，我们尤其是我们大人可能是觉得涂完 化了水以后我们皮肤会比较凉爽，当然在里面跟它还含有一些香精或者含有一些冰片有关系，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作用。还有像我们这个风油精，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薄荷脑啊或者樟脑呀一些这些丁香酚呀一些成分，但这些成分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实地水也是一样，实地水里面含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中成药的成分，但这些药物我们有时候在用的过程中可能只会觉得洗完澡以后小宝宝身上香喷喷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大人会以我们自身的感受觉得用完以后会比较清爽，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健康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当然对于一些没有过敏体质的小宝宝，大家可能没有出问题也觉得它挺好的，但是对于一些湿疹的体质的小宝宝，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过敏的加重，这样就反倒出现了这个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作用。
15: 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皮肤表面没有什么皮肤症状的话，其实用这些来洗澡无可厚非也可以，但如果说他的皮肤表面有湿疹啊，或者是有痱子，或者说甚至有皮肤溃烂的情况，反而会给他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
5: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谨慎的，尤其是一些过敏体质或者是我们出现这种皮肤上面有抓痕啊或者皮肤溃烂的这些小宝宝，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15: 那您刚才还没有说到一个，就是艾叶水，有很多的宝妈也好，宝奶也好，宝老也好，特别喜欢用艾叶煮水然后给孩子泡澡。说实话我也给孩子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觉得好像有效果。
5: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患者，他拿生姜来插头。
15: 对，有生姜生发水。
5: 对，但是这个生姜或者是艾叶里面它真的有有效成分吗？也许有，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并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浓度。所以无论是生姜也好，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个艾草的水来泡澡也好，当然作为中成药的成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它的机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我们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观察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用艾草水或者生姜茶头就可以让宝宝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或者是让我们脱发的地方长出头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方向。但是在我们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我觉得尤其是过敏体质的宝宝，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选择这种结果未知或者说疗效未知的这种办法，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些办法。
15: 的确我用艾叶泡澡了以后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明显的疗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有可能有一些未知成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还是需要有一些评估或者说有一些数据支撑，我觉得才是令人信服的哈。
5: 对，
15: 那如果说孩子确实痒得厉害，除了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激素药膏，或者说用一些絮罐我们去长期护理，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还有一种据说是神药，就叫炉甘石洗剂。对，我记得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用过那个粉红色的液体。
5: 对
15: 啊，那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效果？
5: 炉甘石是我们皮肤科医生开出来比较多的一个处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炉甘石洗剂。当然这个很多时候你到药店也可以买到。但炉甘石洗剂是我们临床上用来止痒非常安全也是效果明确的一个止痒的药物，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少，对于一些急性期的一些瘙痒，我们临床医生也特别爱用。
15: 就是比如说急性期的时候，除了外抹这个激素药膏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是我们只能用一种？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这地方我们说的这个激素药膏或者是我们炉甘石，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剂型。我们一些激素药膏主要我们说的是软膏，大家可以看到是抹出来这种是这种膏状的，然后那炉甘石呢，它实际上是炉甘石粉和一个水剂混合性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不同的适应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皮肤破溃的时候，皮肤破溃的时候
16: 那我们就不能用药膏。
15: 哦，
16: 我们不能用药膏，炉甘石的时候也不建议使用。
15: 嗯，
16: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水剂，
15: 嗯，
16: 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用到的一些硼酸的药水，
15: 嗯，
16: 或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复方黄柏叶的药水。
15: 哦，
16: 那炉甘石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知道它一开始我们把这药水涂上去过以后，它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灰尘状的东西，
15: 嗯，
16: 白色的，
15: 粉色的，白色的膜感觉。
16: 对对，这种粉末状的东西，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它第一个可以止痒，第二个这种粉末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
15: 嗯，
16: 让它干燥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急性期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制剂。
15: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急性期想要止痒的情况下，这个炉甘石洗剂和这个激素药膏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吗？
16: 可以的，
15: 嗯，
16: 因为我们激素药膏我们一般不建议一天多次使用，
15: 嗯，
16: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一天两次，
15: 嗯，
16: 但在涂完以后我们的身体肯定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
15: 嗯，
16: 但在这种瘙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炉甘石去用。
15: 哦，
16: 然后这样的话，因为炉甘石的话，嗯，它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认为它的止痒机制是比较单纯的，
15: 嗯，
16: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痒的时候就可以涂抹，它可以，
15: 嗯，
16: 它可以不受这种严格的受到这种一天使用这种频率的限制，
15: 嗯嗯，
16: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15: 嗯，
16: 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用，
15: 嗯，
16: 要么就是涂得太厚，
15: 嗯，
16: 要么就是涂得太稀，因为我们知道炉甘石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会分成，
15: 对，
16: 下面可能是这些粉末的东西，
15: 嗯，
16: 然后上面呢是水状的东西，
15: 嗯，
16: 我们有的人呢他不知道怎么用，他可能会先把它用力的这种摇晃，把它整个都晃起来以后再涂抹，
15: 嗯，
16: 这样的说涂完以后可能就比较粘稠，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只要轻轻的摇晃，
15: 嗯，
16: 轻轻的摇晃，上面这一层液体变浑浊以后，
15: 嗯，
16: 就可以涂抹了。而且在我们第二次涂抹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湿的毛巾把这些白色的粉末清理过以后再涂，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或者是临床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可能为了大家图省事，就直接在粉末上面又刷了一遍，
15: 嗯，
16: 然后就变成了刷墙工，
15: 嗯，
16: 然后就像刮大白一样，刮完一遍又一遍，
15: 嗯，
16: 这样它的止痒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5: 嗯，可能也不光是为了省事儿，我的心里就是，我觉得涂抹了一层它有效果，然后我们再叠加一层嘛，这效果会不会加倍？
16: 所以有时候一加一不一定大于等于二，
15: 嗯，
16: 它有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涂得太厚，所以我们这个反而导致它止痒的效果会打折扣。
15: 嗯，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把上一次涂抹的这个炉甘石洗剂把它擦掉的话，它第二次渗透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16: 对，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粉末上面又刷了一层粉，
15: 嗯嗯，
16: 这样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
15: 嗯，也就是说在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激素药膏和炉甘石洗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16: 对，
15: 那它俩在一块就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6: 对，是的。
15: 嗯，就激素药膏我们严格按照时间啊，这个来涂抹，但是这个炉甘石洗剂我们在一天当中只要痒我们就可以多次涂抹。
16: 对，是这样。
15: 嗯，好，这个大家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宝宝一洗澡就痒的哭，水温已经调得很低了，是不是皮肤屏障出了问题？
16: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皮肤屏障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过，我们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宝宝。

0: 发脂性的皮炎，所以我们皮肤上面这种皮脂膜会因为我们的过度洗澡被破坏。当这种皮脂膜被破坏过以后，我们的皮肤锁水，可能我们很多的宝妈会比较了解锁水，我们的锁水能力就会变差。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洗得越多越频繁，小朋友反而会越痒。
1: 哦，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有皮肤瘙痒的孩子，就要尽量的少洗澡，尽量的少用沐浴露吗？
0: 对，是的，因为我们沐浴露少用的话，第一个是它会是一些脂溶性的成分，它可以溶解我们皮脂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些我们说的这个
1: 所谓的沐浴
0: 沐浴
1: 产
0: 液
1: 品，
0: 啊、沐浴产品啊，它会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对于一些我们敏感肌的宝宝，它有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刺激，这种外在的刺激频繁的接触，就有可能导致皮肤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皮肤的瘙痒。
1: 那也就是说，这对于这个湿疹宝宝或者说皮肤瘙痒的宝宝来讲，那沐浴露我们还是少用，就用清水清洁就可以。
0: 对，我们用清水的冲洗一下身上的这些污浊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建议是，当你清水冲完以后，尽量很快，3分钟、5分钟之内就给他涂抹保湿霜。这样的话，帮助宝宝的皮肤屏障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作用。
1: 而且像这种皮肤瘙痒的宝宝也不能一天多洗，就是常规的一天一洗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甚至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可能2到3天再洗一次，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他们更合适一些。
1: 好，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也是老一辈非常关注的，就觉得皮肤瘙痒可能和发物有关，所以在吃上面我们要忌口，比如说不能吃鸡蛋呀，比如说不能吃鱼虾呀。那么在从现代医学来看，夏季瘙痒的孩子，他需要忌口吗？
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多，但是有时候呢，患者会说，哎，上一个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说的发物，实际上准确的说，它是一种过敏源，它是过敏源。那每个人的过敏源是不是一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检测的办法，我们可以去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明确它是螨虫过敏，它是这个鸡蛋过敏，它是牛奶过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每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宝宝都会问我们，这个牛奶能不能喝，鸡蛋能不能吃。但是总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些问题，当然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所以我们会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不明确小宝宝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说，那我们就尽量都避免。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这样有效地避免过敏源。但有一些呢，有一些医生他可能会持不同的观点。他会觉得你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些东西，你吃过鸡蛋不过敏，那就说明它不是你的过敏源。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短暂的门诊时间里面，没有办法给患者做更多的明确的检测，或者是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医生他会选择我们保险起见，都不吃。
1: 那你就别吃了。
0: 对，有的医生会说，我们再去门诊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生活中去观察，如果这些东西你以前经常吃的，那我们认为你还是可以吃的。当然，如果你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你的发物，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
1: 那其实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孩子喝牛奶或者是吃鱼虾，他的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加重，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就稍微要忌口一些了？
0: 徐英老师，我觉得你是专业的呀。
1: 家有孩子，必须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过敏原检测并不能代替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技术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过敏源是无限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并不是像牛奶、鸡蛋，我们有的小宝宝他有可能是对冷或者热这些物理因素去过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过敏源检测来确定他对什么过敏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宝爸宝妈在生活

0: 活中做一个细心的人，可能比过敏原检测还要有效。
1: 嗯。
0: 因为我们说事不过三，如果这个小宝宝第一次吃鸡蛋过敏，身上痒，我们没有在意，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吃了还痒，那他大概率应该就是对这个东西过敏。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原，是所有过敏性疾病它治疗的第一条准则。
1: 嗯，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每年夏天都会准时的报到全身痒，那么从入夏之前，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哪些预防工作来降低今年的发作强度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上医治胃病，真的等发病了再到我们皮肤科来看的时候，显得有些晚了。如果你的宝宝有湿疹体质或者容易瘙痒的话，其实这个工作应该做在每一天，而不是夏季。所以我们在春夏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给宝宝做好这个保湿工作，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平稳地度过整个的。愉快地度过整个暑假、整个夏天的过程，所以保湿仍然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位。这种保湿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次、每天多次的涂抹保湿霜，让宝宝建立起他的这个足够对抗外界环境的皮肤屏障。随着我们宝宝逐渐变强大，他的皮肤瘙痒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轻。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家里面要备一点这种适当的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低奶的乳膏啊、炉甘石洗剂啊，还有一些像金霉素啊，或者是百多邦啊、麦皮螺型软膏这样的一些我们临时来对抗的一些武器。
1: 总结一下，花露水、艾草水等别乱泡，炉甘石洗剂要用对。大多数的夏季瘙痒是不用盲目忌口的。如果孩子每年都痒的话，入夏前要做好保湿、降温、防蚊、清洁，能够有效的减轻发作。科学护理才能让孩子少抓少痒。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0: 哭泣。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哭泣。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团团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团团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啊，和大家分享治疗男性脱发以及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一种药物，叫做非那雄胺。非那雄胺适用于治疗和控制良性前列腺增生以及预防泌尿系统事件，可以使得肥大的前列腺缩小，改善尿流以及改善前列腺增生有关的症状。同时，非那雄胺也可以治疗男性脱发，所以根据治疗疾病的不同，非那雄胺使用的剂量不一样。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陶林松，和您一起认识一下非那雄胺在治疗前列腺增生以及男性脱发的功效。
6: 要弄懂非那雄胺，得先认识一个关键物质双氢睾酮。咱们男性体内有种主要的雄激素叫睾酮，睾酮记住五阿尔法还原酶转化为另外一种活性更强的雄激素，也就是双氢睾酮。如果双氢睾酮过多，会带来两个麻烦。在前列腺里堆积，会刺激前列腺增生，导致排尿不畅。在头皮毛囊里捣乱，会抑制毛发生长，导致男性脱发。所以双氢睾酮就是前列腺增生、男性脱发的共同元凶。非那雄胺的核心作用就是专门抑制五阿尔法还原酶这个帮手，它一出手，睾酮就无法顺利转化为双氢睾酮，体内的双氢睾酮水平就会下降。通过这个机制，能同时解决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就是解决男性前列腺增生和男性脱发。虽然都是用非那雄胺，但根据治疗的目的不同，使用的剂量差别很大。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时，要用大

0: 泡的，也就是5毫克规格，每天一次，每次一片。治疗男性雄激素性脱发时，用小泡剂量的，也就是1毫克规格，同样每天一次，每次一片。就是无论是大号的还是小号的，服用方法都很简单，每天同一时间服用，空腹或者随餐都可以。治脱发一般要连续用3个月以上才看到效果，停药后1年内疗效可能逐渐减退。治前列腺增生需要长期用药才能稳定控制，所以请一定按照医生的要求坚持用药，千万不要因为短期内没看到明显效果就擅自停药。任何药物都有两面性，非那雄胺也不例外。非那雄胺常见的副作用主要集中在性功能方面，包括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射精障碍等，少数人还可能出现乳房触痛或皮疹。不过，临床研究表明，随着用药时间延长，新发这些副作用的发生率反而会逐渐降低，不是越吃越严重。关于生育的影响，这里要特别讲清楚，目前的医学证据还存在争议，有些研究认为，每天1毫克用48周，对精子质量没有明显影响，而且停药后可以恢复。但也有研究表明，即使是低剂量，也可能导致部分男性精子数量下降。给您明确的建议是，如果你本身精子数量偏少，生育能力偏低，或者正在备孕，建议停用非那雄胺，或提前咨询男科或泌尿外科医生。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信息，非那雄胺通过降低双氢睾酮来发挥作用，既能治前列腺增生，也能治脱发。剂量分大小，治前列腺增生用5毫克，治脱发用1毫克。非那雄胺起效慢，需长期坚持，不能着急。关注性功能方面的副作用，备孕男性需谨慎使用。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逃避是不是缓解坏情绪最好的方法呢？总能听到一个说法啊，叫做"伤春悲秋"。因为季节变换就会产生悲伤的情绪，多愁善感，甚至是精神低落。这听起来啊，有一点点像言情小说里面的一种夸张的手法，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儿。自从立秋以来呢，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就诊人数是明显增多了。医生表示啊，秋季是抑郁症等情绪病的高发季节，具体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就是秋冬交替，万物凋零，气温变化大，人们容易产生伤感的情绪。医生啊，也在这些就诊人群当中总结出了5个人群：一、性格敏感、多疑、性格内向、不善于倾诉的人；二、生活压力大的上班族；三、更年期女性、孕产妇、老年人、部分学龄期儿童；四、刚刚经历了负面生活事件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疏解的人群，以及常年在室内工作，而且体质较弱，并且呢，平日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有调查显示呢，有38%，也就是将近40%的抑郁症患者会在秋冬发作，而普通的人群呢，也至少有15%的人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情绪。你可以把它叫做悲秋综合症。这个所谓的悲秋综合症，如果仅仅是坏情绪，那么心理医生可以帮到你吗？可是坏情绪往往很快地反映到身体上。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以及90%的疲劳都是由负面情绪引起的。部分的胃病、内分泌疾病、心血管疾病、皮肤病都是因为情绪开始的。情绪呢，跟胃病的关联，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了嘛。 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受情绪影响的。当人们悲伤啊、忧愁啊、沮丧的时候，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的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肠炎、肠道炎症等等不明原因的腹痛。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也很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啊，70%的甲状腺发病前有不良的情绪刺激。第三，焦急、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以至于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还有像皮肤病、荨麻疹啊、牛皮癣呀、还有像湿疹、皮肤瘙痒等等皮肤病，病因、发病的过程跟情绪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怎么缓解不良情绪带来的影响呢？近期呢，剑桥大学发表了一个最新研究，这个答案简单的让人失望啊，仔细想想似乎又有点道理，那就是逃避。研究人员对120名志愿者进行测试，让他们抑制自己对某一负面事件的想法，结果发现呢，参与者负面的想法减少了，心理健康也得到了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参与者的消极的心理健康指数平均下降了16%，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数上升了将近10%。换句话说，在面对抑郁、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暂时的逃避真的有用。翻译一下，当你遇到烦心事儿，朋友对你说别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这竟然不是废话，这是真的。因为研究人员表明，快速眼动的睡眠期，负面情绪能够得到清除。除此之外呢，晒太阳也能够帮助甩开坏心情。专家指出，季节性情绪失调和变化和光照的强度以及光照时间是密切关系的。人脑内啊，有一个小腺体叫做松果体，能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褪黑素，可以帮助入眠，也可以使人意志消沉、思维迟钝。而强光能够抑制或者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就可以摆脱沮丧的情绪。所以呢，要多晒太阳，早上起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吸收吸收阳光，是抑制褪黑素分泌的好方法。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压方法，发呆。人在高压的状态之下，最有效的情绪管理就是放下，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每天呀，适当的发呆能够将焦虑和抑郁的风险降低25%，非常有利于健康，也可以很好的调节疾病所致的心理创伤等等。当然了，发呆的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长时间的屏蔽外界的信息也会诱使人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每次发呆的时间最好别超过5分钟，就这么简单。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2: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0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胡律师不仅是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安徽省十佳律师，还担任省市两级劳动仲裁院兼职仲裁员，长期致力于企业用工合规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媒体宣传团的特聘律师，胡律师是咱们安徽台的老朋友了。那他既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公益法律服务经验。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胡红玲律师，很有幸今天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法治相关的知识。
0: 嗯，好的，非常欢迎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胡律师，近年来啊，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群体啊，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保的缴纳、职工伤害保障等方面，其实面临不少的困惑。那今天特别邀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享有哪些权益，遇到问题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说实话，我们作为社会人啊，我们接触了这个不同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包括新就业形态，我们都会接受外卖啊。我作为仲裁员，我也会从仲裁过这劳动争议，就是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我在这之前，我上周呢给省总工会也讲了一期新就业形态。那么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我国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而有8400万人是新就业。那么8400万当中呢，有一千，我统计了一下，有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外卖骑手有1200万。我长途货运车是1400万，还有网约的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有700万，另外还有主播有1500多万，还有我们的家政人员，通过平台去家政服务人员有3000万人，所以有8400万人。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从顶层设计上这几年一直在保障，在研究。那么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保护，2025年最高院也出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从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我们的全总、最高法、最高检都在关注，这也出台了一书两函的一些规定，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主要是围绕新就业劳动者这部分人权益的保障。那么我刚才说了，2025年4月份的时候，最高法发布了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说起来也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我想给大家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呢，是这个肖某，他是网约车的这个是美团，是个外卖平台与一个公司，我们说底下有个站点的一个公司合作，从事一个专送的骑手，就是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的这部分骑手。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庭审查明的事实呢，这个肖某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每天呢要跑单不低于跑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跑的单数不少于12单，然后公司呢通过合作站点的形式对他扣除相关的这个费用，也给予奖励，就是奖惩。那么对肖某的工作时间、配送的业务、服务质量来进行监督和管理，肖某的报酬是由第三方支付给代为支付。后来呢，肖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那么，我刚才也跟主持人介绍，就是我做仲裁员做了很多年，在这一部分对于这种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方面，那么，通说的观点就是，他们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认定为工伤。对于，但是对于劳动关系呢，我们2021年56号文当中呢，可能对他这部分人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但是给予工伤保障。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最高法、最高检的时候，这个案例典型发出来以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啊，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2: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是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它不是我们劳动关系，它是按一单收多少钱，它是个人的这种合作或者承揽，或者是说我们分包给他。但事实上我们2021年有个56号文，这个我们做法律的，它确立了三分法。原来我们的这种关系，要么劳动关系，要么劳务关系。那么三分法就是这部分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他的权益受到了部分的保障。那么就是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的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啊，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部分人员。那么这一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于劳动者苛刻， 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
2: 嗯，
1: 对平台。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2: 嗯，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1: 对，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目前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分的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它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2: 嗯，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三年分三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1: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他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它是个独立的主体，它自负盈亏，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他具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以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

0: 工商户，不是自担风险、共负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啊、这一点你要相信我。我们作为普法律人，也跟做一个普法啊，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一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商户。啊，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商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也是以工伤来这个那个赔偿的。
0: 很可能会被认定工伤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0: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1: 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0: 这种呢，就是它的，我刚才觉得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
1: 就前一个听众啊，
0: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1: 粘性更强、
0: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去处罚我，我可以。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展示了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那么灵活就业的这种美，既有灵活，我可以接单，我可以不接单，我可以开顺风车，我不忙的时候我开顺风车，我不忙，我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APP 关掉，这就是符合这个当下这种就业的这种形态。您刚才说的在两个平台里面，那么按照规定，这个平台是要购买啊，平台要给你购买单工伤或者说这种职业伤害保险。那么你在哪个平台，如果因为在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由这个平台去给你申报，你自己不用交费用。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啊，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1: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0: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那么对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说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你俩分成，
1: 可能还参股啊，
0: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 啊，你那么如果说我这种这种。

0: 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就是劳动关
1: 就
0: 系。
1: 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0: 对，
1: 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你我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种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一些。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猜过，倾向于劳动者，啊，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1: 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
0: 对，
1: 析。
0: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1: 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卡啊，这个工资的
0: 考
1: 分成
0: 勤
1: 啊，
0: 啊，对，奖惩呀，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和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

0: 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是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企，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呢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了线索，移送是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又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于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作为一个公诉，未来我们像如果说这个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由工会、检察院对于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化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些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劳动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得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申诉，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与维权呢，就提供了法律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就
1: 咱们
0: 业
1: 劳
0: 性，
1: 动者的权
0: 对
1: 益，
0: 对，是的，

0: 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啊，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啊。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新就业劳动者完全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那么具体查明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由仲裁委或者说仲裁委如果认为不属于，可以到法院去。那我们讲这些都可以去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另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检查监督机制，检查监督机制里头就提到了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这种工作衔接。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合肥市检察院也在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1: 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们讲，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啊，我说的人身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每月整理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有时候给你处理或者工资怎么支付的啊，公司怎么还有跟派单的记录，还有收入的明细，还有跟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你收到了这个无理的扣款，那你要跟他依法去申诉，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去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些依据和证据。那么另外及时的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到， 那这种

0: 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诉，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讲日常要做个有心人，依法维权。
1: 胡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就业形态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女性的劳动者。那么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的劳动者有没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0: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这是我2025年做一篇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个卡嫂和卡姐，卡嫂和卡姐呢，就是说卡车司机，他的这个以丈夫的名义去承接，但是呢，卡嫂呢跟他吃住在车上，这部分人员叫卡嫂，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开车的女性司机，就是经常跑外长途的这部分叫卡姐，卡车司机。那么这一部分女性呢，实际上这种人群也占了将近30%到40%。对这部分权利的这部分人的保护，其实省总工会这个女工部，我因为我在省总工会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说这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他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省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晚工一家。那么它这部个晚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给，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晚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2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种多份兼职无固定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0: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我一开始说了2个数据，第一个，灵活就业人员，我国有2亿人，而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刚才讲的这位听众呢，他就属于灵活就业。就是说，我可以跟 A 公司做，也可以跟 B 公司做。那么这部分人员，我们国家我刚才说了有2亿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工，这个有7亿人，而这部分2亿人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 不完全等同于，它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佣这种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那么类似于雇佣，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是。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在雇佣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佣过程中，因为雇佣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佣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佣的话，如果凭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两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现是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这个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服务10%的中介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0: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是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说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子吧？这个是长期的。那么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这个除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就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设施设备没有就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啊。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要 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阿珍啊，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
1: 嗯，
0: 两方面都告进去，有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
1: 嗯嗯，
0: 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

0: 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照相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应急管理系统的政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时段有热线线路条数、节目时长上的客观上限限制，同时又有大量的热线电话、微信同步集中涌入，大量的群众呢在排队等候，所以呢我们无法将全部的来电接入直播间，也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能够理解。如果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热线来不及接近我们的直播间，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导播也会详细的进行记录。如果涉及到上线单位的政风行风建设问题呢，在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帮您来处理问题。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茂祥。王厅长您好，欢迎您。
3: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个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交流沟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 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并且答疑解惑。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处长秦奋、防汛抗旱处处长程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许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永瑞、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琪，欢迎各位嘉宾。那王厅长，近年来啊，省应急管理厅在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方面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节目一开始，想先请您简要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介绍咱们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做了哪些工作，好吗？
3: 好的，文丽。应急管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 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铆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政权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固本强基，立足防得好、管得住、统得了，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即使到8月18日，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4%和18.9%，有效应对入汛以来再次强降雨过程，两次在全国防汛抗旱培训班上做授课交流，2025年到2026年防火期未发生等级森林火灾，为自1999年确定法定防火期以来首次出现零等级火灾，在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的2025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我省获得优秀等级，位列全国第四，是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的五个省份之一。
2: 嗯，好，谢谢王厅长的介绍。那近年来啊，本质安全是应急管理领域的一个高频词，也是从根源上防范事故、提升安全水平的关键举措。那很多听众和网友呢也是比较关注，想问一下您，我省提升本质安全工作具体推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重点又聚焦了哪些领域？采取了哪些治本的措施呢？
3: 好的，应急管理基础啊，重在预防，功夫在平时，我们牢固树立预防再晚也是早，事后处理再早也是晚的理念，坚持源头治本、综合治理，推动安全治理的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是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统筹实施危化、道路等37个重点行业的专业治理，集中开展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治理，深入排查高层建筑和自建房火灾隐患，消除重大事故隐患6.5万项，群众身边安全隐患70.3万项，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对36座正常生产的煤矿、310座正常生产建设的非煤矿山、71座尾矿库开展过筛式的检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井下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没收非法储存烟花爆竹2.3万箱。二是实施本质安全提升工程，制定关于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指导意见和25个行业领域专项治理的方案，从源头管控、设备更新、科技赋能、工程治理等4个方面下大力气解决一批长期制约安全的软肋硬伤，退出整合升级煤矿86座，一库一厕治理头顶库31座，建成智能化煤矿34处，推动97%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有序退出高风险 液化气企业347家，改造更新老化燃气管网8178公里，15年以上电梯1.31万元，工矿商贸领域设备工艺30.3万项，三是提升安全生产治理的能力，聚焦安全生产抓什么怎么抓，动态完善14个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一张图，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精准，针对基层和企业人员不会查、查不准的难题，编印了乡镇或者街道安全生产隐患检查的指引，列出常见的12类场所、273项检查事项，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宣贯5.3万场次。
2: 好的，谢谢王厅长的介绍。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啊，咱们安徽应急管理成效显著，事故数据呢是大幅下降，防汛、森林防火、省级安全考核啊，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同时呢，我省聚焦本治安全，从源头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夯实基层治理，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那稍后请您再就其他方面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第一路热线是一位石先生的电话。

0: 不同类型的这个暴雨预警。我想知道，这个我们接触到暴雨预警，作为普通民众，我们该怎么做好这个防范工作呢？怎么确保自身安全呢？
1: 好，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王厅长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啊，我想请这个防汛抗旱处处长陈建同志来解答。
1: 好，陈处长。
3: 暴雨预警是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级到高级划分为四个级别，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其中红色是最高级别。安徽省暴雨预警信号标准分为山区和非山区，山区呢主要是我们大北山区、皖南山区等六安、安庆、池州、黄山、宣城五个市，其他的是非山区。目前我省暴雨预警是由气象应急管理部门共同发布，广大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需要高度关注暴雨预警信号，特别是红色和橙色这两个高级别的预警信号。需要注意的是，在居家防范方面，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提前关闭门窗。居住在一楼的，或者是低洼区的，可在家里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屋里进水。屋里一旦进水，要立即关闭电源等设备，防止意外发生。在室外防范方面，有关部门要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等作业，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坠物伤人和触电，驾车、骑车要尽量避开积水处，经过漫水路、漫水桥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强行涉水通过，不在山区的沟谷啊、滩头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提示哈，石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作为化工生产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目前执行的是哪个文件呀？那这个问题王厅长。
2: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请这个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的这个处长李永瑞同志来回答。
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对于化工和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目前我们执行的是化工和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也就是安监总管3/2017年121号文。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化工和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准则 AQ3067-2026 于今年3月9号发布，将于今年9月30号实施。新的判定准则由规范性文件上升为强制性标准，从重点人员、设计规划、工业技术、设备设施、生产运行、作业安全、安全管理等重点行业等重点环节系统梳理，明确了53项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情形，使重大隐患判定更加全面、清晰、量化、可操作。化工和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要对照新的判定准则，认真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有一位惠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惠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5: 喂，
1: 你好。
5: 你好啊。我是那个在工地上打脚手架的。现在呢，我们那个老板呢，叫我签一份那个承诺书，说是就是我在干活期间呢，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后果由我个人承担，所以我不想签，就想问一下子，这个能不能不签呢？
1: 好，这个问题，那王厅长。
2: 好的，这个问题啊，还是请这个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勤奋处长来回答。
6: 这位听众反映了这个。

情况，可能有不少的这个从业者都遇到过。安全生产法第52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的事项。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

0: 券可以拒签，好吗？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哎，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今年台风导致了我家部分农田被淹，房屋受损，想问一下政府能够提供哪些救助呀？那这个问题，王厅长。
2: 好的，
3: 就这个问题啊，
2: 我想请这个减灾救灾处的副处长王文奇同志啊来回答。
3: 这位网友您好，对您家遭受的损失和困难，我们感同身受，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灾害救助工作，各相关部门将从以下三个渠道协同施策，尽力帮助您和受灾群众渡过难关。一是农业生产救助方面，农业农村部门将根据灾情事先安排农业救灾资金，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疏浚排涝等恢复生产措施给予适当补助，请您主动向所在的村、社区或者乡镇街道提出救助申请，经审核确认后按程序办理。二是保险理赔方面，如果您家的受灾田地已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请及时与承保保险公司联系申请理赔。此外，请您留意所在地区是否已投保民生保险，若已覆盖，因灾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也可按规定获得相应赔偿，您可一并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三是基本生活兜底救助方面，如果因农作物严重减产或者绝收、房屋严重倒损无法入住等，导致您的家庭在吃穿住等基本生活方面出现困难，应急管理部门将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排救灾资金，按规定给予过渡性生活救助，保障基本民生。同时，如果您的房屋因灾损坏严重，请及时向村镇报告，应急住建等部门将开展灾损评估，并事先纳入住房恢复重建或修缮补助范围。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厅长，我了解到2026年啊是矿山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那咱们安徽将重点抓好哪些工作确保圆满收官呢？
2: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请这个分煤矿山处啊这个处长许超同志来回答。
4: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以来，我省及时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具体的目标，细化任务分解，逐项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治本攻坚的总目标任务。今年作为治本攻坚收官之年，我们将继续紧盯既定的攻坚目标，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全力推动三年行动圆满收官。一是抓实产业的提质攻坚，持续推进三个一批破解矿权退出补偿、历史债务化解等堵点，确保完成关闭退出30座、整合重组20座、升级改造40座攻坚总任务，持续压减小散弱矿山，进一步提升大中型非煤矿山的占比。二是深化智能化改造，按照循序渐进、因矿施策的原则，确定并重点推动全省94座非煤矿山加大投入力度，实施智能化的改造，重点破解中小民营矿山智能化改造动力不足难题，深化142个智能化项目落地运用，用好300多台智能装备，推动风险监测运系统实战化运行，提升矿山本质安全。三是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紧紧围绕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风险领域和环节，持续开展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实施3500万方存量采控区系统整治，针对性推动全省61座单绳缠绕提升系统、13座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大水矿山开展专项整治，积极推动31座头顶库按期完成一库一测综合治理，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四是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聚焦防事故的核心目标，围绕矿山安全人机环管全链条全过程管控，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督促落实外包队伍管理、领导代班下井等制度，积极构建矿井矿机自管、专业自控、

0: 区队自治、班组自主、个人自律的多层级管理机制，完善风险辨识评估与分级管控，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推进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提升企业技术装备保障能力，持续开展反三围，全面打通安全管理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固化制度，加强与公安、自然资源、工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完善优化工作机制，加强联合监管执法，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震慑，持续巩固治本攻坚工作成效。
1: 好的，谢谢许处长的介绍。那王厅长今年进入汛期以来啊，咱们安徽是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台风美沙克、巴威、白海豚是先后带来了比较大的风雨影响。那前几天的合肥也是经历了暴雨的天气。那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今年咱们在防汛抗旱方面有哪一些具体的举措呢？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年啊，这个台风美沙克、巴威啊。以及这个白海豚，这个受到了这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台风的这个应对过程当中啊，我们坚持构建防减救全链条的灾害防范应对体系，平时大安全防控，灾时大应急处置，快速响应处置暴雨洪涝灾害，压实防汛包保。人员转移、工程防治、城市排涝四类责任，明确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3.8万名，严格会商研判、动态调度，严密监测预警、临灾效应，有力应对今年入汛以来12次强降雨过程和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白海豚，及时启动防汛和地质灾害的应急响应，组织水利、自然资源、住建等11家单位和8个工作组24小时联合值守，调度省级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共2413人，15辆通讯指挥车，2架。直升机全天候备勤，向重点地区前置应急通讯、电力抢修、道路抢通队伍1464支，共1.87万余人，提前转移群众20.45万人次，未发生人员伤亡。
1: 的确，通过防减救全链条的灾害应对系统，省应急部门能够在面对今年多轮强降雨以及台风影响下前置备勤，实现灾害处置的0人员伤亡。那王厅长，基层啊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是防止小险变大险、小灾变大灾的关键环节。那么咱们省应急管理部门在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好的，这个近几年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提升基层的应急管理能力，主要是坚持眼睛向下，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的导向，将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作为固本之策，一是夯实应急管理的基础，基层基础，制定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站和综合性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与运行规范，因地制宜推动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全省1522个乡镇街道均已明确承担应急管理职能的工作机构构成乡镇级的应急救援队伍1961支，队员6.2万余人，二是抓好群防群策的群治的这个工作机制，制定修订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鼓励群众举报身边的安全隐患，全面实行汛期

0: 其险情的排查处置和奖惩机制，压实基层网格化管理责任，建立5.6万名的护林员，3.2万名的纠灾害这个信息员，2500余名的地质灾害的群测群防员的这个基层网络队伍，三是厚植安全文化，深入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安主题宣传周、安全宣传月活动，成功举办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自行热主场活动，运用1370余例警示教育案例广泛实施的案例教育法，开展安全武警宣传活动6.5万场，运用覆盖全省的21万台应急广播终端打通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实现安全知识和应急信息直达千家万户。
1: 好的，谢谢王厅长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葛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你好，葛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好，主持人，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人最近想出门去旅游嘛，但是看到好多地方都在下雨，有的还突发了山洪，就想请问一下，就是特别到山区旅游啊，我们怎么确保自己的这个旅游安全？
1: 嗯，好，这个问题王厅长。
0: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请这个防汛抗旱处的这个陈建处长来回答。
3: 这位听众啊，当前啊，我们省还处于这个主汛期，这个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啊多发，同时呢也是台风的活跃期，叠加了暑期旅行出行高峰，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这个山洪呢、地质灾害这个风险呢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方面啊，要压实汛期的旅游安全责任，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这个落实啊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督促指导旅游景区运营单位建立完善的防汛责任体系，落实防汛安全主体责任。第二，要加强旅游安全管理，要细化完善旅游景区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接到灾害预警事情，果断的关闭景区，及时的劝离疏导和转移游客。三是强化预警信息的发布，加强实时的监测和预警，严格落实山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监测预报预警信息的共享机制，做到上游吹哨，下游转移。高等级预警要立即啊叫应旅游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四是要加强宣传引导，要加强防汛防台风安全知识宣传，提醒游客啊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关注天气变化和安全提示警示，充分的估计风险，合理的规划路线，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听从指挥，果断的避险。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葛女士，在出行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按照我们嘉宾给您做的提示，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您所想去的景区有没有一些预警信息的发布。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的话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听从指挥，果断避险。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其他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哈。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今年的这个洪水我家也受到影响了，现在家里生活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想申请救灾资金，想问一下怎么办理呀？那这个问题王厅长。
0: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这个减灾救灾处的副处长王文基同志来回答。
4: 这位网友好，对您家应灾导致的生活困难我们非常关注，应急管理部门将对应灾导致基本生活困难受到影响的这个群众啊实施救助，通过发放救灾资金和款物和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办理的流程，这个救灾款物的发放啊，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确定救助对象，按照户报、村评、乡审、乡定的程序进行申请与提名，有受灾人员本人提出申请，或者村民小组提名。民主评议，经村民委员会组织民主评议，确定初步救助对象，然后在这公示公告，将评议结果在村社区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村委会报乡镇街道审核，审定批准。乡镇街道审核通过后，报县级应急管理财政部门审定，最终确定救助对象。第二个步骤就是发放这个救灾款物，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将以户为单位建立救助工作台站，科学制定分配发放标准，经再次公示无异议后，统一向救助对象发放救灾款物。其中救灾资金原则上通过财政慧能补贴资金一卡通打卡发放，确保资金安全及时到户。如果您的家庭因灾害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请第一时间向所在村社区或者乡镇街道提出救助申请，工作人员将指导您准备相关材料并按程序办理。如果对政策有疑问，也可以拨打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公开的电话进行咨询。请您放心，党和政府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各级部门将全力以赴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帮助大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李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5: 哎，您好，我是一家那个化工企业的负责人，就我们公司啊，就是现在新上的一个化工项目，涉及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就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安全可靠性论证这个工作现在是不是由省应急管理厅负责呀？就具体我们应该如何申请的？
1: 嗯，好，这个问题王厅长。
0: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啊，还是请这个危化监管处的林永瑞处长来回答。
6: 李先生你好，这个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安全可靠性论证工作原来是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然后呢根据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啊，从今年五月份起，我们这个将相关的这种工作调整到省应急厅牵头负责。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印发了相关的工作通知，并且制定了安徽省国内首次使用化工工艺安全可靠性论证实施办法的试行，然后呢这个指导各市应急管理局做好企业申报、材料受理、市级初审等工作，确保工作平稳过渡、有序衔接。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申请首次工艺论证的话，要按照这个刚才我们制定的这个首次工艺论证的实施办法，将有关申报材料这个报所在市应急管理局进行初审，经初审通过之后，然后由市局报我们厅组织专家论证。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5: 哎，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王厅长，尾矿库啊是非煤矿山高风险的重点领域，想问一下咱们安徽在尾矿库安全治理上做了哪些工作，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呀？
0: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请这个非煤处的这个许超处长来回答。
7: 尾矿库是非煤矿山安全风险防控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头顶固，直接关系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省积极围绕尾矿库的安全，重点推进四项管控措施。一是全面消除存量，全面推进运行到最终设计标高或者不再进行排尾作业的尾矿库，以及停用超三年的尾矿库、没有生产经营主体的尾矿库，实施闭库消耗，建立与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林业等多部门的联动治理机制，实行一库一策、分类施治、闭环消耗。十四五以来，我省的尾矿库由192座降至71座，累计完成了121座尾矿库闭库消耗，其中包括头顶库16座，存量尾矿库的安全风险显著压降。二是实施综合治理，根据全省尾矿库实际，重点采取升级改造等方式，对在生产的尾矿库实施全口径治理， 有效提升安全管控等级。

0: 同时，我省集中申报中央资金支持煤矿股治理的项目，有效解决治理资金短缺的难题。2024年以来，争取中央补助资金是1.4亿元，完成28个项目的综合治理。三是强化日常的监管，围绕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硬好级的沙子方针要求，每年汛前严格落实调洪演算、坝体稳定性分析、应急准备评估、汛期专人盯守专班和应急演练等5个一工程，会同矿山安全监察部门加强对煤矿库的日常检查抽查，做到煤矿库排洪系统必看、隐蔽工程必查，对头顶库、长亭库、无主库等加大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的力度，强力推动煤矿库企业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四是科技赋能提效。2020年，我省率先建成了煤矿库的监测系统，对全域内的煤矿库浸润线、位移、感叹长度、库区的水位等数据在线实时监测，相关数据全部与国家矿山局平台联网，各级监管部门与企业可通过系统及时发现浸润线、位移、库区水位变化等异常情况，并及时预警，有效提升监管的质效。2026年以来，我省加强了日常的调度巡检，通过监测监控系统，及时发现了各类问题30多矿次，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属地的监管部门和企业整改落实。同时呢，也点对点的在汛期啊，向企业发送了防汛渡汛提示信息3000多余条，督促受影响区域煤矿库超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煤矿库安全监管各项制度要求，强化重点时段、重点时期以及日常的监管，确保煤矿库安全稳定运行。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赵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赵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喂，你好，我是一家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我想知道应急管理部门到企业来检查是不是想来就来，国家有没有相关的频次限制的要求？如果有的话，你们省厅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呢？
1: 好，这个问题王厅长。
3: 好的，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我想请这个法规和执法监督处啊，这个秦奋处长来回答。
4: 感谢赵女士对安全执法工作的关注。应急管理部门对企业开展检查并非是想来就来，而是有明确的年度检查频次上限要求的。应急管理部2025年印发的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从3个层面明确了最高检查频次。一是对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1级、2级、3级和未定级这些企业啊，每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这个次数啊，不得超过2次、4次、8次和12次。第二个层面呢，对非高危行业领域呢，这些企业分别不超过1次、2次、4次和6次。第三个层面就是针对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啊，是没有上限要求的。我们省厅呢，为落实好和执行好检查频次这个规定要求啊，我们也明确和实施以下举措。一是深化分类分级执法，合理划分省市县3级执法事权，推动一个企业对应一个执法主体。二是严格执法检查计划管理，原则上省市县3级不重复将同一企业列入年度执法计划，确有必要的实行上下联动联合检查。三是深化综合查次实施，统筹整合执法检查、现场核查等涉及检查，推动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

0: 次是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我厅在省直单位中率先实现自建执法系统与全省行政检查系统互联互通，对超出年度检查频次上限的系统自动提醒并作出限制，强化检查频次的过程监管。就这样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解答。我想只有通过过程监管才能将很多的隐患熄灭在萌芽状态。那赵女士，也请您所在的企业能够积极的配合好吗？
2: 哦，行，我知道了，非常感谢你们的解答。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
1: 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想问一下这个王厅长，咱们省应急管理工作还将重点往哪些方向来进行发力呢？
3: 好的，这个我们讲牢固树立和践行政绩观啊，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把握七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更大的进展目标，持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主线，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的整治，一体提升这个减灾救灾和这个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坚持严的基调，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抓落实能力20条措施落地，坚决纠正重事后轻预防，重发展轻经济轻风险，重部署轻落实等倾向，常态化开展督查督导明察暗访，探索开展嵌入式督查、机动督查、回头看督查等工作模式，健全隐患前追加事故后追责任闭环管理机制，强化责任倒查一案双查。二是坚持固本强基，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本质安全提升工程向全行业领域延伸，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扎实开展矿山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自围，深化烟花爆竹燃气等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三是坚持关口前移，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抢灾救灾、人员转移、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聚焦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基层的基础，抓好责任落实等，扎实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和基础性的建设，建设完善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和灾害事故现场的信息快速获取与研判机制，提升多灾种灾害链风险应对能力。四是坚持实战导向，提升灾害事故应急保障水平，完善1311应急指挥体系，提升联合指挥、灾情通报、资源共享、跨域救援等能力，构建韧性通信保障网络，加快多灾易灾相称的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配备应用和超级基站、全网通等应急基站的建设，融合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全方位的赋能监测预警， 监管执法、辅助决策、指挥救援等应急管理的关键环节。五是坚持社会共治，筑牢应急管理人民防线，推进基层应急消防机构和综合性的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因地制宜推进这个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提高基层先期处置能力，完善重点领域、区域、场所缓解事故灾害风险的隐患检查指引和处置手册，推广小块轻质新型技术装备，实施全民应急素质的提升工程，厚植全社会安全文化，提升公众的防灾的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
1: 嗯，好，谢谢王厅长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今年夏天好几次台风了，遇到台风我们要怎么去提前准备做好应对呢？那这个问题王厅长。
3: 好的，这个今年呀、啊、这个台风这个对这个我省的影响啊还是比较大啊。接下来关于这个问题啊，请这个防汛抗旱处的陈建处长来回答。
0: 这位网友啊，这个安徽啊虽然属于内陆的省方啊，但距离沿海比较近，这个台风经过我省或者受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都有可能给我们省带来较为明显的风影响，甚至非常较大的这个风影响。因此在台风影响之前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做好以下的一些准备。一是要及时的收听收看或者网上查询台风的预警信息，了解台风行动的地址和相关的部署。二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或者影响之际啊，要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尤其要固定好阳台的花盆啊、空调室的外机啊、户外广告、雨棚等高空易吹倒的物件，防止坠落伤人。三是呢，台风天气影响期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就是尽量不出门，关好门窗，尽可能待在家里。如果必须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减少在室外的逗留时间，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去旅游，不要参加登山漂游等旅游项目，特别是执法活动的驴友啊，要关注台风信息，及时停止相关的活动。四是如果人已经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物，不要在维修房、工棚、临时建筑、脚手架、电线杆、树木、广告牌、铁塔、围墙以及玻璃门啊、玻璃窗等地避风避雨，更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或者停留，尽量的去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的，谢谢您做的温馨提示哈。那节目的最后，针对今天大家提出的问题，想请王厅长说一说，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准备如何进一步加强政风航风建设呢？
3: 好的，这个安全啊是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有这个都是责任人，应急管理工作啊离不开全社会的这个共同参与啊，共同守护。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理解、支持应急管理工作，自觉遵守安全规定，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防灾避险技能。我们讲，始终坚守为民、为民初心，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应急管理工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1: 好，谢谢王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

再见。节目的最后的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清县、张西明出席。
5: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针对台风、强降水、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连日来各地有力开展科学田管和绿色防控，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5: 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4: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8月18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努力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王清县、孙红梅、王东伟、秦卫国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8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省辖市委或市政府、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安徽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将安徽发展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保持政治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打开脑洞，拓宽思路，坚定不移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以实干出实际，更加关注民生，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5: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考察安徽，必看创新，必讲创新。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请听报道。
6: 前不久，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结束治疗，这标志着国产首台安徽造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院长袁双虎：
7: 质子治疗吧，就是射线呢会定向爆破到肿瘤上，免去了很多其他治疗方式带来的创伤和痛苦，验证了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设备的可靠性。
6: 把这把质子刀从实验室推向临床的是安徽本土科技企业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以及他的掌舵人刘露。时间拨回2020年8月19日，那是刘露永远难忘的一天。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露：
8: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创新馆时，现场了解了包括我们质子治疗系统技术在内的科技成果。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讲话，我们始终牢记于心，落实于行。
6: 牢记殷殷嘱托，6年来，刘露和同事们坚持自主创新，先后承担1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累计获得近300项授权专利。
8: 围绕着超导磁体、低温射频、束流控制等关键技术，一步步从工程走向产品产业化。
6: 从质子刀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到国家实验室、滨湖科学城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建设，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14五以来，全省获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5家，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墨子号9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处处长段昌璞：
9: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6: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并勉励科研人员放开手脚创新创造。牢记嘱托，安徽一方面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围绕产业链上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加快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

0: 能源到企业的绿色通道，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走进应流集团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热等净压机正在有序运转。技术工程师金涛介绍，这是国家急需的高端装备，主要用在航空、燃气轮机、核电等领域，但刚投用时却因技术难题一度卡壳。关键时刻，合肥科学岛人造太阳技术团队主动上门，双方一拍即合，成立院企联合实验室，合力攻克这个老大难。安徽应流集团热等净压中心技术工程师金涛，
1: 几乎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托卡马克团队带着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走进我们车间，不仅解决了多台高功率设备难以并行运行的难题，更避免了强弱电串扰，设备可靠性大幅提升，每年为企业带来数千万经济效益。
0: 这场攻关不仅及时止住了应流集团的生产损失，还催生了长效合作机制。如今集团已从技术授权方成长为产业链协同方，双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也成为大科学装置技术溢出产业转化的固定通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亚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大科学装置之所以能解决企业的卡脖子难题，根本上靠的是原始创新和技术研究上的积累，关键时刻拿得出来，顶得上去。
0: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储存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80%以上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由企业承担。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3: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
0: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省上下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创新47问，以问促思，以问促改，让第一动力澎湃不息。日新交怀科创沙龙，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让科技前沿与产业前沿面对面。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红娘牵线搭桥，让创新链产业链相望又相见。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从第13位升至第5位。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快32.2%。科技创新金字招牌正越擦越亮。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4: 总书记对安徽的科技创新呢非常重视。我们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5: 安徽台消息，8月18号，省科协11届8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做好四服务，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近期我省遭遇台风强降水以及持续高温，给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连日来，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科学田管，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当前皖北地区夏玉米正值抽雄散粉期，高温晴热与短时强降水交替出现，带来倒伏、授粉受阻和病害加重的风险。淮北亳州蚌埠等地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田间地头，一田一侧，指导农户科学田管。蚌埠市怀远县河流镇种粮大户唐成明，
8: 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要防范哪些病虫害，由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
7: 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
9: 落实4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可有调控水费，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盆多放，三是强化倒伏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 降低病害滋生概率，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7: 这段时间正值单季稻破口和抽穗期，受台风、降雨、田间湿度大等影响，稻飞虱田间虫量上升迅速，发生态势偏重。面对这一情况，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一喷多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六安市舒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杨林：
10: 及时拍涝，降子清净石头，结合防治喷施、调节自回盐麦肥次高水稻抗力性，加大田间巡查频次，定点关注稻飞虱、水稻噬菌性病害。
7: 铜陵市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宋伟：
11: 开展2000害虫和穗期病害的精准防控，尤其警惕台风引发的病虫次生危害，多措并举护航秋粮丰收。
7: 在合肥市长丰县，当地农技部门首次实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球技术，通过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方式，让生物兵替代传统化学农药，防治水稻二化名、稻粽卷叶名等虫害。下塘镇明华社区孟祥宝家庭农场负责人孟祥宝：
12: 通过这种生物防治技术，以虫制虫，这样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提高水稻的品质。
7: 安庆市抢抓防治关键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选药、精准施药，齐心协力打赢虫口夺粮这场硬仗。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爱平：
13: 我们重点围绕稻飞虱防控，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技术服务和防控宣传，做到虫情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
6: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以好设计为抓手，统筹安全智慧、生活配套与景观设计，推进好房子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请听报道。
0: 现在合肥不少新建小区都在打造咱们老百姓期盼的好房子，除了拥有智能安防系统，好房子在户型精装细节上也下足功夫。楼板采用隔声保温一体化技术，减轻上下楼噪音干扰，深水封防臭地漏，破解卫生间反味难题，全屋隐形柜门把手，避免老人小孩磕碰。购房者李浩然：
14: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多设计都是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痛点出发，一些安全性的措施啊，大大小小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全，这是我们老百姓都期待的一个好房子。
0: 合肥市包河区某小区置业顾问李芳芳：
15: 我们前期结合了6万多的来访客户的反馈，梳理出家庭居住当中100多项的实际需求，把大家反映的噪音干扰、安全隐患、收纳不足等问题落实到房子的设计当中，让购房者看得见、摸得着未来家的样子。
0: 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包河区严格执行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针对渗漏、开裂、隔音差等质量通病，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推动设计标准落地交付。目前全区在建好房子项目24个，居全市首位。合肥市包河区房地产市场监管事务中心主任祝星星：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项目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推广智能建造和智慧家居应用，让好房子真正好住。
0: 好设计在保障居家安全的同时，还注重丰富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一住宅小区配备了独有的下沉式游泳馆、健身房等休闲配套，满足居民日常健身需求。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国军：
17: 小区配套也很齐全，这里也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啊，平时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娱乐放松，在这里居住的幸福指数也是大大的提升。
0: 好设计让建筑与生态共生。在天长市，这一新住宅不仅打造了成熟的园林景观，绿化面积提升至 50.74%， 每户还匠心配备独立空中庭院。天长市民华小婷：
18: 一直想要一处带有户外空间的房子，这里的每一户都有空中庭院，平时养养花、家庭聚会都很合适，在这里就能有一处小花园，特别符合我对居住的期待。
0: 以匠心独运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正将更多人性化考量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让高

0: 工业遗存迭代新生。安徽台报道。
1: 电视剧《六姊妹》的播出让取景地淮南市大同区九龙岗镇迅速出圈，独具年代感的工矿建筑成为游客寻访工业历史休闲打卡的热门地。游客洪恩佳：
2: 体验一下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年代感，这个场景保留下来的话是特别有意义的。
1: 为推动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从网红流量变长久能量，淮南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走访调研，提出系统推进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利用，持续不断地做好对九龙岗品牌的宣传等多项建议。当地政府部门予以充分吸纳，对街区内部分建筑进行修缮，同时对区域内文物进行梳理。全区新发现文物38处，街区按照工矿城市记忆体验地定位，建设短剧基地，提供短剧拍摄等服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淮南市大同区九龙岗镇人大主席李娟：
3: 我们正按照人大代表提出的引入沉浸式业态的建议，打造民国剧本游、非遗豆腐宴等文旅项目，让游客有更加丰富的体验游，实现从看一看变住下来，推动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1: 在推进文旅提质升级的同时，怎样借着文旅项目建设的契机，补齐民生领域的薄弱环节？不久前，九龙岗镇民生票决项目评议会在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进行，就群众关心的民生实施项目听取意见。会上，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提出的广场做好卫生清理等问题得到了一一答复，让群众从知情到参与再到监督，打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神经末梢。淮南市大同区九龙岗镇人大代表吴鹏飞：
4: 会前经过走访群众，整理了几个问题，在会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回答，共同推进广场更快更好的建成。
1: 谢家集区春申湖曾因采煤开采导致地表沉降、水体污染、生态环境受损，淮南市人大坚持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原则，修订完善淮南市采煤塌陷地治理条例，明确谁造成塌陷谁负责治理等内容。同时，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视察、明察暗访等方式，以刚性监督推动生态修复工作落地落细。如今春申湖公园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淮南市人大代表汤丽：
5: 在历次的调研和视察活动中呢，提出了一些优化生态修复、完善这个设施配置的这样一些建议，都得到了及时回复，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落实。
1: 淮南市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超：
6: 将人大代表的智慧转化为提升园区服务的具体措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游园需求。
1: 为助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淮南市人大将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巩固提升项目确定为10项市级民生实事之一。目前26条黑臭水体已有23条完成治理。淮南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郝雪松：
7: 淮南市人大常委会锚定美丽淮南建设目标，以法治之力护航生态环境保护，抓实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8: 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校舍维修、食堂升级、设施改造等项目，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安徽台综合报道。
9: 佳西里合肥168少群湖中学崭新亮相，整洁大气的教学楼、标准化的塑胶运动场、规整齐全的校园配套一应俱全，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教学设备、宿舍家具正陆续进场安装调试。秋季计划招收首届新生1000名学生，开设20个教学班。中建4局6公司168少群湖项目奥标段执行经理冯松：
10: 目前已经处于最后的竣工验收阶段，在此之前各项专项验收已经全部完成。
9: 在黄山市屯溪东城实验小学改造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食堂区域内工人们按照食品安全规范重新规划空间布局，依次进行管线布设、后厨设备安装、地面清洗等工序。与此同时，报告厅内内部修缮升级、

0: 将与操场电子屏安装同步进行，多点施工齐头并进，加速补齐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屯溪区教育局办公室项目负责人李国平：
1: 截止目前呢，大部分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秋季学期开学前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
0: 这两天，苏州市砀山县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教室光环境达标改造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施工人员王博：
2: 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照明标准施工，研发灯具质量和安装工艺，让学生新学期用上安全舒适的护眼灯光。
0: 截至目前，砀山县已完成668口教室标准化照明改造，计划今年内实现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光环境升级改造全覆盖。砀山县教育局副局长马潇：
3: 全方位守护全县青少年视力健康成长，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满意的暖心工程。
0: 今年暑假，池州市贵池区投入资金2800多万元，对辖区内42所中小学及幼儿园进行改造升级，为秋季新学期的到来筑牢坚实基础。贵池区百合小学校长张爱玉：
4: 改造完成后，所有老旧设施问题均得到妥善解决，全新更换的门窗可显著优化教室保温节能性能，安全隐患全面消除，卫生间、运动场设施焕然一新。
5: 近日，英国爱丁堡易碎节上演中国戏曲盛宴，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携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登陆爱丁堡女王音乐厅，请听报道。
6: 演出现场原汁原味的非遗经典惊艳海外舞台，为当地观众带来了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体验。爱丁堡观众路易斯：
7: I enjoyed it very much. The production was amazing.
8: 我非常享受，制作太棒了，漂亮的服装，美妙的声音，现场棒极了。他们真的让这个演出火起来了。
6: 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马丁：
9: 我们的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基本上是同频的，你每个眼神递到他的这个心中，他都有反馈。我感觉到每一个台词说出来以后，他们都有一种我们就心灵上的一种默契。所以说艺术是无国界的。
6: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安徽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此次来到英国爱丁堡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以黄梅戏为纽带，向海外观众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架起了文化交流桥梁。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主任、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
10: 我们的女驸马在爱丁堡这座城市里面，如果说又丢下了一粒种子，我认为慢慢的一年一年的来推广，相信我们的黄梅戏真的是可以走上国际这个舞台，觉得特别好。
11: 8月18号，中国文化报第4版整版刊发，安徽科技赋能文旅稳步迈向产业新高地。
5: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44家。
11: 昨天，安徽省2026年水上工程救援综合应急演练在引江济淮派河口服务区举行。通过堤防管涌处置、堤防决口封堵抢险、沉船打捞、人员救助等科目，锤炼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5: 近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华阳截滞闸项目左岸墙首舱开浇，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岸墙浇筑任务。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2: 1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15: 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咱们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啊，常常爱唠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啊，昨天晚上您睡得好不好呀？后半夜醒来睡不着了吗？啊，这个睡个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好像都成了一个奢侈品。但是俗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要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睡觉这件事儿。那本期的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主任。那荣主任也是长期的跟咱们老年朋友啊，像睡眠方面的问题呢，会打交道，也是最懂咱们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的一些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荣主任将会就睡眠方面的知识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友们，以及正在观看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睡眠方面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荣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8: 那今天因为这期话题呢是围绕着这个老年朋友睡眠方面哈，所以呢就想先问问，先给大家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都会觉得人老了哈，这个觉少是正常的。那想问问您，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呢？老年人睡眠减少到底属不属于正常范畴呢？
9: 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都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够一觉睡到天亮，认为这是因为老了的原因。其实这种说法呢，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觉变少，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体的生理性的衰老所导致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老化的现象，就会对睡眠的这个调节的这个功能呢，也会 会出现一个减退，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嗯，主要的话有几点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总的这个睡眠时间是减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就是年龄每增长10岁的话，总的睡眠时间是减少10分钟，所以说老年人他总体的睡眠时间比年轻人是要少1到2个小时的。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入睡的速度会变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它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少，比年轻人减少的话要超过50%。而褪黑素呢，它是我们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我们又把它称之为睡眠激素。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会通知我们的大脑，会向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告诉我们的大脑天黑了，你该睡觉了。当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减少的时候，这种让我们大脑睡觉的这个信号呢也会变得减少，所以他就会躺在床上就不容易入睡。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睡眠的这个比例会减少，浅睡眠会增加，所以他躺在床上睡觉以后，他就会变得睡眠特别浅，就不像以前这么沉，就稍微有点这种声音啊或者稍微有点动静啊他就醒来了。所以即便有些老年人他躺在床上睡的时间似乎也是够的，但是他第二天早上的话还是觉得睡觉不解乏，还是很乏力，就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深睡眠。因为我们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恢复主要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来完成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早睡早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整个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高峰也会提前个1到2个小时，所以他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大概到晚上10点左右会有这个困意，那老年人可能他8点多他就会觉得想睡觉，那睡到凌晨4、5点就会醒来，所以他整个的是一个睡得早也醒得早的这么一个改变。
4: 嗯，那以上您说的这些方面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生理性衰老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我们觉就会睡得比较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睡6、7个小时，现在我们进入了老年生活的时候可能每天就睡3、4个小时，这样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呢？
9: 对，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确实他的这个觉的这个会感觉变少，但是并不是说你觉少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退化的一个结果，有一些的话它还是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睡眠变差，它是突然发生的突然一下子有这种睡眠的明显的这种入睡的困难啊，或者睡觉浅啊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白天的这个状态会特别的糟糕，他会感觉到白天特别犯困乏力无精打采的，然后还有这种情绪很烦躁就是精力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各种的躯体的不适觉得白天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或者胃肠道不适啊，这也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情绪的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种情绪的很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啊、多疑啊这些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4: 嗯，原来是这样哈，也不完全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有很多别的门道。
9: 对，
4: 那除了身体自然衰老，还有什么原因在偷走我们老友们的睡眠呢？
9: 除了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因素以外的话，其实影响我们老年人睡眠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慢性病对老年人睡眠的困扰。

0: 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患者他都有慢性病这个缠绕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这种慢性病带来的这种本身疾病带来的痛苦会影响老人的睡眠质量。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老年男性他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个疾病就会导致他夜间频繁的起夜啊，那他整个整夜的睡眠就会被打断啊，睡眠就连贯性就比较差。那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疾病，你像这种慢性疼痛啦，或者是说这种很多老年人还有这种老年的这种皮肤瘙痒症啊，夜里面皮肤痒的厉害啊，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导致的这种烧心啊，以及一些心功能不好，夜间一躺在床上睡觉，他就会觉得心慌胸闷。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老年人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不好入睡啊，这是一
1: 这
0: 个
1: 都
0: 慢，
1: 属于慢性病的。
0: 对，就是慢性病对他的睡眠质量的影响。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因素啊，情绪的因素，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在退休以后，他有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换啊，从以前那个忙碌于工作到突然一下就没有事情做了，他这个一种自我价值感会缺失，然后心里会有落差。再一个，有很多老年人他是一个空巢老人，缺少子女的陪伴，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还有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衰老啊，面对这种衰老，他会有一些就是不自主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况，也会影响。所以这种情绪的话，会对老年人的这种会导致他晚上就是不好入睡，或者睡觉之后容易早醒。第三个因素就是药物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慢性病多，他会吃很多的药物啊。那有些药物的话，它对睡眠，它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你像常见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利尿剂，它是用来降压的啊。但是利尿剂，因为他用过之后小便多，他就会可能用了吃了之后，他就老想解小便，会导致他睡不好。还有就是一些平床类的药物，因为它含有这种麻黄碱啊，还有这个茶碱类的，它对我们这个中枢有这种兴奋性的作用。吃了之后，老人吃了之后有点亢奋，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兴奋我们的大脑，不好入睡。再一个，其他的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因为抗抑郁的药物它用过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这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释放就是增多了，它就会也是会导致老人家到晚上他睡不着啊。像这些药物也会干扰老人的睡眠。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他睡觉之前他喜欢喝点茶啊，有些人会喝点酒或者喝点咖啡，这些的话成分的话，它会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睡前，也喜欢
1: 刷手
0: 对
1: 机，
0: 刷手机，
1: 对，现在老年
0: 对，
1: 朋友刷手机的特别多哈，
0: 对
1: 躺在床上看看手机，
0: 对，他看这个手机的话，一个就是他越看越想看，然后不知不觉时间就
1: 就过
0: 被
1: 的，
0: 过去了，然后而且这个会让我们大脑比较兴奋。再一个，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上的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啊，也会导致他睡眠就是不好入睡啊，对。
1: 那您看，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老友们的睡眠哈。哎，大家也知道，这睡不好觉，浑身第二天起来都不得劲哈。睡个好觉，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对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重要性，或者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也请荣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将近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睡眠的话，就是不光是对老年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睡眠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提高他的这种老年的生活质量，而且的话还可以就是延长他的这个整个的寿命啊。就是健康睡眠它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的一个恢复，以及这个各个器官的功能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尤其是深睡眠的阶段，是我们人的这个体力和精力恢复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可以保证，如果我们的深睡眠很充足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第二天感觉到神清气爽特别的精神饱满对能缓解我们的一天的这个疲劳同时的话，深睡眠这个的话还会有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这个激素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和一个再生，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维持各个器官功能的一个正常第二个的话就是这。 这个好的睡眠，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啊，能够保护我们大脑的记忆力不要出现衰退。因为我们这个深睡眠的话，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就是类淋巴系统啊，它也是在我们的深睡眠阶段去工作的。那这个系统它就相当于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一个冲刷，好像对这个大脑进行一个大扫除，就会把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啊，堆积在大脑里的代谢废物，对，给它进行清除掉啊，那么就会延缓我们这种记忆力的衰退啊，保证我们的这个尽量的不去发生一些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的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友好，因为你睡得好嘛，你夜间的血压平稳，心率平稳，那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这个没有太大的负担啊，就也不容易得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第四个就是免疫力啊，我们睡得好啊，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也比较高，然后一些这种免疫的因子也是在睡眠的期间分泌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些病原体的抵抗力会变得很强啊。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第五点就是对我们情绪的稳定啊，可以让我们就是没有因为这个就是睡眠好了以后，我们体脑大脑里面它这种神经递质的话，它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不容易就是得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
1: 嗯，那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对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比如说慢性病啊，还有就是情绪的因素啊，这些特别像情绪的因素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的话自己要自我调节哈，学会自我调节，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可以出去旅旅游啊，或者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种种花养养草啊之类的哈。那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能会利尿，就会夜里起夜比较多。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友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药物，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0: 是的，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个药物导致的他这个睡眠干扰他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到专科的医生那儿去看看，跟医生去探讨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更适合的药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良好的睡眠对人体的一些重要性哈，那我们也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老友们长期睡不踏实，那又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0: 长期的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老年人的话，他的各个系统的话都会产生损害啊，会增加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为我们在睡不好的时候的话，老年人他如果夜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他就会有这种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心率的增快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就会加重啊。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一些高血压啊、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出现容易发生一些代谢和内分泌的疾病，因为睡不好的话，那个老年人他的这种内分泌可能会容易出现紊乱，还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情况，那会增加他的这个糖尿病啊，以及这种代谢综合症的代谢综合症这些疾病的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一个大脑有一个类淋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堆积的这个废物。那如果说你缺少这种高质量的深度的睡眠的话，它这个大脑的这个堆积的废物没有被及时的清除出去，累积到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第四个就是一些精神心理问题，你长期这个睡不好的话，人肯定会很烦躁啊，很容易继发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神经衰弱的这些情况啊。第五个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我们消化系统呢，它正常的功能的运转，它也需要好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一些胃液啊这种肠液的分泌啊，你缺少好的睡眠的话，他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腹泻啊、便秘啊这些，甚至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发生。第六个就是免疫系统，它会受到 到损，就是影响，那老年人他就免疫力就没有这么强了，他可能就容易感冒啊，的这种细菌感染啊，各种病原体可能就容易入侵到他的这个体内啊。第六个还有就是这种跌倒啊，这些意外的风险，因为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的状态很糟糕，还会出现这种头晕啊、乏力，然后走路平衡不稳，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这种跌倒了导致了骨折啊、外伤啊，这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1: 就是长期睡眠不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危害哈，其实也不光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长期睡眠不好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 的。
1: 那这里说到一个这个长期哈，有些老友们可能比如说近段时间遇到一些这个烦心事儿，会焦虑或者是睡不着觉，会影响。那么这个长期睡不好我们知道会造成危害，这个长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或者是我更长的时间我觉得睡眠不好，到底多久我们需要进行药物来干涉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失眠的话，它也根据这个病程的长短，它也分为这个短期的失眠，就是就叫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一个失眠啊。短期的失眠的话，有的时候它是有些诱因的，比如说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他遇到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啊，导致的他一个就是这种神经的一个就是不放松导致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尽量的还是以非药物的调整为主。那如果说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他一老是调整不过来，他发展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我们一般讲是超过3个月，那就叫慢性失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到医生那里去评估，去给予治疗。
1: 好的，那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预告哈，今天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围绕着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们知道睡眠对人体的健康是格外的重要，所以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期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因为知道很多的老友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常可能因为这个思虑比较多，容易出现这个失眠，或者是入眠很困难，或者是早醒这些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在睡眠当中遇到一些小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刚才呢我们知道了睡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怎样才算是睡了一个好觉？我们的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呢？我们继续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
0: 好的，确实我们老年人他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自评的一个方法来就是自我判断一下你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啊。第一个就是看他上床之后入睡是不是很快啊。一般来说，若上床之后15到20分钟入睡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最迟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就是看他睡眠的整个的连贯性，就是他一夜醒来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2次啊。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早醒啊。第四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看他白天的状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白天如果醒来之后感觉到自己睡了一觉特别的解乏啊，醒来之后感觉到我的这个体力也恢复了，精神也非常的饱满啊，注意力也集中了啊，就是社交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受影响，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1: 主要就是您刚才说一个最好的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如果第二天这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好的睡眠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也有一位老友问出了问题，他说我是每天大概只能睡到5-6个小时，但是呢第二天起来呢这个依然精神不减哈，就是各方面也没有觉得有啥，但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不是说老友们应该是在7个小时左右吗？所以他就想问问自己的这个睡眠是不是属于不健康。
0: 那就跟这位老友说一下，你完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评判这个睡眠质量是否好坏，除了说你晚上睡得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入睡慢啊，睡眠维持差啊，早醒的现象以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第二天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的话，睡眠的时间也不是最主要的啊。因为有些就大部分老年人就是可能大家睡的时间都是在6到7个小时或者6到8个小时。但是也有少部分患者不是患者，有些少部分的老年人他是一个短睡眠者，就是他可能睡 5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有老年人他睡4个小时，
1: 睡眠质量高，对吧？
0: 对，他就够了，就是他的这个晚上这个高质量睡眠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所需，
1: 哦、
0: 所以他就不用担心他的
1: 不用为睡眠时长而焦虑。
0: 对的，对的、
1: 哦，
0: 只要你白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哈，他偶尔睡不着，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等于睡失眠了呢？就偶尔他还会有一些事儿，一两天睡不着，他跟失眠。

0: 是不是划等号的呢？
1: 其实这个不是，并不是说睡不着就等于失眠啊，就偶尔睡不着很正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种体会，特别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时候啊，偶尔睡不着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我们需要去诊断他患了这个慢性失眠症的话，他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评的一些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指标，
0: 比如入睡啊，或者连续性啊，有没有早醒啊，
1: 对，
0: 尤其是第二天的状态。
1: 对，这是如果说有这个入睡困难，就是有这个晚上睡不好，这三条里面你有一条啊，这算啊，就是有晚上睡不好。那第二条的话，就是要看你白天的状态。对，白天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的就是你的这种睡不好的这种情况，还要维持了一定的时间，以及达到一定的频率。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至少有三天以上是睡不好的啊。同时，这个时间持续了三个月以上，我们才能诊断是慢性失眠症。对，
0: 也就是说要达到的一定的时间是才能够算慢性失眠哈，并不是说我偶尔一两次，因为有些事情想问题想的比较多啊，没睡着啊，这个不算失眠，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哈。
1: 是的，
0: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老年朋友睡多长时间才算健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7到8个小时，那按照刚才荣医生您说的也是一个误区哈，只要我们这个第二天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精力充沛，应该就没有这个时长的要求了吧。
1: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睡眠，对睡眠时长的要求，它本来就是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性嘛，它分为三种情况，一个就是正常睡眠者，一个就是长睡眠者，还有就是短睡眠者。我们正常睡眠者来说，对我们成年人呢8个小时啊，那老年人呢6到7个小时就算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啊。但是你对于那种长睡眠者，他有的人他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他才觉得他睡得够了啊，对。短睡眠者他低于6个小时他也就够了，所以这个个体的差异性也是很存在的啊，所以大家确实不用纠结于这个时间，特别是很多人有这个执念于这个要睡够8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要求，甚至有些老年人他为了满足说我要睡够8个小时，早早的躺到床上去啊，然后就是盯着这个时间，这个反而还会容易让他就是更不容易睡啊，更不容易入睡，容易焦虑，就是焦虑之后又睡得更不好，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0: 好的，聊着聊着已经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请荣毅亲人介绍，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

0: 是在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
7: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8: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8: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知道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在睡眠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中老年朋友呢讲解这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来了解一下荣医生。
15: 荣玉婷，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发表多篇国内及国外医学论著，主持校级教学课题一项，主持多项三新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学术任职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临床神经电生理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曾在上海华山医院睡眠中心系统学习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及多导睡眠监测技术，擅长失眠等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每年世界睡眠日参加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举办院内科普讲座，为群众普及睡眠健康相关知识。
14: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睡眠对于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另外呢，还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就是判断自己睡眠质量好不好，怎么样才算睡了一个好觉。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6到8个小时一个睡眠时长给限定住了哈，因为有些朋友呢睡眠的时长要求的多一些，而有一些朋友呢睡眠时长并不多，但是依然是精神饱满，所以呢大家并非是一概而论的哈。那经常我们也会说到了睡眠当中我们会做梦，有的人呢是一夜做梦很多，有的人呢是一夜无梦。那么睡眠对做梦，这个睡眠的时候做梦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讲解好吗？
10: 好的，那么其实睡眠质量的好坏，它和这个晚上做不做梦以及做梦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做梦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睡眠周期里面，我们的睡眠周期它是分为非快速眼动期以及快速眼动期。那么快速眼动期的话，这个阶段的这个睡眠的话，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做梦期。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梦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一晚上的一个睡眠的话，大概会经历4到6个这么的一个睡眠周期。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晚上大概会做4到6个梦。所以本身做梦它不会对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哈。但是有的人会说，那为什么我能记住我做了什么梦？有的人是会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做梦的这种印象啊。这个是取决于我们醒来的时间是否是在你做梦的那个期。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在正在做梦期被唤醒了，或者醒来了，或自然醒来了，那么你这个做梦的整个的这个梦境的环节会很清晰的能够记住，能够描述出来。但假如说是我们是在这个做梦期结束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分钟以上之后，你的这个梦境的这个内容就基本上就遗忘了啊，那你就回忆不起来说你自己做梦了啊，就没有这种做梦的这个印象。那其实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噩梦。因为噩梦它和我们正常人普通的梦还不是一回事。噩梦的话，它的这种梦境的这个体验往往会比较的恐惧啊，会有这种很痛苦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它会有从噩梦中会有惊醒啊，惊醒来之后会有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就会导致他不敢再去睡觉，他害怕睡觉啊。那么如果说你是频繁的噩梦伴有惊醒，那比如说我每周要有至少有一次的噩梦啊，连续1个月以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再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梦做的比较多，同时你伴有第二天的状态不好，就是犯困乏力，注意力不集中那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焦虑啊，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疾病引起来的那也要引起重视。
14: 如果说我这个梦特别多，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或者说我经常做噩梦，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那最好建议大家就及时就医了哈。
10: 是的，
14: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他觉得哎呀睡眠不好，晚上就喝点酒吧，是不是饮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有没有这样说法呢？
10: 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啊。有些人他确实他喝了酒之后，他觉得好像自己能喝点酒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有这种饮酒助眠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啊。饮酒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它只是说这个酒精对大脑的一个神经的麻痹所带来的一个假象啊。因为酒精它是一个中枢性的神经的一个抑制剂啊，它虽然你喝了酒之后能够让你的入睡的这个速度能够变快一点，就你喝酒之后你就昏昏沉沉你就睡着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睡眠，它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大脑给它冷却了啊，导致的一个镇静的一个作用啊。而且酒精的话它带来的就是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它带来的睡眠基本上都是浅睡眠深睡眠会被破坏掉那深睡眠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阶段恰

0: 嗯，到后面就是
1: 越喝越
0: 对，
1: 多，
0: 哎，对，越喝越多，
1: 有依赖性
0: 哎，
1: 了。
0: 又产生依赖性。哪一天你如果突然不喝了还不行，还非常难受，它会导致你这个失眠加重啊，
1: 嗯，嗯。
0: 心烦意乱的。再一个，饮酒它对身体的不光是对我们睡眠的不好，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对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损伤啊，还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饮酒助眠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
1: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工具，比如说戴这个睡眠手表啊，可以监测到自己的睡眠。嗯，就想问一问，正常人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大约是多少？
0: 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的话，按照这个占比的话，大概是在15%到25%的这么一个比例。对，
1: 嗯，就是按照比如说您一天晚上睡7个小时，15%的时长是属于深度睡眠，就已经属于正常的睡眠了，对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那还想问一问哈，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因为已经退休，没有太多的事情哈，白天可能在老年大学上上课啊，晚上就喜欢追追剧啊，熬夜去刷一些短视频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睡完了没关系，我第二天也没啥事儿，可以补个觉哈。那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行为可取吗？
0: 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话，它我们也不推荐啊，也是不可取的啊。虽然说你这个熬夜之后你去补觉，你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了，可以暂时的去缓解你身体的疲劳，但是有以下三个方面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补觉来去弥补的啊。第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你的生理节律的受损啊，生理节律，就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有一个生物钟，那也就是昼夜的节律，那这个生物钟的话，就会负责让你到点了你就想睡觉了啊，到点了你就自然的醒来了啊。对，那补就是熬夜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生物钟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干扰，就容易形成你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紊乱。就你到点你不睡，然后到点你不醒，你的生物钟紊乱了以后的话，这个就没
1: 就
0: 有
1: 会
0: 办
1: 影
0: 法，
1: 响睡眠。
0: 对，就会影响你后面睡眠质量。这个补觉你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块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弥补深睡眠的缺失，因为补觉一般你在白天补觉，你白天的那个光线也好，包括环境也好，对吧？它对我们这个睡眠这个环境都不是不利的，有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些浅睡眠、碎片化的一个浅睡眠，就跟夜间的那种高质量的深睡眠还是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你熬夜所给身体带来的一个伤害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夜间的睡眠，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呀，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对我们的大脑啊，这个延缓它的衰老啊，都有保护作用。那你熬夜了之后，对这些系统所产生的这个损伤，你通过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的。对，
1: 所以，不论是这个老友朋友们，或者是我们收音机旁其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们，都要听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的，熬夜成了一种瘾哈，都觉得第二天早晨可以睡觉。尤其是这些学生朋友们放假了，第二天不用上课了，可以睡觉，就熬夜，然后这个作息时间也都紊乱了。其实这也是对身体特别不利的哈。
0: 对的。
1: 那这里呢，还想替我们的老友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老友当中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就是容易失眠。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药物哈，都解决不了他这个失眠问题。在这也想问问您，这个老年人失眠有哪些治疗方法吗？
0: 老年人失眠，老年人失眠，他的这个我们治疗的原则的话，尽量的还是，非药物的治疗优先，可以进行配合一些综合的一些方法的干预，还有就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的情况，要给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首选的话还是这个非药物治疗方法啊，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的治疗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CBTI 疗法，也就是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那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它是通过改变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这个睡眠习惯，改变他的行为啊，来去改善他的失眠。那这个的话，它也是目前来说全球公认的就是治疗失眠的首选的推荐的一个方法啊。第二个就是还可以进行一些中医药的治疗，你像我们有些这种中药的内服的一些制剂，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这个枣仁安神胶囊啊，还有甜梦口服液啊，乌灵胶。

0: 囊这些，它可以作为一个治疗失眠的一个辅助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你像他们有一些这种针灸，
1: 对，
0: 还有这个
1: 扎针，
0: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贴耳穴，
1: 贴耳穴，
0: 还有一些中草药的一个足浴包，对，这些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改善睡眠。第三个就是一些物理治疗方法，物理治疗方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光照疗法就每天上午早上就到户外去接受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光线的一个照射比如说照个接受个20到30分钟因为这个光照的话它有助于我们这个生物钟的一个形成。对，你白天接受光照，它抑制黑色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形成，然后到晚上光线暗的时候，它就褪黑素这样分泌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经颅磁刺激它是通过一个磁场来去调节我们大脑的兴奋期，来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作用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药物的治疗。如果说我们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失败了，效果不好，或者说他失眠的症状太重了严重的影响了他之间的这种功能，各种功能，那这个就可以考虑就去让医生评估下使用一些药物
1: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哈，我当时听到了第一个就是叫 CBTI， 就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0: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一套的组合拳，它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到以下五点第一点的话就是刺激控制疗法，就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来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就是我一见到床我就条件反射，我就想睡觉具体的做法的话就是床只用来睡觉我们
1: 不要在床上刷手机
0: 对，不在床上工作刷手机看书还有人在床上吃饭这些统统咱们不要在床上来进行再一个就是说我只有在有困意的时候我再到床上去不困坚决不上床那我躺在床上如果说20分钟还没睡着，这个时候就果断的离开果断的起来换一个房间进行一些轻松的可以让我们放松的一些事情等我觉得又困了之后我再到床上睡，如果还睡不着重复这样的动作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睡眠限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就是严格的限制我卧床的时间打个比方，我如果说头天晚上我只睡了5个小时那我第二天卧床的时间的话来就只能是5个小时，基础上再加半个小时，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对，这个的做法就是为了去剥夺他的这个卧床的时间之后的话，来增加他这个睡眠的这个驱动力让他能够上床之后能更好入睡一些第三个就是这个放松训练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渐进性的肌肉放松，就是从脚到头依次去放松我们的肌肉，先是让我们的肌肉紧绷5秒钟，然后再放松10秒钟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478呼吸法这个就是我们先用这个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之后我们再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再通过嘴巴缓慢的吐气8秒钟这样可以做到3到5个循环这样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就让我们就更容易入睡一些第四个就是认知的调整这个就是纠正错误的认知就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有这种当像我们刚才说的执念于我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或者就执念于说哎呦我要我今天我必须要睡着我如果要睡不着我明天就完蛋啦对，或者就是这种避免这种灾难化的或者这种负面的思维，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可以换成说偶尔睡不着也很正常对吧我即便我今天睡不着我第二天也不会很糟糕对啊
1: 积极的心理暗示
0: 对，转回这种正向的这种思维对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睡眠卫生习惯，像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对吧，白天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这些那么这种这个认知行为的这个治疗的话不一定非说你要到医院里面来做对，如果说你掌握了这些这几大点的这个核心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的话刚开始你在进行这个调

0: 到四周啊，慢到那6到8周，它就可能会让你慢慢的找回你的这个睡眠。但这个方法虽然好，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他难就难在哪里？他就难在他做不到，对，没办法长期的坚持，就这么一个问题，对，
1: 这下我们也是对了这个疗法有了详细的了解哈。如果有朋友遇到失眠的问题，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过一定要坚持。那还有最后问题，就是想问一问荣医生哈，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借助药物，像服用安眠药啊，来帮助自己的更好的睡眠。那就想问一问，如果服用药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需要提醒大家。
0: 老年人服用安眠药还是要特别的要谨慎的啊。第一点的话，就是要跟老年朋友就是要讲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到医院去开点安眠药，或者是说，看到自己家或者自己朋友吃哪个药好，然后拿过来就是吃个几粒啊。因为不同的失眠，它的这个失眠类型，你用的药物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老年人他表现的是这种入睡困难，有的人他可能是这种睡眠的维持困难，有的人是早醒，或者说这三种情况混合在一起都有。那你这个药物安眠药的这个选择上面，你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啊，不是说你随便看人家吃的好，你就要拿过来用。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都有这个问题
1: 对，有的时候在交流睡眠的时候，哎呀，我吃什么药，我感觉挺好的。哦，那我也去。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服用安眠药，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因为老年人他的这种肝肾功能各方面，他的功能都在退化，他这个药物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对药物比较敏感。可能我们正常人成年人吃个一片，他呢就要从1/3或者是1/2这个小量的起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期的用药，尽量的还是短期的，按照他的需要给予间断的给药啊，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这个维持连续服用最好不要超过4周。超过4周的话，就需要重新到医生这里进行评估。长期用药的话，就存在一个药物的一个依赖性、成瘾性啊。第四个就是喝吃安眠药的时候要避免和这个酒精一起服用，对，因为你酒精也是抑制大脑的啊，那你酒精加上这个安眠药的话，它就是1+1大于2的效果啊，它会就会放大这个安眠药的镇静作用，就容易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对我们的呼吸，如果产生了抑制，可以导致呼吸的减弱、减慢，甚至就可能还会有发生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情况啊，这要注意。第五个的话，就是服用安眠药，老年人一定要动作，特别是夜里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防止这种跌倒这种不良的一个事件发生。因为安眠药，它有些安眠药它有这种肌松的作用，就是把大脑的肌肉变得松弛，就身上就会很软，没有力气。还有一些安眠药，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你在起来的时候，那个血压会下降啊，就可能会有这种跌倒的风险。那老年人如果跌倒，一旦骨折卧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
1: 对，
0: 果，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第六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长期用了这个安眠药的话，如果想停药的话，一定不能突然一下就把它停掉啊。对，你突然停药的话，有些药物它因为它成瘾性比较强，它可能会有这种吃药之后的一个戒断反应，它就会出现这种反跳性的失眠，会导致失眠的情况变得更重，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啊、烦躁啊这种戒断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那按照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遇到的只是个睡眠不好，需要用药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对症来开一些适合自己的药物哈。
0: 是的，
1: 那听说就是说，老年人常年服用安眠药的话，会导致这个痴呆，有这样说法吗？
0: 这个老年人就是，如果说他长期服用安眠药的话，因为这个是否会导致痴呆，还是一个要取决于他服药的一个种类啊。因为我们安眠药的话，它分为这种传统的苯二氮卓类的，还有这个非苯二氮卓类的，还有现在有些这种新型的这种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的这个安眠药啊。那在这些安眠药里面的话，就是需要 特别当心的就是这个苯二氮卓类的，也就是它这个药物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某某西泮啊某某唑仑的，这个一般就是这一类的药物。嗯，那这一类的药物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是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确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记忆力产生损伤，会增加这个

0: 患痴呆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抑制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性啊，会干扰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影响大脑里面的这个代谢废物的清除，所以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这个痴呆的一个风险。但是这个的话也还是有些就是一个看你这个个体的差异性，因为痴呆它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需要跟老人家说的是，有些老人家他特别的担心说我吃药会痴呆，他就哪怕是他睡得很糟糕，他也不愿意去吃这个药物，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长期失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损伤的话，跟药物的副作用相比来说的话，它还是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不能害怕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拒绝治疗。而且我们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药物的一个应用的话，这种也会这种发生痴呆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好而不用药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好，最后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荣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助眠的一些小妙招可以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睡眠不好可以使用一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些细节的话，确实如果大家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话，对我们的睡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睡眠的环境嘛，睡眠环境的话一定要是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啊，我们床上用品要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还有就是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啊，比较合适啊，而且的话要光线要是那个窗帘一定要是遮光的啊，还有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能有噪音的干扰啊。第二个就是要强调一个，还是要睡前1小时还是尽量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应用啊。第三个就是我们饮食上面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含有一些色氨酸的这个丰富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这个香蕉啊，坚果类的，因为色氨酸它是我们这个褪黑素合成的一个成分嘛，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合成，它就有助于安眠。那么睡前3小时，我们尽量不要吃太油腻的啊，或者特别吃的特别饱啊，这个也会让我们不好入睡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运动的管理，就是这个运动一定要放在白天啊，进行有氧的运动啊，睡前就尽量的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啊。第五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一定要就是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啊。最后第六点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心态特别重要。
0: 对，
1: 就睡不着也不用过于担心哈。
0: 对，
1: 不要强迫自己。好，今天听了荣医生的介绍呢，咱们也明白了，睡眠呢并不是熬时间，而是养寿命。觉少了可千万别焦虑，但是觉少了、觉差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心事，关掉手机，睡一个安稳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这个古老节日的文化价值得到国家认可。撑起七夕千年文化内核的是牛郎织女隔银河相守的千古传说，一水相隔，岁岁相望，一年仅有一次相逢，却穷尽半生坚守，至死不渝。白居易笔下，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道尽的也不是风花雪月的表层浪漫，是爱人之间隐匿于心落地一生的郑重誓言，是祸福相依相守终老的笃定与专一，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爱情信仰。你或许听过周恩来、邓颖超的甜蜜情话，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你或许听过这样的结婚誓言，为了救可爱的中国，我俩甘愿赴汤蹈火。今日七夕，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革命先辈的纯真爱情与浪漫。有一种爱情叫相扶一生。李大钊与赵任兰两人相差6岁，一个博学强识，一个目不识丁，打破年龄和文化差距，李大钊和赵任兰的爱情是双向奔赴，是相扶一生。赵任兰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一直在默默操持着，借钱也要帮助李大钊完成学业。李大钊也非常感谢夫人的帮助、理解与体谅，他非常尊重赵任兰。由于曾被误认是李大钊家的保姆，所以每当有客人来访，赵任兰总是躲在内室里不好意思出来，而李大钊则会大大方方地把她介绍给客人，从来不以自己的妻子是乡下女人而自卑。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这样写道：钊在该校肄业6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使得勉强促业。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名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登上绞刑台，英勇就义。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 直到1933年初，赵任兰。

才得以接回丈夫的遗体。1933年5月28日，在处理完丈夫的下葬仪式的一个多月后，赵任兰在悲痛、操劳和思念中随李大钊而去。有一种爱情叫不离不弃。李秀文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她协助丈夫工作，见证了叶挺独立团的组建。民族存亡之际，李秀文出面筹款购买军备，亲自送到皖南，支持丈夫率领的新四军抗日。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捕，李秀文支撑起家庭重担，甚至一度陪丈夫坐牢，不离不弃。1946年4月8日，夫妻两人由重庆前往延安途中，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患难与共。有一种爱情叫爱你永远，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这是钟琦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此时两人新婚只有4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1946年春，钟琦只身打入国民党军报和平日报，担任采访室主任兼记者，凭借记者的身份做掩护，暗中搜集情报。1949年10月，钟琦准备向贵州运送电台时被捕，面对酷刑拷打，他拒不承认国民党一切指控，未透露半句与解放军有关的消息。深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钟琦，匆匆在香烟盒上给新婚妻子写下了一封绝笔：德琪，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1949年11月29日。有一种爱情叫生死相依。大革命失败后，周文雍与中共两广区委妇女主任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工作中，两人渐渐被对方吸引，但这份爱意却为了革命而埋在心底。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狱中两人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临行前，周文雍和陈铁军终于将彼此隐忍许久的感情爆发了出来。刑场上，他们举行了一场悲壮又凄美的婚礼。有一种爱情叫纸短情长，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1941年9月24日，彭雪枫、林颖二人在半城结婚，婚后第三天，林颖就返回怀保县工作岗位上去了。投身革命20年，彭雪枫战功卓著。1944年抗击日军时，他不幸被榴弹击中，壮烈牺牲，成为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为了不影响部队的士气，同时也为了保护彭雪枫怀孕的妻子，彭雪枫阵亡的消息暂缓公布。3个月之后，

0: 后，彭雪枫的妻子林颖生下了孩子，她拿出丈夫写下的87封信，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憧憬着一家人团聚的情景。然而，她等来的却是彭雪枫牺牲的噩耗。从1941年9月24日，两人结婚，到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牺牲，他们结婚的日子是1448天。也就是说，平均16天，他们就会通一封信。1944年6月6日，彭雪枫写信嘱咐怀有身孕的妻子，唯不知近来呕吐情况如何，送来花生酱一瓶，可当佐餐，慎念。在战火中匆忙写下的信，载满了彭雪枫对妻子的挂念。这些故事展现的是爱情最美的模样，他们的爱情很简单，他们的爱情又很复杂，不只是个人之爱，更是家国之爱。他们牺牲个人幸福，离别一生挚爱，只为后人换来安稳日子。他们的爱情饱经战火洗礼，他们的爱情纯真热烈而坚定。致敬先烈，致敬他们的爱情。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七夕这场古老而深沉的仪式，承载着远比爱情更丰富的文化密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这首收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将织女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个起源于星宿崇拜的古老节日，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七夕起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诗经·大冬》里记载：“为天有汉，兼亦有光。其比织女，终日七香，虽则七香，不成报章。换比牵牛，不以扶香。”这是最早出现牵牛织女二词的记载，但没有故事因素。据考证，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是以牛郎织女为题材，而情节又较为完整且最早的作品。曹丕《燕歌行》当中也有牵牛织星遥相望之句。汉代应绍风俗通义载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鲲，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荆楚岁时记中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记载也较为完整，而更富有神话意味。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地之子也，年年织筑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地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婚后遂废之，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又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至此，这个富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悲剧故事才归于完整。早在远古时代，古人观察星象，发现天上有两颗被银河相隔但是又非常明亮的星星，结合当时男耕女织的社会背景，分别叫做牛郎星与织女星。人们对牛郎织女自然天象的崇拜由来已久，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春秋命立序，日月无尾，聚起牵牛，礼记月令，梦夏之月，日在毕，昏意中，旦雾女中。雾女星后来演化成神话中的女神，民间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星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纺织业者，是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七月七日是她的诞辰。后来民间把故事进一步发挥，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七夕除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之外，也来源于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和日期的七同音，月和日都是七，给人以很强的时间感。我国古代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在民间，七数表现在时间上的阶段性，也就是在计算时间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此外，因七又与吉利的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算盘上，七又是美烈的珠数，七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而七又和妻子的七同音，于是七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与女人相关的节日。在古代，姑娘们为了能够像织女一样的心灵手巧，会在这一天进行穿针乞巧。穿针乞巧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西京杂记》记载，
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俱喜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西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与金银鱼石为针。《余地志》记载，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工人多登之穿针，是谓之穿针楼。现存古书中第一次出现七月七日记载的是东汉学者崔实所撰的《四明月令》，这部农书系统记录了汉代时期的岁时节令和民俗活动。七夕的浪漫不仅藏在星河传说里，更浸润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这些习俗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这个节日有了更鲜活的烟火气。每逢七夕节，在女子纷纷乞巧的时候，男子也没闲着。俗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星文士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一定在七夕这天祭拜，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魁星也就是魁斗星，二十八宿中的魁星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也叫魁首或魁星。古代世子中状元称大魁天下事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根据民间传说，魁星爷生前长相奇丑，脸上长满斑点，又是个跛脚，有人便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取笑他：不扬何用是铅华，纵使铅华也莫遮，取得麻姑成良美，必来风势果无差，须眉以下红流爪，口鼻之旁燕流沙，莫是檐前贪午睡，风吹额上落梅花，湘君玉指醉离奇，一步高来一步低，款款行时身欲舞，飘飘度处忽如口，只缘世路皆清闲，累得

芳宗尽策齐，莫笑腰肢常半折，临时摇曳亦多姿。然而这位魁星爷志气奇高，发奋用功，竟然高中。皇帝殿试时问他为何脸上全是斑点，他答道：麻灭满天星。问他的脚为什么跛了，他回答说：独脚跳龙门。皇帝很满意，就录取了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说是，魁星爷生前虽然满腹学问，可惜没考必败，于是悲愤地投河自杀了。岂料竟被鳖鱼救起，升天成了魁星。因为魁星能左右文人的考运，所以每逢七月七日他的生日，读书人都郑重地祭拜。七夕节也是宋代儿童的节日，妇女乞巧求福，儿童奇闻得乐。摩诃乐是一种流行于宋代的节令性泥玩具，主要在农历七夕节上市，作为乞巧乞子风俗中的祭愿之物。常见的摩诃乐为各种造型的泥塑小娃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两宋时期每年的七夕节，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用摩诃乐来供奉牛郎织女，借此来实现乞巧和多子多福的愿望。巧果也就是七夕果，乞巧果子又称巧石或巧舌，是七夕的应节食品。民间常用崎岖八弯来形容七巧的形状，当时的女子会在七夕这一天制作巧果，祈愿自己巧慧节节拔高。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七月七夕以油面糖蜜造为笑叶儿，谓之果实，花样奇巧百端。在北方，巧食多为面食，比如山东民间七夕会流行吃云面。七夕这天，人们在村中祠堂摆放供案，陈列巧物，通过手工制作的供品相互乞巧赛巧，祈求得到人神的供赏，表达对坚贞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午后阳光正好时，家家户户会把藏书衣裳搬出来晾晒，既能防虫蛀，又能晒书晒衣不生虫的美好期许。连文人墨客也会借此时晒出珍贵典籍，平添几分雅趣。世说新语就有好龙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的典故。到了夜晚，女子们会设案拜织女，案上摆着茶酒水果和精心制作的巧果，孩童们则围着案几听长辈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偶尔抬头望向星空，试图找到银河两端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这些习俗没有华丽的仪式，却满是生活的烟火气。把对记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浪漫的想象都揉进七夕的日与夜，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节日记忆。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0: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为全球首创国产新药，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居全球第二，在严管线占全球约30%。记者调研发现，荣昌生物自主研发泰他西普获批新适应证，微创医疗打破冠脉旋膜器械进口垄断，北京昌平、上海谢谷等地通过基金支持、产医融合、审评提速等政策助力源头创新。专家建议强化基础研究，优化审评与资本支持，力争更多中国造，全球新产品率先上市。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及斜视弱视诊疗指南，旨在提升相关诊疗规范化水平。针对居高不下的近视患病率，新版指南强调从新生儿期起定期眼保健，2-4月龄起屈光筛查，幼儿园阶段定期监测视力、屈光、眼轴等指标，高度近视家族史儿童需加强随访，斜视诊疗应综合病史与眼位等，审慎决定手术时机。若是治疗成功率随年龄下降，方案需综合患儿年龄、视力、依从性及家庭支持等因素制定。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 GA002 注射液一二期临床研究在宣武医院启动，该药基于化学遗传学技术，通过精准递送抑制性受体致病灶，按需抑制异常放电，为难治性癫痫提供不开颅可调控的微创治疗新思路，有望减少认知损伤风险。我国约1000万癫痫患者中30%属药物难治性，该药源于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源头创新，今年5月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许可，由宣武医院牵头开展。研究显示，成年人进食窗口平均超13.5小时，仅不到1/4的人控制在12小时内，首餐时间日均波动1.5小时，末餐波动近2小时，夜间更易摄入新食物，夜班人群进食最紊乱。专家指出，饮食节律紊乱可搅乱代谢，催生肥胖，影响睡眠，建议定时三餐，早餐6:30到8:30，晚餐17点到19点，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 全天热量前移，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小时，手末餐波动小于1小时，并避免长期不吃早餐，晚餐只吃水果等误区。
5: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 B C，
0: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7: 夏天一到，孩子身上痒得不行，很多家庭就翻出了祖传三件套：花露水、风油精、艾草水，泡澡涂抹全用上。这些方法真的安全吗？炉甘石洗剂人人会用，但用对的人并不多。还有老一辈常说痒了就不能吃发物，到底要不要忌口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天孩子皮肤痒，哪些做法要喊停，哪些预防要提前做。今日对话嘉宾王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美国皮肤病学会、美国研究性皮肤病学会会员，中华皮肤科杂志审稿专家，长期从事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痤疮、疱疹、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专注雄激素性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各类毛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疤痕疙瘩、增生性疤痕、手术疤痕等各类疤痕的综合管理与治疗，精通疤痕环钻术、各式皮瓣、植皮等皮肤外科手术。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好的，徐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7: 嗯，有很多家长可能在面对孩子皮肤瘙痒的时候，有各种绝招啊，各种偏方，对吧？比如说洗澡，我们加点花露水啊，加点艾叶水呀、或者是加点石滴水呀，您觉得这些做法对吗？
8: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奶奶带的宝宝可能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奶奶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些隔代亲，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宝宝来止痒啊，他们觉得这些在洗澡水里面加一些花露水啊，加一些风油精或者加一些石滴水，可能他们觉得会对小宝宝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很多一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一些湿疹体质的或者过敏体质的宝宝，有时候这种关心可能会酿出大祸。因为我们知道花露水它的主要成分是一些酒精，它是含有酒精的成分，那酒精我们知道它在接触我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它会挥发，挥发以后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的小宝宝可能会觉得皮肤清凉，我们尤其是我们大人可能是觉得涂完花露水以后我们皮肤会比较凉爽，当然这里面跟它还含有一些香精或者含有一些冰片有关系，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作用。还有像我们这个风油精，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薄荷脑啊或者樟脑呀、一些这些丁香酚呀、一些成分，但这些成分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石滴水也是一样，石滴水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中成药的成分，但这些药物我们有时候在用的过程中可能只会觉得洗完澡以后小宝宝身上香喷喷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大人会以我们自身的感受觉得用完以后会比较清爽，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健康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当然对于一些没有过敏体质的小宝宝，大家可能没有出问题也觉得它挺好的，但是对于一些湿疹的体质的小宝宝，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过敏的加重，这样就反倒出现了这个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作用。
7: 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皮肤表面没有什么皮肤症状的话，其实用这些来洗澡无可厚非，也可以。但如果说他的皮肤表面有湿疹啊，或者是有痱子，或者说甚至有皮肤溃烂的情况，反而会给他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
8: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谨慎的，尤其是一些过敏体质 或者是我们出现这种皮肤上面有抓痕啊，或者皮肤溃烂的这些小宝宝，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9: 嗯，那您刚才还没有说到一个，就是艾叶水，有很多的宝妈也好，宝奶也好，宝姥也好，特别喜欢用艾叶煮水，然后给孩子泡澡。说实话，我也给孩子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觉得好像有效果。
8: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患者，他拿生姜来插头。
9: 哦，对，有生姜生发水。
8: 对，但是这个生姜或者是艾叶里面，它真的有有效成分吗？
9: 嗯，
8: 也许有，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并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浓度。所以无论是生姜也好，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个艾草的水来泡澡也好，当然作为中成药的成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它的机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我们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观察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用艾草水或者生姜茶头就可以让宝宝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或者是让我们脱发的地方长出头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方向。但是在我们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我觉得尤其是过敏体质的宝宝，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选择这种结果未知，或者说疗效未知的这种办法，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些办法。
9: 的确，我用艾叶泡澡了以后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明显的疗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有可能有一些未知成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8: 对，
9: 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还是需要有一些评估，或者说有一些数据支撑，我觉得才是令人信服的哈。
8: 对，
9: 那如果说孩子确实痒得厉害，除了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激素药膏，或者说用一些续罐我们去长期护理，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还有一种据说是神药，就叫炉甘石洗剂。对，我记得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用过那个粉红色的液体。
8: 对
9: 啊，那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效果？
8: 炉甘石是我们皮肤科医生开出来很比较多的一个处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炉甘石洗剂。当然这个很多时候你到药店也可以买到。但炉甘石洗剂是我们临床上用来止痒非常安全，也是效果明确的一个止痒的药物，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少。对于一些急性期的一些瘙痒，我们临床医生也特别爱用。
9: 就是比如说急性期的时候，除了外抹这个激素药膏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是我们只能用一种？
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这地方我们说的这个激素药膏或者是我们炉甘石，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剂型。我们一些激素药膏主要我们说的是软膏，大家可以看到是抹出来这种是这种膏状的。然后那炉甘石呢，它实际上是炉甘石粉和一个水剂混合性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不同的适应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皮肤破溃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用药膏。我们不能用药膏，炉甘石的时候也不建议使用。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水剂，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用到的一些硼酸的药水，或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复方黄百叶的药水。那炉甘石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知道它一开始我们把这药水涂上去过以后，它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灰尘状的东西，白色的
9: 膜感觉。
8: 对，这种粉末状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它第一个可以止痒，第二个这种粉末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让它干燥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急性期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制剂。
9: 那如果说我们在急性期想要止痒的情况下，这个炉甘石洗剂和这个激素药膏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吗？
8: 可以的，因为我们激素药膏我们一般不建议一天多次使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一天两次。但在涂完以后我们的身体肯定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但在这种瘙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炉甘石去用。然后这样的话，因为炉甘石的话，它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认为它的止痒机制是比较单纯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痒的时候就可以涂抹，它可以不受这种严格的 受到这种一天使用这种频率的限制。
9: 嗯，
8: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用，要么就是涂得太厚，要么就是涂得太稀。因为我们知道炉甘石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会分成，
9: 对，
8: 下面可能是这些粉末的东西，然后上面呢是水状的东西。我们有的人呢他不知道怎么用，他可能会先把它用力的这种摇晃，把它整个都晃起来以后再涂抹，这样呢说涂完以后可能就比较粘稠。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只要轻轻的摇晃，轻轻的摇晃，上面这一层液体变浑浊以后就可以涂抹了。而且在我们第二次涂抹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湿的毛巾把这些白色的粉末清理过以后再涂。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或者是临床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可能为了大家图省事，就直接在粉末上面又刷了一遍，然后就变成了刷墙工，然后就像刮大白一样，刮完一遍又一遍，这样它的止痒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9: 可能也不光是为了省事儿，我的心里就是，我觉得涂抹了一层它有效果，然后我们再叠加一层嘛，这效果会不会加倍？
8: 所以有时候一加一不一定大于等于二，它有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涂得太厚，所以我们这个反而导致它止痒的效果会打折扣。
9: 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把上一次涂抹的这个炉甘石洗剂把它擦掉的话，它第二次渗透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8: 对，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粉末上面又刷了一层粉，这样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
9: 也就是说在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激素药膏和炉甘石洗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那它俩在一块就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8: 对，是的。
9: 就激素药膏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这个来涂抹，但是这个炉甘石洗剂我们在一天当中只要痒我们就可以多次涂抹。
8: 对，是这样。
9: 好，这个大家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宝宝一洗澡就痒的哭，水温已经调得很低了，是不是皮肤屏障出了问题？
8: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皮肤屏障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过，我们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宝宝，实际上我们在洗澡和洗澡的频率上面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夏天到了，甚至一天会洗好多次的澡，然后一出汗了以后，家里面人或者是我们的奶奶或者是我们的宝爸宝妈就会选择给他洗澡，然后有时候洗澡的时候还会过度的使用这些我们说的这些沐浴乳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的这个皮脂膜的破坏，出现这种乏脂性的皮炎。所以我们皮肤上面这种皮脂膜会因为我们的过度洗澡被破坏，当这种皮脂膜被破坏过以后，我们的皮肤锁水，可能我们很多的宝妈会比较了解锁水，我们的锁水能力就会变差，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洗得越多越频繁，小朋友反而会越痒。
9: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有皮肤瘙痒的孩子，就要尽量的少洗澡，尽量的少用沐浴露吗？
8: 对，是的，因为我们沐浴露少用的话，第一个是它会是一些脂溶性的成分，它可以溶解我们皮脂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些我们说的这个
9: 所谓的沐浴产品
8: 沐浴产品它会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对于一些我们敏感肌的宝宝，它有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刺激，这种外在的刺激频繁的接触就有可能导致皮肤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皮肤的瘙痒。
9: 那也就是说这对于这个湿疹宝宝或者说皮肤瘙痒的宝宝来讲，那沐浴露我们还是少用，就用清水清洁就可以。
8: 对，我们用清水的冲洗一下身上的这些污浊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建议是当你清水冲完以后尽量很快3分钟5分钟之内就给他涂抹保湿霜，这样的话帮助宝宝的皮肤屏障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作用。
9: 而且像这种皮肤瘙痒的宝宝也不能一天多洗，就是常规的一天一洗就可以了。
8: 对，
9: 对，
8: 甚至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可能2到3天再洗一次，反而可能会 更好一些，对他们更合适一些。
9: 好，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也是老一辈非常关注的，就觉得皮肤瘙痒可能和发物有关，所以在吃上面我们要忌口，比如说不能吃鸡蛋呀，比如说不能吃鱼虾呀。那么在从现代医学来看，夏季瘙痒的孩子他需要忌口吗？
8: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多，但是有时候

0: 牛奶能不能喝，
1: 嗯。
0: 鸡蛋能不能吃，但是总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些问题？当然，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所以我们会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不明确小宝宝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说，那我们就尽量都避免。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这样有效地避免过敏源。但有一些呢，有一些医生他可能会持不同的观点，他会觉得你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些东西，你吃过鸡蛋不过敏，那就说明它不是你的过敏源，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短暂的门诊时间里面，没有办法给患者做更多的明确的检测，或者是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医生他会选择我们保险起见都不
1: 那
0: 吃。
1: 你就别吃了。
0: 对，有的医生会说，我们再去门诊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生活中去观察，如果这些东西你以前经常吃的，那我们认为你还是可以吃的。当然，如果你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你的发物，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
1: 那其实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孩子喝牛奶或者是吃鱼虾，他的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加重，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就稍微要忌口一些了？
0: 徐英老师，我觉得你是专业的呀。
1: 家有孩子必须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过敏原检测并不能代替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技术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过敏原是无限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并不是像牛奶、鸡蛋，我们有的小宝宝他有可能是对冷或者热这些物理因素去过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过敏原检测来确定他对什么过敏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宝爸宝妈在生活中做一个细心的人，可能比过敏原检测还要有效。因为我们说事不过三，如果这个小宝宝第一次吃鸡蛋过敏，身上痒，我们没有在意，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吃了还痒，那他大概率应该就是对这个东西过敏，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源，是所有过敏性疾病它治疗的第一条准则。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每年夏天都会准时的报到全身痒，那么从入夏之前，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哪些预防工作来降低今年的发作强度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上医治未病，真的等发病了再到我们皮肤科来看的时候，显得有些晚了。如果你的宝宝有湿疹体质或者容易瘙痒的话，其实这个工作应该做在每一天，而不是夏季。所以我们在春夏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给宝宝做好这个保湿工作，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平稳地度过整个的，愉快地度过整个暑假、整个夏天的过程。所以保湿仍然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位。这种保湿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次，每天多次的涂抹保湿霜，让宝宝建立起他的这个足够对抗外界环境的皮肤屏障。随着我们宝宝逐渐变强大，他的皮肤瘙痒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轻。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家里面要备一点这种适当的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低奶的乳膏啊、芦甘石洗剂啊，还有一些像金霉素啊，或者是百多邦啊、麦皮罗星软膏这样的一些我们临时来对抗的一些武器。
1: 总结一下，花露水、艾草水等别乱泡，芦甘石洗剂要用对。大多数的夏季瘙痒是不用盲目忌口的。如果孩子每年都痒的话，入夏前要做好保湿、降温、防蚊、清洁，能够有效的减轻发作。科学护理才能让孩子少抓少痒。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 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答腕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答腕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答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轻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三足，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喊穿
1: 吸气，
0: 活跃三足，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啊，和大家分享治疗男性脱发以及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一种药物，叫做非那雄胺。非那雄胺适用于治疗和控制良性前列腺增生以及预防泌尿系统事件，可以使得肥大的前列腺缩小，改善尿流以及改善前列腺增生有关的症状。同时，非那雄胺也可以治疗男性脱发，所以根据治疗疾病的不同，非那雄胺使用的剂量不一样。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陶林松，和您一起认识一下非那雄胺在治疗前列腺增生以及男性脱发的功效。
6: 要弄懂非那雄胺，得先认识一个关键物质双氢睾酮。咱们男性体内有种主要的雄激素叫睾酮，睾酮记住五阿尔法还原酶转换为另外一种活性更强的雄激素，也就是双氢睾酮。如果双氢睾酮过多，会带来两个麻烦。在前列腺里堆积，会刺激前列腺增生，导致排尿不畅。在头皮毛囊里捣乱，会抑制毛发生长，导致男性脱发。所以双氢睾酮就是前列腺增生、男性脱发的共同元凶。非那雄胺的核心作用就是专门抑制五阿尔法还原酶这个帮手，它一出手，睾酮就无法顺利转化为双氢睾酮，体内的双氢睾酮水平就会下降。通过这个机制，能同时解决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就是解决男性前列腺增生和男性脱发。虽然都是用非那雄胺，但根据治疗的目的不同，使用的剂量差别很大。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时，要用大号的，也就是5毫克规格，每天一次，每次一片。治疗男性雄激素性脱发时，用小号剂量的，也就是1毫克规格，同样每天一次，每次一片。就是无论是大号的还是小号的，服用方法都很简单，每天同一时间服用，空腹或者随餐都可以。治脱发一般要连续用3个月以上才看到效果，停药后1年内疗效可能逐渐减退。治前列腺增生需要长期用药才能稳定控制，所以请一定按照医生的要求坚持用药，千万不要因为短期内没看到明显效果就擅自停药。任何药物都有两面性，非那雄胺也不例外。非那雄胺常见的副作用主要集中在性功能方面，包括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射精障碍等，少数人还可能出现乳房触痛或皮疹。不过临床研究表明，随着用药时间延长，先发这些副作用的发生率反而会逐渐降低，不是越吃越严重。关于生育的影响，这里要特别讲清楚，目前的医学证据还存在争议。有些研究认为 每天一毫克用48周，对精子质量没有明显影响，而且停药后可以恢复。但也有研究表明，即使是低剂量，也可能导致部分男性精子数量下降。给您明确的建议是，如果你本身精子数量偏少，生育能力偏低，或者正在备孕，建议停用非那雄胺，或提前咨询男科或泌尿外科医生。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信息，非那雄胺通过降低双氢睾酮来发挥作用，既能治前列腺增生，也能治脱发。剂量分大小，治前列腺增生用5毫克，治脱发用1毫克。非那雄胺起效慢，需长期坚持，不能着急。关注性功能方面的副作用，备孕男性需谨慎使用。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逃避是不是缓解坏情绪最好的方法呢？总能听到一个说法啊，叫做伤春悲秋，因为季节变换就会产生悲伤的情绪，多愁善感，甚至是精神低落。这听起来啊，有一点点像言情小说里面的一种夸张的手法，但实际上真的是这么回事。自从立秋以来呢，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就诊人数是明显增多了。医生表示啊，秋季是抑郁症等情绪病的高发季节，具体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就是秋冬交替，万物凋零，气温变化大，人们容易产生伤感的情绪。医生啊，也在这些就诊人群当中总结出了5个人群：一、性格敏感、多疑、性格内向、不善于倾诉的人；二、生活压力大的上班族；三、更年期女性、孕产妇、老年人、部分学龄期儿童；四、刚刚经历了负面生活事件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疏解的人群，以及常年在室内工作而且体质较弱，并且呢平日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有调查显示呢，有38%，也就是将近40%的抑郁症患者会在秋冬发作，而普通的人群呢，也至少有15%的人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情绪，你可以把它叫做悲秋综合症。这个所谓的悲秋综合症，如果仅仅是坏情绪，那么心理医生可以帮到你吗？可是坏情绪往往很快地反映到身体上。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以及90%的疲劳都是由负面情绪引起的。部分的胃病、内分泌疾病、心血管疾病、皮肤病都是因为情绪开始的。情绪呢，跟胃病的关联，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了嘛。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受情绪影响的。当人们悲伤啊、忧愁啊、沮丧的时候，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的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肠炎、肠道炎症等等不明原因的腹痛。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也很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啊，70%的甲状腺发病前有不良的情绪刺激。第三，焦急、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以至于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还有像皮肤病、荨麻疹啊、牛皮癣呀、还有像湿疹、皮肤瘙痒等等皮肤病，病因、发病的过程跟情绪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怎么缓解不良情绪带来的影响呢？近期呢，剑桥大学发表了一个最新研究，这个答案简单的让人失望啊，仔细想想似乎又有点道理，那就是逃避。研究人员对120名志愿者进行测试，让他们抑制自己对某一负面事件的想法，结果发现呢，参与者负面的想法减少了，心理健康也得到了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参与者的消极的心理健康指数平均下降了16%，积极的心理健康指数上升了将近10%。换句话说，在面对抑郁、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暂时的逃避真的有用。 翻译一下，当你遇到烦心事儿，朋友对你说别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这竟然不是废话，这是真的。因为研究人员表明，快速眼动的睡眠期，负面情绪能够得到清除。除此之外呢，晒太阳也能够帮助甩开坏心情。专家指出，季节性情绪失调和变化和光照的强度以及光照时间是密切关系的。人脑内啊，有一个小腺体叫做松果体，能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褪黑素，可以帮助入眠，也可以使人意志消沉，思维迟钝。而强光能够抑制或者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就可以摆脱沮丧的情绪。所以呢，要多晒太阳，早上起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吸收吸收阳光，是抑制褪黑素分泌的好方法。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压方法，发呆。人在高压的状态之下，最有效的情绪管理就是放下，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每天呀，适当的发呆能够将焦虑和抑郁的风险降低25%，非常有利于健康，也可以很好的调节疾病所致的心理

0: 创伤等等。当然了，发呆的时间也不是越长越好，长时间的屏蔽外界的信息也会诱使人产生抑郁等负面情绪。每次发呆的时间最好别超过5分钟，就这么简单。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3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胡律师不仅是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安徽省十佳律师，还担任省市两级劳动仲裁院兼职仲裁员，长期致力于企业用工合规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媒体宣传团的特聘律师，胡律师是咱们安徽台的老朋友了。那他既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公益法律服务经验。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胡红玲律师，很有幸今天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法治相关的知识。
0: 嗯，好的，非常欢迎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胡律师，近年来啊，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群体啊，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保的缴纳、职工伤害保障等方面，其实面临不少的困惑。那今天特别邀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享有哪些权益，遇到问题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说实话，我们作为社会人啊，我们接触了这个不同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包括新就业形态，我们都会接受外卖啊。我作为仲裁员，我也会从仲裁过这劳动争议，就是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我在这之前，我上周呢给省总工会也讲了一期新就业形态。那么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我国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而有8400万人是新就业。那么8400万当中呢，有我统计了一下，有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外卖骑手有1200万。我长途货运车是1400万，还有网约的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有700万，另外还有主播有1500多万，还有我们的家政人员，通过平台去家政服务人员有3000万人，所以有8400万人。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从顶层设计上这几年一直在保障，在研究。那么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保护，2025年最高院也出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从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我们的全总、最高法、最高检都在关注，这也出台了两函、一书两函的一些规定，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主要是围绕新就业劳动者这部分人权益的保障。那么我刚才说了，2025年4月份的时候，最高法发布了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说起来也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我想给大家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呢是这个肖某，他是网约车的这个是美团，是个外卖平台与一个公司，我们说底下有个站点的一个公司合作，从事一个专送的骑手，就是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的这部分骑手。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庭审查明的事实呢，这个肖某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每天呢要跑单不低于跑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跑的单数不少于12单，然后公司呢通过合作站点的形式对他扣除相关的这个费用，也给予奖励，就是奖惩。那么对肖某的工作时间、配送的业务、服务质量来进行监督和管理，肖某的报酬是由第三方支付给代为支付。后来呢，肖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那么我刚才也跟主持人介绍，就是我做仲裁员做了很多年，在这一部分对于这种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方面，那么通说的观点就是他们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认定会工伤，对于，但是对于劳动关系呢，我们2021年56号文当中呢，可能对他这部分人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但是给予工伤保障。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最高法最高检的时候，这个案例典型发出来以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啊，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2: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是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它不是我们劳动关系，它是按一单收多少钱，它是个人的这种合作或者承揽，或者是说我们分包给他。但事实上我们2021年有个56号文，这个我们做法律的，它确立了三分法。原来我们的这种关系，要么劳动关系，要么劳务关系。那么三分法就是这部分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他的权益受到了部分的保障。那么就是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啊，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部分人员。那么这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于劳动者苛刻 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对平台。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2: 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1: 对，这个职业伤害，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这些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目前我们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它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2: 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3年分3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1: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他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它是个独立的主体，它自负盈亏，自担共担，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他具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谓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履行工作当中受伤了， 外卖小哥在送的时候受伤了，那么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所谓工伤，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但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而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种外卖小哥的保障，如果是在送外卖过程中受伤了，会被认定工伤。所以说，这位小哥你肯定不是个体工伤户。那么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敢说就是劳动关系，因为还是要个案查明。但是有一点，他不是个体工伤户，不是自担风险、共负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们作为法律人，也跟做一个普法啊，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一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
2: 嗯
1: 啊，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伤户啊，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伤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也是以工伤来这个赔偿
1: 的，很可能会被认定工伤的。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1: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2: 嗯，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1: 这种呢，就是他的，我刚才觉得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
2: 嗯，
1: 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
2: 就前一个听众啊，
1: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2: 粘性更强，
1: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

0: 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啊、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1: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0: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那么对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说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您俩分成。
1: 可能还参股啊。
0: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啊。那么如果说我这种平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就是劳动关系。
1: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0: 对
1: 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你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种，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是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一些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裁过倾向于劳动者。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呢，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1: 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0: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1: 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卡啊，这个工资的分成啊，
0: 奖惩呀，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0: 对，是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
8: 请12号病人。
9: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妈。
10: 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哦，还有啥好福利？
9: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
11: 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2: 最近牛追了哪部剧啊？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看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在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3: 有，拿捏了。
1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3: 哎，
1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3: 这
14: 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3: 啊、
1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林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了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又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啊，作为一个公诉，而未来我们想，如果说这个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有工会、检察院对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化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些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啊，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劳动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啊。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啊，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的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 去申诉，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这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维权呢，就提供了法律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啊，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
0: 嗯，
1: 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就业
0: 咱们劳动者的权益。
1: 对，对，是的。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啊，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啊，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啊。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新就业劳动者完全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那么具体查明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由仲裁委或者说仲裁委如果认为不属于，可以到法院去。那我们讲这些都可以去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另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检查监督机制，检查监督机制里头就提到了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这种工作衔接。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合肥市检察院也在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0: 嗯，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1: 嗯，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
0: 嗯，
1: 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们讲，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 我说的人生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生依附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每月整理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有时候给你处理，或者工资怎么支付的，啊，公司怎么，还有跟派单的记录，还有收入的明细，还有跟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你收到了这个无理的扣款，那你要跟他依法去申诉，申诉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去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些依据和证据。那么另外及时的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到，那这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诉，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讲日常要做个有心人，依法维权。
0: 嗯，胡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就业形态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女性的劳动者，那么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的劳动者有没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1: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
0: 嗯，
1: 这是我2025年做一篇写一篇论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个卡嫂和卡姐，卡嫂和卡姐呢，就是说卡车司机他的这个以丈夫的名义去承接，但是呢，卡嫂呢跟他吃住在车上。
0: 嗯，
1: 这部分人员叫卡嫂，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开车的女性司机，就经常跑外长途的这部分叫卡姐、卡车司机。那么这部分女性呢，实际上这种人群也占了将近30%-40%。对这部分权利的这部分人的保护，其实省总工会这个女工部，我因为我在省总工会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说这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她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啊，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啊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啊，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

0: 院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挽工一家。那么他这部个挽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哎，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给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挽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两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种多份兼职无固定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0: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我一开始说了两个数据，第一个，灵活就业人员我国有2亿人，而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刚才讲的这位听众呢，他就属于灵活就业，就是说可以，我可以跟 A 公司做，也可以跟 B 公司做。那么这部分人员，我们国家我刚才说了有2亿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工，这个有7亿人，而这部分2亿人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不完全等同于，他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佣这种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那么类似于雇佣，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是。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的雇佣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佣过程中，因为雇佣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佣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佣的话，如果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两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这个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服务10%的中介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0: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是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 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说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于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子吧？这个是长期的。那么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啊，这个除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这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设施设备没有就存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啊。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要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两方面都告进去，由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唱。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和孩子沟通啊，不要先说道理，而要先谈感受呢？

0: 台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啊。很多的家长会咨询啊，说为什么孩子做错了啊，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呢？啊，即使听了下次也依然会犯错呢？啊，其实在刚刚的小插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什么叫做认知失调理论，对吧？有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孩子很顶嘴啊，喜欢讲歪理，你看这个其实是人的共性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不正确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会有我的理由，是吧？所以经常跟各位家长说哈，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他已经不想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道理了，因为你这时候说道理的时候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他会更加坚定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被人否定吧。啊，这就叫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啊。我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说孩子没考好啊，家长会说你怎么就考这点分呢？啊，孩子就特别喜欢说那谁还没我考得好呢，或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没学，我要学了我肯定啊就会考一个高分啊。你看这其实都是孩子用认知失调的理论啊来维护自尊和面子，所以啊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回来哈，就是说孩子做错了，你当下去讲道理他为什么会不听，或者你讲了道理他为什么依然会犯错呢？啊，那说明你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孩子做错事到底该怎么沟通的，让孩子听得进去，还能够让他真正的意识到啊，这个真的错了，从而改正呢？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啊，这一招啊，其实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想想看啊，你有多久没有和别人

谈自己的感受。什么叫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啊。我们特别喜欢谈我们的想法，是吧？但其实我们要多去谈我们的感受啊。比如别人说啊，你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容易就说成了啊，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做不对。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想法。我们说的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哎，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啊，我很悲伤啊，我很烦躁。哎，这些才叫做感受啊。那么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谈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感受才是沟通的桥梁。道理不是啊，你道理讲的越多，别人越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因为你跟我讲道理，背后就透露出一个信号，我是不对的。那我凭什么要认为我是不对的呢？所以你说了我就不爱听啊。但是有一招可以感化，就是我们先说我们的感受，说感受就能绕过孩子对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种情感链接，沟通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哇哦！那什么叫做谈感受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现在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了之后，孩子来了一句，哼，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可能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委屈，那个愤怒就起来了，对吧？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啊，还照顾你，带你出去玩，哎，回来之后还唠了你这么一句话，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你肯定会开始指责啦，对吧？你开始讲道理啦，或者你就会开始批评啦。哎，你看你这么一说，不用我说，对吧？你回想一下，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你这样说会加深孩子不想和你出门的想法，他会说，你看吧，下次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出门了。而我们如果先说感受哈，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听听看。比如说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出去了，这个时候首先不要觉得自己会受伤啊，不要觉得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不要给他上纲上线。哎呀，我们就可以说说感受啊，啊，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啊，啊，而且我也很惊讶，我如果不和你一起出门的话，我可能对你有些担心，而且我还很喜欢和你一起出门，那我也特别好奇啊，这次出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说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呢？啊，这句话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自己品一品，你们自己品一品。你想想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会愤怒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内疚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刚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呀，是吧？如果你说啊，你不跟我一块出去，你不出去，那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啊，你的孩子就会，我怎么不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没有你我这样行啊？都是你非要催着弄着啊，我自己也可以，是吧？你看你们家里的沟通模式经常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你再想打破的话，就是你按照我说啊，我真的很伤心，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我挺想跟你一块出去的，我又能照顾你，又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对吧？这也是我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很好奇，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哎呀，你看你这说完了之后，孩子就会，哎呀，是吧，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不懂事儿啊，对吧？都不用你说他不懂事儿。你看我们用的一招是什么？就是你提了自己的感受，你提了自己的内心需求，你的感受就是伤心啊，对吧？你的感受是惊讶呀，你的内心需求就是我很想和你一起出门啊，同时我也很想了解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对吧？所以你看孩子哪怕很生气，但他这么听了之后，他为什么会不难过啊？他为什么会不生气，反而会觉得对不起你呢？因为他在你说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啊，他也没有感觉到你是在用语言攻击他啊，就是他好像那句话说完了之后，哎，你好像是叫做以德报怨，是吧？你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啦。啊，你看这么说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哎，比你指责他要好得多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人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三重大脑，情绪脑，对吧？本能脑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智慧脑。本能脑就像动物一样，
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逃，这是本能的。再然后呢，慢慢的进化出了情绪，哎，我这一刻是伤心的，我是难过的，我是生气的啊，这个叫情绪。好，最高级的呢就是智慧大脑啊，就是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去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跟人吵了架啊，晚上回到床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怎么不说这么一句话呢，是吧？哎，后悔自己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不聪明的啊！你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的本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冲动是惩罚呀，冲动是魔鬼呀”。所以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你是一个弱者，你要开始防御了，你就开始拿出你的本能了，你就开始恢复到你的动物的本能了，而不会有人类的这种高级智商了。所以你其实去观察一下哦，你去看一看特别会吵架的人，或者别人说他一些话他依然能回怼得很精彩的人哈，这种人首先不是说他语言说的有多么的漂亮，他首先得有一个心法，就是他不认同别人说的，他不觉得别人说的那句话会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把情绪放到一边儿，完了之后再说出一些特别超比较理智的理性的话。哎，这个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反而会觉得很精彩的就怼回去。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说，我再不想跟你出去了，哇，你在那一刻你首先出来的情绪就是你委屈，你难过，你会觉得自己啊受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把你的刺就赶快竖起来，你开始进入到攻击状态了。而你如果内心特别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而去否定你自己啊，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说的话呀？第一，我在乎你这个人；第二，我认同你说的话。如果我压根儿就不认同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被你所引起一些情绪，我这时候依然会是理智的，会理性的。所以我在讲出来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好的发挥，而不会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发挥好啊。所以没发挥好也正常，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情绪先出来了。因为人的情绪脑是先于理智脑的，当你的沟通直奔道理对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绝对化的，对吧？只有小孩他才会讲究对错好坏，是吧？黑白。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中间在黑和白之间是有灰色的。对于一个事情怎么去看，是看我们站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啊。就像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哎呀，就是会觉得那种什么骑车的人太慢，是吧？我自己在骑车的时候，开车的人对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啊，有车就了不起呀，啊，有车就不能等一等我们吗？是吧？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小孩是没有这么抽象化的思维啊，所以他只会觉得具象化的就是一个对错黑白好坏，对吧？今天你给我好吃的，你就是我好朋友；明天你不给我好吃的，你就不是我好朋友。后天你再给我好吃的，你又是我好朋友，对吧？但成人是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于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对错道理。如果你一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去指责了，对吧？你一指责，对方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他就会抵触，他就会反抗。所以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也进入到情绪状态了。那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首先他就是我愤怒，我委屈，我伤心，我难过啊，我生气。那你想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啊。而感受他是会降低防御的。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很失望，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啊！你这么一说，我在想是不是这次出去让你很失望啊？啊，我在想这次出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哎呦，你看你这么一说，哎呀，孩子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妈妈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好像能理解我哈，她就会把她的这种戒备心就放下，放下来之后，她就会打开心扉，你们的沟通啊才会继续下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先谈感受啊。那有家长说啊，做不到，做不到你给我练啊，不能说这个啊那个什么你听了就行啊。你如果说你做不到，那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是吧？为什么你跟成人沟通是可以，你跟领导沟通是可以呢？是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孩子面前是安全的，你什么情绪都可以随便的发出来的，所以你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个借口，你得去练啊。比如说你今天确实做不到，但是哎，你在想。

好处就是从沟通效率的上来说，你首先你是清晰的表达需求，能够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减少因为你模糊的表达或猜测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工作啊，比如说工作，哎，你跟别人说这个方案需要改进，对方就不知道哪方面改进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方案的数据分析逻辑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梳理，同时你需要增加一些实际案例，那对方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对吧？你这样也是提高沟通效率啊。啊，比如说孩子在家里会说啊，我想吃东西，那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给他准备吃什么。如果他很清楚，哎，我想吃蛋挞啊，或者说我想吃这个肯德基、麦当劳，是吧？那你就更清楚他想吃什么，就提高了沟通效率。这是沟通效率。第二个，关系维护，它会增进理解和信任。人际关系当中，表达需求是让对方了解你内心想法和感受的重要方式。啊，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希望每周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吃饭，那你就知道了，哎，他对我们的感情是有期待的，他很希望我们多陪伴他，对吧？那我们也会知道，哦，我满足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我们感情就会变得更好啊？你看，这就是增进了理解和信任。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需要大家都能关注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会避免一方过度付出，另一方是过度的索取，不然时间久了，付出的那一方就会委屈，对吧？你总是忍着，到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这个关系就失衡了。所以我们要合理正确的表达需求，这样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和谐。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说，有了孩子之后也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哈。那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它会增强自我认知，表达需求的过程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梳理啊，也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知。比如说工作当中被问到，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和需求，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得到资源支持，还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吧？还有呢，这也是提升沟通能力啊。当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多去谈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比你说道理的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率都会翻倍的啊。学会表达需求是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在各种场合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想法和观点和内心的情绪化啊，情绪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在工作、人际、日常生活都会带来便利，哪怕你和陌生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只要清晰表达了需求、表达了想法，都会很好地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去表达呢？就是感受加事实加需求。我感觉怎么样，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既客观陈述了事实，真诚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又明确提出了需求，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说的哈，为什么要去说你的感受？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表达了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就会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之后，你就有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得到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你就继续敢表达。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就去满足，满足他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么去说是有用的，他就不会用拳头啊，或者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方式去表达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沟通智慧啊！这也是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实现有效教育的前提。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先说需求，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再说事实，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最后再想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我希望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希望你多陪一陪我啊，或者我希望你也能关心关心我。哎，你看对方就很清楚了，对吧？而不是用那种指责化的方式，指责只会把别人越推越远，而表达情绪感受会把别人朝我们越拉越近啊。所以我们学会去表达需求，表达感受，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

0: 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咱们不能够去这个野塘游泳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父进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例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夏天很多同学呢，喜欢游泳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游泳要去正规的地方，不能够去家门口的池塘。比如说啊，你家门口有一个野塘，水看起来挺清的。边上也没有大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水不是很清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是吧？你可能就想，哎，下去凉快一下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去野塘啊、水库啊、河里啊游泳，就再也没有上来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的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些隐形杀手的真面目，让你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大人总是会强调啊，说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能够去野塘游泳。先来说一下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正规的游泳池啊，水是清澈见底的，你能够看到这个水池最底边最底下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野池塘啊，它的水有的时候是浑的，它有泥沙呀，有藻类呀，让水下的能见度啊几乎为零，所以你跳下去了之后你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你会说没有啊，我看着很清很清。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些野塘水底是不平的，不像游泳池，它是一个池子，对吧？哎，它是四四方。

方方的，平平整整的，可是野塘呢，它是不平的。可能啊，你前一秒走的这个地方啊，水还比较浅，不到你的膝盖，你下一步走进去就是个深坑了，有可能就直接没过你的头顶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啊，这个就是两点原因：第一，水是浑的，哪怕水不是浑的，它的水也不是平的；还有呢，它会有一些淤泥。会有一些暗流。什么叫淤泥呀？就池塘底部往往是有泥巴，有些泥巴你踩进去了之后啊，你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陷进去了，不像游泳池，它就是水啊。所以你踩下去了之后，你把腿拔出来很方便，但是它有些地方它就是有泥巴，泥巴你就是拔不出来，拔不出来之后，万一你用力去拔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你摔倒了，整个人趴到水里了，你这时候脚又拔不起来，你说是不是特别危险啊？所以这是淤泥，还有暗流。什么叫暗流？有些池塘啊，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底下呢，它却有东西把你往下拉。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拉住你呢？水草啊，水藻啊，它们长长的，你一个不小心被缠住了，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越挣扎它越紧，很多的溺水事故就是因为被水草所缠住，导致没有办法挣脱。啊，你看，正规游泳池你一眼看下去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很安全。可是你要在野外的话，你知道了吧，你表面上看着是很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好，这是我们先说的啊，正规的游泳池和野塘的区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规的游泳池一般啊都会配救生员，或者是有大人啊。如果你们去一些这种游泳馆，你会看到救生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啊，他站得高，他往下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能够把整个池子的情况都看到，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盯着水面，谁呛了水了呀？或者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哎，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跳下去，跳下去马上就可以把人救起来。而且呢，岸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救生的一些设备，什么救生圈啊之类的。可你想想看，你要跑到野塘去了呢，没有救生员的，你呛了水没有人发现的，你就算有同伴在那儿，他也不可能下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吓到了，或者他去喊大人，等他喊大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啊抢救的黄金时间了。还有呢，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些什么浮板啊救生圈啊，你出了事儿他只能看着而且你们知道吗，一般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就4分钟啊，有一些救生员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学过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比如说呛到水了，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要是离得远的地方呢，你离医院也远，对吧？野塘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救护车不可能赶到的。就算大人赶到了啊，医生赶到了，他也需要最少20-30分钟的时间，你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不要去一些野塘、水库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夏天大太阳晒着，池塘表面的水还暖暖的，可是你如果脚伸到下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冰凉刺骨。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哈，有的时候溺水是因为什么？腿抽筋儿。为什么腿抽筋儿啊？因为夏天嘛，温度高啊，可是你要知道水下面就很凉啊，这温度一高一冰一凉，哎呦，这个腿脚啊就很容易抽筋儿。你想想看，你要游泳，你说我会游泳，你会游泳，你腿抽筋儿，你动弹不得怎么行呢？是不是？啊，太阳它是会把这个水面的温度晒得很高，可是呢，深层的水它下面的温度就很低，所以这种温差也是隐蔽的杀手之一了。当你从炎热的岸上跳到这个冷水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冷休克。你会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气，如果这时候你的头还在下面，你就会直接呛水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能说哎，我看着了，今天温度很高没问题，水也很清，哎，不要这么去想啊！除非是有大人在边上啊，能够去啊陪着你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去，也不要和小伙伴去，知道了吗？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些隐形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啊，水草啊，温差呀，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不干净的水啊，它容易有细菌，还容易有寄生虫。所以你如果被呛了，你喝了几口水，你知道吗？你会拉肚子，你会发烧，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

被呛了，你喝了几口水，你知道吗？你会拉肚子，你会发烧，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什么情况呢？还容易有垃圾呀，你光脚踩下去很可能会被割伤，因为你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一些玻璃的碎渣呀，对吧？或者是不是在农村有时候会有一些农药化肥呀，或者是刺激皮肤的东西呀。它不像正规的游泳池，他们都会有过滤系统，会有消毒剂，他们会换水，会检测水适不适合游泳，所以确保你游泳的时候是干净卫生的。那可能有同学说啊，我在农村，我没有这个什么游泳池，那为了安全，那咱也尽量别去啊，宁愿不去游，是吧？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冒着侥幸的心理说那我就到附近的河里去吧，除非真的是有爸爸妈妈啊在你身边陪着你啊，能够保护着你的安全才行，否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几个小伙伴千万别去啊。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说啊不行啊，老师说了不能去，你其他同学说没事儿，每年去的有那么多呢啊，上周还有谁去都没事儿呢。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可能哎闯了红灯就容易被撞了，有的人可能很侥幸，对吧？他闯红灯的时候对面没有来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侥幸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你的运气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万一啊你不小心掉进了野塘，或者你看到有人落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落水了，你不要去扑腾，你这样会加速你下沉，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尽量仰面朝天，让口鼻露出水面啊，然后你可以大声呼救啊，然后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就把它抓住。如果你看到别人落水呢，你不要想着啊有人落水了我去救人，未成年人哈，小朋友是没有能力去救溺水的人的，一起溺亡的悲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哈，人在溺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求生的本能是特别强的，他抓住一切，他会用力的往下按让自己浮起来啊，所以你说啊，我会点游泳，你会点游泳，你也别去，知道了吗？你去救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哎，被救的活了啊，救人的哎反而溺亡了，是吧？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或者你周围有一些树干啊、树枝啊、什么东西的，可以扔给落水者，把它拉上来。还有，我们要记住电话110120。这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电话手表的话可以赶快打电话啊，叫爸爸妈妈或者是拨打110120啊。见义勇为的前提是力所能及，是你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再去帮助别人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特别强调的，也跟大家说不能去野塘游泳的秘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野塘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第一，你水底的情况你不清楚啊，有淤泥啊，有水草啊，有深坑啊，对吧？很危险。第二，它没有这个救生员和救援设备，如果你遇到这个事儿，你错过了黄金抢救期，哎，这个爸爸妈妈会得多难过呀，是吧？还有呢，就是水温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有很多会游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溺亡啊，就是腿抽筋了啊，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一冷一热，哎呀，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游都游不起来。还有呢，有一些野塘水质是很脏的，是有细菌的，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些啊而失去生命，所以跟大家说野塘野河不要去，水深危险藏杀机，游泳要去游泳池，大人陪同才安心。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哦，不要拿它去试探这个野塘到底能不能游泳。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

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7: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8: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9: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

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北部有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江淮之间西部和皖南山区有中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今日新鲜会，今天呢有一条含金量很高的新政消息值得重点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已经于昨天正式对外公布了，将在今年的9月20号起正式生效。这也是公积金制度的一次重要优化调整，和大家的住房消费日常福利紧密关联。这次条例修订内容呢，覆盖面很广，核心围绕四大方向升级，拓宽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优化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同时进一步扩大公积金的制度覆盖人群。相比以往，新规新增了多项实用的提取场景，大家今后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都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了。同时呢，新政也明确，个体工商户、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自身需求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让更多群体能够享受到公积金的住房保障福利。简单来说啊，这次修订的核心初衷就是盘活大家的公积金账户资金，让这笔长期沉淀的资金真正用在百姓住房刚需的实处。过去很多人觉得公积金的用途十分单一，基本呢只能在买房的时候派上用场。但新规落地之后，住房的购买、租赁、装修、日常养护全流程的消费场景都可以对接使用公积金，使用性也就大幅提升了。那么这次公积金条例修订还有哪些核心重点？新政落地之后，对普通购房者、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又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3: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2: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4: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

0: 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2: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0: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啊，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后加到了9种，多出来3种是什么呢？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对此，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互信互认。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住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够覆盖了。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0: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 根据种植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3: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我们还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的政策，解锁公积金的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好，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都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1: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5: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1: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6: 今天我去带了3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把全部到账。
1: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公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7: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1: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8: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好，接下来再来说说新鲜事儿哈，说说发生在农业领域的新鲜事儿。近期呢，国内多所农业高校接连发力，集中推出了多款全新的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农业生产的核心关键赛道。其中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专注大豆领域的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针对性解决大豆育种、田间管护、病害排查等种植难题。中国农业大学迭代升级神农 4.0 大模型，南京农业大学也全新推出了神农汇种智能体，全方位覆盖育种研发、科学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核心场景。这些频频出圈的农业 AI 大模型到底具备了哪些硬核能力，能为现代农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更为关键的是，这类前沿农业科技如何走出实验室、走出校园，真正落地乡村，让普通农户用得懂、用得上、用得好。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8月16号，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

0: 水肥的一个派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派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扮演盯着，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
4: 现在呢，种地养殖从来就是技术活，过去是靠经验，现在是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期呢多次提到过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都做出了重要部署。曾经是听着遥不可及的高科技，如今已经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而我们最关注的是落到田间地头，农业 AI 大模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又该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0: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6: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

0: 哎，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0: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无为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
2: 今天是七夕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晚上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去看哪部电影啊？今年这个七夕档呢还是非常热闹的啊，有非常多的新片上映啊，有爱情片，有犯罪片啊，还有这个经典动画的重映啊，而且这个2026年的这个票房已经突破了260亿啊。
1: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七夕档的这些新片都有哪些亮点，包括我们这个暑期档啊还有哪些热门的影片值得大家去回顾的，包括我们也会给大家不同的类型啊给大家做一些观影的推荐。
2: 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这个七夕档的新片的亮点揭秘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最受关注的犯罪题材的这个空枪啊，这电影到底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点？
1: 这个片子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就是它是由这个韩延导演啊，然后他和这个朱一龙继人生大事之后的又一次合作，而且这一次呢是朱一龙和这个谭健次首次的正面的较量啊，两个人的对手戏非常的有张力。这个故事呢又是一个发生在90年代的一个沿海城市的一个关于欲望和抉择的一个故事啊，又是一个警匪。
2: 哎，这听起来这卡斯和这个题材就已经很让人肾上腺素飙升了。
1: 对，然后更绝的是这个片子还请来了梁家辉、惠英红、倪大红、叶童这些殿堂级的演员啊来助阵，再加上这个非常扎实的剧本啊，大家的演技都非常的在线。这个电影从一官宣就预售就冲到了百万啊，就是大家都很看好它成为这个档期的一个黑马。
2: 哎，那这个不想失去你呢，这个电影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打动观众呢？
1: 这个片子就是它的主创团队是之前拍给阿嬷的情书的原班人马，然后呢它是全部在广东汕头的潮南取景，就把这个岭南的这个小城的非常有烟火气的生活都搬到了大荧幕上面。
2: 哦，那就是说这画面肯定特别有生活气息。
1: 对，没错。然后这个电影呢它的主角是两个边缘的少年啊，一个是辍学的混混，一个是有自闭症的少女啊。他们两个人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互相扶持啊，就是一段非常纯粹又很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也让这个电影充满了温暖和希望。再加上它是这个导演转型的处女作啊，还有这个毛不易的这个主题曲啊，就是非常适合情侣啊或者是说朋友啊在这个七夕的时候一起去看。
2: 哎，你觉得今年这个七夕档和往年相比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类型丰富啊，就是你有犯罪警匪的，有这种小城青春治愈的啊，有这种动画冒险的啊，还有这种女性成长的啊，就是各种都有，就不像以前可能就是主打爱情。
2: 对，确实感觉好像选择更多了。
1: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种多元化也让这个观众的观影的需求被极大的满足了啊，就是大家不用再局限于说我要看爱情片啊，就是你无论是喜欢哪种类型的，你都可以在这个档期当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啊，也让这个七夕档更有看头更有活力。
2: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暑期档的这些热门影片啊，先来说说这个票房领跑的这个功夫女足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这么疯狂？
1: 就是这是周星驰魁为七年的一个全新的作品啊，然后他把这个功夫和这个体育这两个他最擅长的东西啊又玩出了新花样，又是一个女足的题材啊，又是一个讲这个草根球队逆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满满的都是周氏的这种无厘头的笑料啊，也有很多温情，也有很多这种致敬他过去经典的一些桥段。
2: 哦，原来是有这么多的情怀和新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1: 对，而且这个演员阵容也很有看头啊，就是张小斐啊、迪丽热巴啊、张艺兴啊这些人啊，然后他们都有非常大的突破， 尤其是张艺兴啊，他这次真的是拼了啊，就是这个毁容式的表演啊也很有看头，再加上就是正好赶上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啊，所以这个电影就非常的应景啊，也很成为了这个暑假最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的一个喜剧啊。但是也有人吐槽说这个剧情啊有点老套啊，特效啊不够精细啊，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大家去电影院里嗨一把。
2: 那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又是凭什么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大黑马的呢？
1: 首先它的这个画风就非常的惊艳啊，就是它是用这种青绿山水啊来展现这种蓬莱仙境啊，然后包括它的每一个场景都是精雕细琢的，很多都是参考了这个青城山的一些实景啊，包括一些故宫的文物啊，它的这个细节真的是拉满，
2: 视觉上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1: 然后更妙的是他的这个故事啊是用这种现代的视角啊去重新演绎了这个八仙的传说，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有这种职场感的团队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啊，又有这种悬疑反转啊，又有这种爆笑的桥段啊，又有这种国风的情怀啊，就是非常老少皆宜啊，也非常适合就是带全家一起去看啊，也很有希望这个输出到海外啊。
2: 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整体上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有哪些特别突出的现象？
1: 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类型特别丰富、就是有功夫啊，有动画啊，有这种超级英雄啊，然后有这种喜剧啊，各种都有啊，你几乎什么口味都可以被满足。
2: 确实大家的选择余地比以前大多了。
1: 然后就是这个票房啊也是头部的影片啊就是带动的非常明显啊，你像这个功夫女足和这个八仙啊，这两部片子就占了这个整个档期的大半壁江山啊，再加上这个票价也比较亲民啊，有很多这个地方还发了这个观影的补贴啊，所以这个也让大家更愿意走进电影院啊，也让这个国产片啊在这个创新和这个口碑上面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也让这个整个市场的结构啊变得更加的多元和健康。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不同类型的影片的观影推荐啊。我们先来聊一聊爱情片啊，就是你觉得爱情片适合什么人看，然后有哪些推荐？
1: 爱情片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喜欢浪漫的，然后对情感有很多想象的人，那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啊，或者说刚刚恋爱的这种年轻人啊，那他们可能就会很喜欢这种纯纯的校园的暗恋呐、或者说这种青春的悸动啊，比如说像我的少女时代这种。那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步入社会的啊，或者说比较成熟的一些观众呢，他们可能就会更喜欢那种有一些人生的感悟在里面的，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复古的气息啊，或者说女性视角的这种爱情电影，比如说像卡罗尔啊，或者说这个喜欢你啊，这种
2: 感觉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好像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爱情片。
1: 没错没错没错。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美丽人生这种啊，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让你笑着流泪的这种电影，它也很适合比如说跟你的家人啊，或者跟你的伴侣一起去看。然后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种啊，它其实画面又很美，又可以让你思考一些东西啊，它也很适合比如说你在学英语啊，或者说你喜欢这种经典的文学啊，都可以去看。就是爱情片其实真的它是一个可以满足你很多情感的需求，也可以治愈你，也可以让你去回味一些人生啊。
2: 你觉得就是那种节奏很快的，然后情节很复杂的这种犯罪动作片，最吸引的是哪一类观众？
1: 就是这种电影，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为那种喜欢刺激的啊，然后喜欢这种跟着剧情去推理啊，去享受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这种观众量身定做的。比如说像那种喜欢这种烧脑的这种影迷啊，或者说喜欢这种好莱坞大片的这种影迷啊，他们就会很容易被这种层层反转的剧情啊和这种明星大卡司啊吸引住。比如说像这个洛杉矶劫案啊这种，就他的卡司也很强，动作场面也很

0: 苏。
1: 所以说，就是喜欢这种紧张的氛围，喜欢这种高智商的较量的人会特别投入。
0: 没错，没错，没错。那像这种重逻辑的啊，然后喜欢这种谜题的啊，或者说甚至是那种喜欢侦探破案的这种影迷啊，那他们就会在这种不断的抽丝剥茧的过程当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就是你会有那种全程被吊住胃口啊，最后畅快淋漓的这种感觉。
1: 对，那动画片呢，你觉得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看？然后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类型可以推荐给不同的人？
0: 动画片其实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的，从小孩到大人，就它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看的。对，只不过就是不同的动画片它会有一些针对性，比如说像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冒险的啊，然后画面又很绚丽的这种，那它就是适合比如说一家人一起去看。
1: 对
0: 吧，像这个《奇迹梦之队》啊，还有包括这个《河狸变身计划》啊，这种就很适合亲子家庭去看。
1: 所以说，就是不同性格、不同需求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动画。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那比如说像那种喜欢治愈的 啊，然后喜欢这种成长的呀、啊，那你就可以去看这种《你好，艾美丽》啊这种。那如果说你是那种比较喜欢思考的啊，比较理性的这种成年人，那你可能就会更喜欢这种头脑特工队啊这种，就是它会有一些对情绪啊，对自我的一些探讨。
1: 嗯哼，
0: 对。那其实动画它是可以满足你很多放松的需求啊，陪伴的需求啊，甚至是一些情感的共鸣的。
1: 好吧，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七夕档的新片，然后关于这个暑期的热门的电影，还有各种类型的这种观影的推荐，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部电影。
2: 这个七夕档，如果你想另辟蹊径，偏爱强剧情和惊险刺激的观影体验，那么犯罪电影《空枪》可不能错过。影片将镜头对准了90年代初一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讲述了一个关于犯罪欲望与人性挣扎的故事。
3: 边个山头越高，佢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嘅啫。
2: 此次导演韩延跳出以往的温情现实题材，将创作视角对准犯罪题材领域，这也是韩延与朱一龙继《人生大事》后的再度合作。
4: 我想改名，你有大事就同我一齐。
2: 偏爱温柔治愈风格，喜欢烟火气爱情故事的观众们，不想失去你是七夕的不二之选。影片讲述深陷生活低谷的少年少女相遇相守，彼此治愈，对抗现实难题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担任监制，曾在片中饰演阿嬷孙子的郑润奇编剧并执导。电影《喜欢高兴爱》则聚焦当代女性的爱情成长话题，影片由张律担任监制，电影《东北虎》编剧刘冰手执导筒，讲述了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盲目试错、成长蜕变的故事。
5: 有些人吧，平常看不出来啥，一到搞对象的时候特别腻。
2: 想在七夕看一部轻松治愈又浪漫至极的电影，皮克斯的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在向您招手。这部2008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时隔18年终于登陆中国大荧幕。此外，《一只绣花鞋》《驱咒》《阴阳路惊魂》《午夜哭声》等多部惊悚影片丰富观众的选择，而《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八仙》等热门影片也同样等待您走进影院。这个七夕，让我们一同感受银幕上那些或刺激、或温柔、或浪漫的情感碰撞吧。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今天是七夕节，说起七夕的浪漫藏在星空与情话里，但真正的深情往往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安徽阜南有一段格外动人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却足以治愈人心。我们要说的女主角叫罗彩云，她面对重病瘫痪无法言语的丈夫，用独属于彼此的拼音数字密码搭建起了双向奔赴的沟通桥梁，靠着眨眼点头的简单回应，一字一句耐心对话，守住了无声岁月里的陪伴。15年的朝夕相守，三本反复翻看早已磨损的密码本，记录着不被岁月打败的不离不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段专属七夕的温柔故事。
1: 一六四，
2: 如果你在病床前听到这样一串数字，你会想到什么？是摩斯密码，是医院的床位号，还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在安徽省阜南县，我遇到了这样一对夫妇。15年来，他们之间的沟通全靠着一串特殊的密码。多年前，罗彩云从和丈夫胡明郎守着小家，日子平淡且安稳。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碎了所有平静。
3: 27号每天突然深度昏迷，浅度昏迷，但半年时间，医生讲都只能活3天，就放弃了。
2: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家撑不下去了，换做旁人或许早就垮了，可罗彩云天不认命。
3: 那时候不是做点小生意嘛哈，一点没说，照顾他也是靠跟医院里边人家那病友的家属交流的，这样这样，还要还债，还要在医院里边还要治疗。你还得想着你挣点钱
2: 重病让他全身瘫痪，说不了话，于是罗彩云就造一门只属于他们之间的语言。
3: 3、1、2，这里边有分别9项嘛，比如说这个第5项里边的，他要用哪一个的话，第5组第一个就是无疑，选哪一个字母嘛。拼音其实才一开始他也不会，他一点点教的，慢慢的他就给那个表记住了。
2: 这套旁人眼里不可能的密码，一用就是15年，本子翻烂了3本。别人的情话写在情书里，他们的情话藏在一串串数字里。
3: 5、4、3、2、1。
2: 15年5000多个日夜，她把日子过成了精确的时刻表，按时给丈夫翻身、喂饭、擦身。这么多年，卧床丈夫没长过一块褥疮。
3: 一年得用一个交管器，注射器那更没数，一箱一箱的买。
2: 哪怕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罗彩云也没有皱过眉头，就连路边的流浪猫狗都要照管，她说都是一条命。
3: 4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对不对？
4: 因为家里有这样的，所以不希望接受。
5: 哎，不能接。
2: 有人问他靠什么撑了15年，是爱情吗？
3: 不是靠爱情能够支撑的，爱情我感觉可能就那一瞬间的事儿。
4: 后来有情感。
3: 对呀，曾经他是我的依靠，后半生我是他的依靠。
2: 烟火人间最是平凡扣人心，罗彩云用15年的坚守把陪伴写成一封最动人的情书。

0: 今天是七夕节，民间传说中啊，牛郎织女会在农历七月初七通过鹊桥相会。但事实上呢，牛郎星、织女星即便在七夕佳节这一天，仍然是隔着银河遥遥相望。不过啊，银河中确实有一处渡口，就好像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了。循着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寺组成的夏季大三角，便能够找到这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科普专家介绍说，我们肉眼看见的银河是无数恒星星云交织形成的朦胧的光带。每到北半球的夏季夜晚，银河亮度最高，观赏效果也最好。古书中记载着天津九河恒河中，这里的天津指的就是九颗恒星组成的星宫，被看作天河之上的渡口，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星空鹊桥。想要找到它，可以把夏夜非常显眼的夏季大三角当作路标，牛郎星、织女星再加上银河当中的天津寺，三颗亮星共同构成了这个巨大的三角形，其中天津寺就是辨识星空鹊桥最为重要的标记。所以说今天天黑之后呢，这三颗亮星就会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了。到了晚上，织女星和天津寺还会升到接近头顶的位置，肉眼就能够识别。想要清晰地看见银河，要尽量避开城市强光的干扰。今天月亮大约是22点落下，月亮消失之后呢，会迎来更好的观测时机。淡淡的乳白色银河光带就穿行在夏季的大三角之间了。
1: 窗外有小孩哼哼唱，水声大。
0: 七夕最早叫做乞巧节，传统习俗里呢，女子会向织女祈求聪慧与手艺，它的内涵并不局限于爱情。随着传说代代相传，浪漫的色彩慢慢的就成为大家对于七夕的主要的印象。今天晚上闲暇的时候，大家不妨抬头望向夜空，循着夏季的大三角去感受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份星空的浪漫。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8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94年8月19日，中央国家机关迎来首次公务员公开招考，也拉开了全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序幕。本次招考开放31个中央机关，共490个岗位，短短数日便有13500人前往咨询，最终4400人报名，现场堪称万人赶考。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历经多年探索，1980年，党中央提出改革人事制度，推行考试录用模式。1989年，相关部门开启试点工作。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发布，公务员考录制度正式确立。以往干部选拔多依靠推荐，缺乏统一标准，而公开考试模式实现了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此次中央机关招考起到标杆作用，带动全国推行公考选拔人才。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公务员考录全面迈入法制化新阶段，为人事制度改革写下重要篇章。1989年8月19日，广州从化北回归线标志塔正式落成。该塔坐落于从化太平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高度最高的北回归线地标建筑。塔高23.5米，与北回归线北纬23.5的纬度相呼应。 整体造型宛如直冲天际的火箭，塔身中央镂空，北回归线精准从中穿过。塔顶设有直径 1.2 米的空心铜球，设计独具巧思。每年夏至正午时分，阳光会垂直穿过塔顶孔洞，站在塔下便能观赏到立竿无影的奇特天文景象。这座标志塔地处热带与亚热带的地理分界线上，一步便可跨越两大气候带。作为重要的地理标志，它不仅生动展现了奇妙的天文地理知识，还承担着科普宣传地理研究的作用，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地标。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冬梅。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有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江淮之间的西部和皖南山区有中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0: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了，打开今天的锦囊啊，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1号正式实施的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这个会迎来整治新规哈，9月1号，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问问大家，就是网购出了问题，如果想退货的话呢，翻遍了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反复发送接转人工的指令，得到的只有 AI 客服机械重复的自动回复，始终没办法对接人工服务。那么这种无奈的维权困境，也是当下很多消费者共同的困扰了。今年上半年呢，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投诉中 AI 客服乱象就成为新的投诉热点。平台依靠多层转接循环应答的方式，刻意延缓阻碍消费者接入人工客服，同时 AI 客服回复信息不准确，承诺内容没办法兑现，误导消费决策等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所吐槽。更为关键的是，面对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纠纷调解这些类似的复杂问题呢，智能客服没办法精准的处理有效解决，只能让消费者反复来沟通，来回拉扯，大幅增加了大家的维权成本和精力成本。针对这些行业乱象，国内首个规范人工智能与人工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出台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在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这项全新的国标具体能够解决哪些大家日常遇到的 AI 客服难题？规范化的人机协同服务又会如何优化消费者的维权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呢？来听报道。
1: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2: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3: 对，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已经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他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1: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4: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5: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6: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6: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6: 那我们这份国标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咱们孩子上学期间如果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要担责。哎，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哈。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孩子在学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去找学校找老师。不过最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校园学生安全事故纠纷，给出了不一样的判决结果。这起学生在校受伤的案件，最终法院判定学校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也刷新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相信不少家长都会很疑惑，明明意外发生在校园内，发生在校期间，为什么学校不用担责呢？如果学校无责，那孩子受伤之后的损失和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那具体这起案件的细节是什么？法院的判决依据在哪儿？今后校园意外受伤的责任到底该如何界定？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

0: 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0: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来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

0: 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 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

0: 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天上织女与牛郎会在鹊桥相会，所以很多人把七夕节当作为中国的情人节。今天我们一起在经典的爱情歌曲中品味七夕的浪漫。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情非得已》，由庾澄庆演唱。歌曲流畅，旋律线里也有着精致民谣的腔调，听起来朗朗上口。

因为爱情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

0: 刘德华1999年演唱的《爱你一万年》，是一首古典与流行紧密结合的经典歌曲。作曲编曲是钢琴家孔祥东，由刘德华填词并演唱。当年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
1: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

现在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是2010年上演的穿越剧《神话》的插曲，由金莎词曲并演唱。动人旋律、感人歌词，加上金莎甜美的嗓音，当年感动了很多歌迷。

是对你有感觉，是林俊杰谱曲的一首轻快而甜美的情歌。流行舞曲的编曲充满活力旋律，给人一种轻松和跳跃的感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

0: 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2: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芦苇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和孩子沟通啊，不要先说道理，而要先谈感受呢？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啊。很多的家长会咨询啊，说为什么孩子做错了啊，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呢？啊，即使听了下次也依然会犯错呢？啊，其实在刚刚的小插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什么叫做认知失调理论，对吧？有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孩子很顶嘴啊，喜欢讲歪理，你看这个其实是人的共性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不正确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会有我的理由，是吧？所以经常跟各位家长说哈，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他已经不想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道理了，因为你这时候说道理的时候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他会更加坚定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被人否定吧。啊，这就叫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啊。我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说孩子没考好啊，家长会说你怎么就考这点分呢？啊，孩子就特别喜欢说那谁谁谁还没我考得好呢，或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没学，我要学了我肯定啊就会考一个高分啊。你看这其实都是孩子用认知失调的理论啊来维护自尊和面子，所以啊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回来哈，就是说孩子做错了，你当下去讲道理他为什么会不听，或者你讲的道理他为什么依然会犯错呢？啊，那说明你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孩子做错事到底该怎么沟通的，让孩子听得进去，还能够让他真正的意识到啊，这个真的错了，从而改正呢？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啊，这一招啊，其实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想想看啊，你有多久没有和别人去谈自己的感受？什么叫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啊，我们特别喜欢谈我们的想法。是吧？但其实我们要多去谈我们的感受啊，比如别人说啊，你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容易就说成了啊，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做不对，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想法。我们说的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哎，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啊，我很悲伤，我很烦躁。哎，这些才叫做感受啊。那么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谈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感受才是沟通的桥梁，道理不是啊。你道理讲的越多，别人越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因为你跟我讲道理背后就透露出一个信号，我是不对的。那我凭什么要认为我是不对的呢？所以你说了我就不爱听啊。但是有一招可以感化，就是我们先说我们的感受，说感受就能绕过孩子对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种情感链接，沟通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哇哦！那什么叫做谈感受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现在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了之后，孩子来了一句，哼，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可能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委屈，那个愤怒就起来了，对吧？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啊，还照顾你，带你出去玩，哎，回来之后还唠了你这么一句话，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你肯定会开始指责啦，对吧？你开始讲道理啦，或者你就会开始批评啦。哎，你看你这么一说，不用我说，对吧？你回想一下，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你这样说会加深孩子不想和你出门的想法，他会说，你看吧，下次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出门了。而我们如果先说感受哈，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听听看。 比如说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出去了，这个时候首先不要觉得自己会受伤啊，不要觉得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不要给他上纲上线。哎呀，我们就可以说说感受啊，啊，我听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伤心啊，而且我也很惊讶，我如果不和你一起出门的话，我可能对你有些担心，而且我还很喜欢和你一起出门，那我也特别好奇啊，这次出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说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呢？这句话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自己品一品，你们自己品一品。你想想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会愤怒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内疚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刚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呀，是吧？如果你说啊，你不跟我一块出去，你不出去，那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你的孩子就会，我怎么不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没有你我这样行啊？都是你非要催着弄着啊，我自己也可以，是吧？你看你们家里的沟通模式，经常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你再想打破的话，就是你按照我说啊，我真的很伤心，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我挺想跟你一块出去的，我又能照顾你，又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对吧？这也是我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很好奇，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哎呀，你看你这说完了之后，孩子就会。哎呀，是吧？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对吧？都不用你说，他不懂事儿。你看，我们用的一招是什么？就是你提了自己的感受，你提了自己的内心需求，你的感受就是伤心啊，对吧？你的感受是惊讶呀，你的内心需求就是我很想和你一起出门啊，同时我也很想了解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对吧？所以你看，孩子哪怕很生气，但他这么听了之后，他为什么会不难过啊？他为什么会不生气，反而会觉得对不起你呢？因为他在你说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他也没有感觉到你是在用语言攻击他，就是他好像那句话说完了之后，哎。你好像是叫做以德报怨是吧？你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啦，你看这么说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哎比你指责他要好得多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人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三重大脑：情绪脑，对吧？本能脑还有呢就是这个智慧脑。本能脑就像动物一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逃，这个是本能的。再然后呢，慢慢的进化出了情绪，哎，我这一刻是伤心的，我是难过的，我是生气的，这个叫情绪。最高级的呢，就是智慧大脑，就是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去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跟人吵了架，晚上回到床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怎么不说这么一句话呢？是吧？哎，后悔自己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不聪明的，你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的本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冲动是惩罚呀，冲动是魔鬼呀。”所以。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你是一个弱者，你要开始防御了，你就开始拿出你的本能了，你就开始恢复到你的动物的本能了，而不会有人类的这种高级智商了。所以你其实去观察一下哦，你去看一看特别会吵架的人，或者别人说他一些话，他依然能回怼得很精彩的人哈，这种人首先不是说他语言说得有多么的漂亮，他首先得有一个心法，就是他。不认同别人说的，他不觉得别人说的那句话会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把情绪放到一边儿，完了之后再说出一些特别比较理智的、理性的话。哎，这个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反而会觉得很精彩的，就怼回去。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说："我再不想跟你出去了。"你在那一刻，你首先出来的情绪就是你委屈、你难过，你会觉得自己啊。受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把你的刺就赶快竖起来，你开始进入到攻击状态了。而你如果内心特别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而去否定你自己。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说的话呀？第一，我在乎你这个人；第二，我认同你说的话。如果我压根儿就不认同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被你所引起一些情绪，我这时候依然会是理智的，会理性的。所以我在讲出来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好的发挥，而不会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发挥好啊。所以没发挥好也正常，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情绪先出来了，因为人的情绪脑是先于理智。

的。当你的沟通直奔道理对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绝对化的，对吧？只有小孩他才会讲究对错好坏，是吧？黑白。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中间在黑和白之间是有灰色的。对于一个事情怎么去看，是看我们站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啊。就像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哎呀，就是会觉得那种什么骑车的人太慢，是吧？我自己在骑车的时候，开车的人对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啊，有车就了不起呀，啊，有车就不能等一等我们吗？是吧？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小孩是没有这么抽象化的思维啊，所以他只会觉得具象化的就是一个对错黑白好坏，对吧？今天你给我好吃的，你就是我好朋友；明天你不给我好吃的，你就不是我好朋友。后天你再给我好吃的，你又是我好朋友，对吧？但成人是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于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对错道理。如果你一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去指责了，对吧？你一指责，对方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他就会抵触，他就会反抗。所以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也进入到情绪状态了。那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首先他就是我愤怒，我委屈，我伤心，我难过啊，我生气。那你想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啊。而感受他是会降低防御的。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很失望，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啊。你这么一说，我在想是不是这次出去让你很失望啊。我在想这次出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哎呦，你看你这么一说，哎呀，孩子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妈妈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好像能理解我哈，她就会把她的这种戒备心就放下，放下来之后，她就会打开心扉，你们的沟通啊才会继续下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先谈感受啊？那有家长说啊，做不到，做不到，你给我练。啊，不能说这个啊，那个什么，你听了就行啊。你如果说你做不到，那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是吧？为什么你跟成人沟通是可以，你跟领导沟通是可以呢？是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孩子面前是安全的，你什么情绪都可以随便的发出来的。所以你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个借口，你得去练啊。比如说你今天确实做不到，但你在想，哎呦，上次我好像确实是听到了啊，要谈感受，那我这时候哪怕我停止，这都是你的改变，下次你再试一试啊，多去练一练啊，我感到很难过，我听你这么说我确实很伤心啊，这就是一种慢慢的改变啊，这就是慢慢的一种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我们跳出孩子哈，其实成人、职场、人际都是可以用这么方式去沟通的。好处就是从沟通效率的上来说，你首先你是清晰的表达需求，能够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减少因为你模糊的表达或猜测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工作啊，比如说工作，哎，你跟别人说这个方案需要改进，对方就不知道哪方面改进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方案的数据分析逻辑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梳理。同时你需要增加一些实际案例，那对方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对吧？你这样也是提高沟通效率啊。啊，比如说孩子在家里会说啊，我想吃东西，那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给他准备吃什么。如果他很清楚，哎，我想吃蛋挞啊，或者说我想吃这个肯德基麦当劳，是吧？那你就更清楚他想吃什么，就提高了沟通效率。这是沟通效率。第二个，关系维护，它会增进理解和信任。人际关系当中表达需求是让对方了解你内心想法和感受的重要方式啊。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希望每周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吃饭，那你就知道了，哎，他对我们的感情是有期待的，他很希望我们多陪伴他，对吧？那我们也会知道，哦，我满足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我们感情就会变得更好啊？你看，这就是增进了理解和信任。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需要大家都能关注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啊，就会避免一方过度付出，另一方是过度的索取，不然时间久了，付出的那一方就会委屈，对吧？你总是忍着，到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这个关系就失衡了。所以我们要合理正确的表达需求，这样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和谐。还有呢，
我们经常会说有了孩子之后也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哈。那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它会增强自我认知，表达需求的过程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梳理啊，也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知。比如说工作当中被问到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和需求，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得到资源支持，还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吧？还有呢，这也是提升沟通能力啊。当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多去谈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比你说道理的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率都会翻倍的啊。学会表达需求是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在各种场合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想法和观点和内心的情绪化啊，情绪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在工作、人际、日常生活都会带来便利，哪怕你和陌生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只要清晰表达了需求，表达了想法，都会很好地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去表达呢？就是感受加事实加需求。我感觉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既客观陈述了事实，真诚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又明确提出了需求，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说的哈，为什么要去说你的感受？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表达了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就会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之后，你就有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得到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你就继续敢表达。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就去满足，满足他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么去说是有用的，他就不会用拳头啊，或者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方式去表达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沟通智慧啊！这也是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实现有效教育的前提。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先说需求，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再说事实，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最后再想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我希望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希望你多陪一陪我啊，或者我希望啊你也能关心关心我。哎，你看对方就很清楚了，对吧？而不是用那种指责化的方式，指责只会把别人越推越远，而表达情绪感受会把别人朝我们越拉越近啊。所以我们学会去表达需求，表达感受，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你叫声名贵，刚喊完的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4: 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样啊？
5: 老赵
4: 啊，
5: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5: 哎呦
3: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5: 2.7毛
3: 啊，
5: 一斤。
3: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咱们不能够去这个野塘游泳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2: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未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无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令父禁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 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 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3: 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各就各位，预备，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夏天很多同学呢，喜欢游泳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游泳要去正规的地方，不能够去家门口的池塘。比如说啊，你家门口有一个野塘，水看起来挺清的，边上也没有大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水不是很清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是吧？你可能就想，哎，下去凉快一下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去野塘啊、水库啊、河里啊游泳，就再也没有上来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的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些隐形杀手的真面目，让你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大人总是会强调啊，说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能够去野塘游泳。先来说一下，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正规的游泳池啊，水是清澈见底的，你能够看到这个水池最底边、最底下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野池塘啊，它的水有的时候是浑的，它有泥沙呀，有藻类呀，让水下的能见度啊几乎为零，所以你跳下去了之后，你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你会说没有啊，我看着很清很清。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些野塘水底是不平的，不像游泳池，它是一个池子，对吧？哎，它是四四方方的，平平整整的。可是野塘呢，它是不平的，可能啊你前一秒走的这个地方啊水还比较浅，不到你的膝盖，你下一步走进去就是个深坑了，有可能就直接没过你的头顶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啊？这个就是两点原因。第一，水是浑的，哪怕水不是浑的，它的水也不是平的。还有呢，它会有一些淤泥，会有一些暗流。什么叫淤泥呀？就池塘底部往往是有泥巴，有些泥巴你踩进去了之后啊，你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陷进去了，不像游泳池，它就是水啊。所以你踩下去了之后，你把腿拔出来很方便，但是它有些地方它就是有泥巴，泥巴你就是拔不出来，拔不出来之后，万一你用力去拔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你摔倒了，整个人趴到水里了，你这时候脚又拔不起来，你说是不是特别危险啊？所以这是淤泥，还有暗流。什么叫暗流？有些池塘啊，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底下呢，它却有东西把你往下拉。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拉住你呢？水草啊，水藻啊，它们长长的，你一个不小心被缠住了，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越挣扎它越紧，很多的溺水事故就是因为被水草所缠住，导致没有办法挣脱。啊，你看，正规游泳池，你一眼看下去，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很安全。可是你要在野外的话，你知道了吧？你表面上看着是很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好，这是我们先说的啊，正规的游泳池和野塘的区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规的游泳池一般啊都会配救生员，或者是有大人啊。如果你们去一些这种游泳馆，你会看到救生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啊，他站得高，他往下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能够把整个池子的情况都看到，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盯着水面，谁呛了水了呀？或者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哎，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跳下去，跳下去马上就可以把人救起来。而且呢，岸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救生的一些设备，什么救生圈啊之类的。可你想想看，你要跑到野塘去了呢，没有救生员的，你呛了水没有人发现的，你就算有同伴在那儿，他也不可能下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吓到了，或者他去喊大人，等他喊大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啊抢救的黄金时间了。还有呢，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些什么浮板啊、救生圈啊，你出了事儿，他只能看着，而且你们知道吗？一般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就4分钟，
有一些救生员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学过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比如说呛到水了，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要是离得远的地方呢，你离医院也远，对吧？野塘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救护车不可能赶到的。就算大人赶到了啊，医生赶到了，他也需要最少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你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不要去一些野塘水库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夏天大太阳晒着，池塘表面的水还暖暖的，可是你如果脚伸到下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冰凉刺骨。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哈，有的时候溺水是因为什么？腿抽筋儿。为什么腿抽筋儿啊？因为夏天嘛，温度高啊，可是你要知道水下面就很凉啊，这温度一高一冰一凉，哎呦这个腿脚啊就很容易抽筋儿。你想想看，你要游泳，你说我会游泳，你会游泳肯定腿抽筋儿，你动弹不得怎么行呢？是不是啊？太阳它是会把这个水面的温度晒得很高，可是呢深层的水它下面的温度就很低，所以这种温差也是隐蔽的杀手之一了。当你从炎热的岸上跳到这个冷水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冷休克，你会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气，如果这时候你的头还在下面，你就会直接呛水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能说哎我看着了今天温度很高没问题，水也很清，哎不要这么去想啊，除非是有大人在边上啊，能够去啊陪着你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去，也不要和小伙伴去，知道了吗？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些隐形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啊，水草啊，温差呀，还有一种

情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呀，水草啊，温差呀，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而且像一些野塘是蚊子特别喜欢的地方，蚊子特别喜欢在那儿是干嘛呀？生它的小宝宝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被蚊子咬了，有可能还会传播乙型脑炎等一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什么情况呢？还容易有垃圾呀，你光脚踩下去很可能会被割伤，因为你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一些玻璃的碎渣呀，对吧？或者是不是在农村有时候会有一些农药化肥呀，或者是刺激皮肤的东西呀，它不像正规的游泳池。他们都会有过滤系统，会有消毒剂，他们会换水，会检测水适不适合游泳，所以确保你游泳的时候是干净卫生的。那可能有同学说啊，我在农村，我没有这个什么游泳池，那为了安全，那咱也尽量别去，啊，宁愿不去游，是吧？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冒着侥幸的心理说，那我就到附近的河里去吧。除非真的是有爸爸妈妈啊在你身边陪着你啊，能够，保护着你的安全才行。否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几个小伙伴千万别去，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说啊不行啊，老师说了不能去。你其他同学说没事儿，每年去的有那么多呢，啊上周还有谁去都没事儿呢，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可能，哎，闯了红灯就容易被撞了；有的人可能很侥幸，对吧？他闯红灯的时候对面没有来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侥幸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你的运气呀，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万一啊你不小心掉进了野塘，或者你看到有人落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落水了，你不要去扑腾，你这样会加速你下沉，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尽量仰面朝天，让口鼻露出水面，然后你可以大声呼救，然后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就把它抓住。如果你看到别人落水呢，你不要想着啊，有人落水了，我去救人。未成年人哈，小朋友是没有能力去救溺水的人的。一起溺亡的悲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哈，人在溺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求生的本能是特别强的，他抓住一切，他会用力的往下按，让自己浮起来。啊，所以你说啊，我会点游泳，你会点游泳，你也别去，知道了吗？你去救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哎，被救的活了啊，救人的哎反而溺亡了，是吧？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或者你周围有一些树干啊、树枝啊、什么东西的，可以扔给落水者，把他拉上来。还有，我们要记住电话110120，这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电话手表的话，可以赶快打电话。啊，叫爸爸妈妈，或者是拨打110120啊。见义勇为的前提是力所能及，是你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再去帮助别人。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特别强调的，

你错过了黄金抢救期，哎，这个爸爸妈妈会得多难过呀，是吧？还有呢，就是水温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有很多会游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溺亡啊？就是腿抽筋了，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一冷一热，哎呀，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游都游不起来。还有呢，有一些野塘水质是很脏的，是有细菌的，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些啊而失去生命，所以跟大家说，野塘野河不要去，水深危险藏杀机，游泳要去游泳池，大人陪同才安心，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哦，不要拿它去试探这个野塘到底能不能游泳。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啊，也是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

0: 95.5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

0: 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花园与父亲》，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朝初年学者理学家曹端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刘白羽创作的现代散文作品《白蝴蝶之恋》。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花园与父亲》，这是作家黄瑜的散文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黄瑜是一位颇具个人风格的青年作家，曾经在人民文学、书获等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多篇散文和小说，在文学界有着良好的口碑。花园与父亲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以父亲和他自己在农村的一块小花园为核心意象，书写了两代人之间那种深沉而含蓄的情感。书名里的花园是真实存在的一块地。黄瑜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但是在院子的一角，他辟出了一块专门用来种花的小园子，那里面有月季、栀子、凤仙花，还有几株父亲从山里移来的野花。黄瑜从小就在这块花园旁边玩耍，后来离家求学工作，但是那块花园的模样始终留在他的记忆最深处。书中有一篇文章写道，父亲老了之后行动越来越不便，但是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还是去花园里转一圈，看看哪株花开了，哪株草需要浇水。黄瑜陪父亲在花园里站了很久，不说话，只是看着父亲弯腰摘取一片枯叶的动作。他后来写道，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那么爱那块花园，那不只是种花，那是他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只要那些花还在生长，他就还有牵挂，还有活下去的理由。黄瑜的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对孩子的爱从来不用语言表达，而是用行动，早起帮孩子热早饭，下雨天到村口接孩子放学，默默攒钱供孩子上大学。这些细节在书中被黄瑜一一写出，每一件都是平淡，但是每一件读来都有一种让人鼻子酸的力量，那是中国父亲最典型的爱的方式，沉默的，包容的，不求回报的。黄瑜的散文语言有一种干净的美感，他的文字不繁复但有深度，不煽情但有温度，他善于在日常的细节里发现诗意，善于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用最朴素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读他的散文，你会有一种相遇的感动，那些关于父亲、故乡、童年的感受曾经也在你的心里，只是你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它。如果你想读一部关于父子情、关于故乡记忆的散文集，如果你正好也有一个寡言但是深情的父亲，《花园与父亲》这本书会让你在阅读当中找到深深的共鸣。这本书是献给所有中国父亲的深情告白，也是献给所有那些在记忆深处珍藏着一块花园的人们。黄瑜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父亲去世之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在接受那个现实。他说，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和父亲和解的过程。在写作中，他重新回忆了许多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也重新审视了那段父子关系当中曾经存在的误解和隔阂。写完这本书，他觉得他和父亲之间有些东西终于说清楚了。花园与父亲出版之后感动了无数读者，尤其是那些失去了父亲或者是和父亲有着复杂情感的读者。有读者写道，我也有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他从来不说爱我，但他用行动把爱表达得很清楚。读这本书，我想到了很多他为我做过的事情，想到了那些我以为不重要却其实最重要的日常细节。文学让我们重新看见了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爱。黄瑜笔下的父亲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而是一个有缺点、有脾气却也深爱着家人的普通人。那座小花园是父亲花了多年心血打理他的天地，月季、栀子、茉莉、葡萄架，每一株植物都承载着一段家庭记忆，
作者写父亲蹲在花坛前除草的背影，写他在葡萄架下喝茶的悠闲时光，写他教孩子辨认花草时的耐心。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拼凑出一个父亲完整而立体的一生，读来让人心头一暖。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端：恭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恭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段话的意思是，下属不害怕我严厉，而害怕我廉洁；百姓不服我的才能，而服我的公正。办事公正，百姓就不敢怠慢；为政清廉，下属就不敢欺瞒。这段话是出自曹端所作《官箴》。曹端字正夫，号月川，又称月川先生，明朝初年学者、理学家，为程朱理学成为明清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尊为明初理学之冠。曹端是公生明，廉生威官箴的创始人。明永乐年间，曹端的弟子郭盛到长安赴任，过蒲州拜见先生，问为政的要领。曹端说：“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第一次提出了为官公廉说，后人称曹端为公廉之父。明宣德年间，比曹端晚生19年的山东巡抚年富在其府衙树碑刻下此文。年富去世37年后，明弘治年间，山东泰安知府顾景祥发现了这块碑，重刻了这则官箴以自省。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刘白羽创作的现代散文作品《白蝴蝶之恋》。
1: 作者简介：

刘白羽，北京人，1916年9月出生，1936年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冰天》，开始走上文学道路。193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草原上》，第二年春赴延安，抗战期间投身敌后战场，写出《五台山下》《太阳》《幸福》等小说。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东北，写有小说《无底》。

0: 三勇士政治委员，报告文学光明照耀着沈阳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了《日出》《长江三日》等大量散文通讯，晚年仍笔耕不辍，写有四部长篇，报告文学《大海》，朱德的前半生，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回忆录《心灵的历程》获中国传记文学奖，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1: 重温经典，
0: 由王波朗读。
1: 春意甚浓了，但在北方还是五风十雨，春寒料峭。一阵暖人心意的春风刚刚吹过，又来了一阵冷雨。我在草地上走着，忽然在鲜嫩的春草上看到一只雪白的蝴蝶。蝴蝶给雨水打落在地面上，沾湿的翅膀轻微地簌簌颤动着，张不开来。它奄奄一息，即将逝去。它白得像一片小雪花，轻柔纤细，楚楚动人。多么可怜啊！它从哪儿来？要飞向哪儿去？我痴痴地望着它，忽然像有一滴圣洁的水滴滴落在灵魂深处，我的心灵给一道白闪闪的柔软而又强烈的光照亮了。我弯下身，小心翼翼地把白蝴蝶捏起来放在手心里。这已经冻僵了的小生灵发蔫了，它的细细的脚足动弹了一下，就弯倒在我的手中。我呵着气，送给它一丝温暖。蝴蝶渐渐苏醒过来，它是给刚才那强暴的风雨吓坏了吧？不过它确实太纤细了。你看，那白茸茸的像透明的薄纱似的翅膀，两根黑色的须向前伸展着，两点黑漆似的眼睛，几只像丝一样细的脚。可是这纤细的小生灵，它飞出来是为了寻觅什么呢？在这阴晴不定的天气里，它表现出寻求者何等非凡的勇气。他活过来了，我感到无限的喜悦。这时风过去了，雨也过去了，太阳明亮的光辉照满宇宙，照满人间，一切都那样晶莹，那样明媚。树叶由嫩绿变成深绿了，草地上开满小米粒那样黄的小花朵。我把蝴蝶放在一片盛满阳光的嫩叶上，我向草地上漫步而去。但我的灵魂里在呐喊，开始像很遥远很遥远。我还以为天空中又来了风，来了雨，后来我才知道这呐喊就在我的心灵深处。它喊的是，你为什么把一个生灵弃之不顾？于是我折转身又走回去，又走到那株古老婆娑的大树那儿。 谁知那只蝴蝶缓缓地、缓缓地在树叶上蠕动呢。我不惊动它，只静静地看着。阳光闪发着一种淡红色，在那叶片上燃烧，于是带来了火、热、光明、生命。雨珠给它晒干了，那树叶儿像一片绿玻璃片一样透明清凉。我那美丽的白蝴蝶啊，我那勇敢的白蝴蝶，它试了几次，终于一跃而起，展翅飞翔，活泼伶俐地在我周围翩翩飞舞了好一阵，又像清明如洗的空中冉冉飞去，像一片小小的雪花，越飞越远，消失不见了。这时，一江春水在我心头轻轻地荡漾了一下。在白蝴蝶危难时，我怜悯它；可是当它真正自由飞翔而去时，我又感到如此失落、惆怅。哎，人啊人！我默默地注望了一阵，转身向青草地走去。

0: 深。
1: 这篇文章语言凝练，结构紧凑，作者描写了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与一只白蝴蝶的偶然相遇的过程。通过对一只受伤的白蝴蝶的呵护，表现了作者对弱小生命的热爱。白蝴蝶作为一种顽强的生命的象征，表现了作者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尊重。敬畏生命。
0: 作者简介。
1: 张晓峰，1941年出生，江苏徐州人，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笔名晓峰桑科，是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著作曾一版再版，并译成各种文字，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真，翩翩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
0: 重温经典。
1: 由王波朗读。
0: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的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在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吹动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则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明知的敬。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荫，但造物主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我至今仍然还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美的湖水，不知湖

0: 看那群种子中有哪一棵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棵已经长成。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他怎样敬畏神。
1: 张晓峰先生说，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这是作者对生命最基本的理解和诠释。这篇散文正是表达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生命感悟，向读者传达了一种细腻而深刻的感动，那就是对生命的深深敬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参尽参。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须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 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钱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家附近的农村公路坑洼不平，尤其是下雨天，路面上积满了雨水，群众出行非常的困难。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的报道。
5: 市民钱先生反映，阜阳市影泉区文集镇大宁村黄土井一条一公里多长的村内道路，路面窄，坑洼不平，影响村民出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钱先生，
6: 因为这个道路有点窄，会车的时候有点不方便。路口有个装货的，他们车上也挺挤，基本上这条路都给封死了，过不去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道路坑坑洼洼，送小孩上学有点不方便，看能不能路面加宽或者修复一下路面。
5: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钱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立即安排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认真核实。经了解，这是一条十几年前修建的水泥路，因年久失修，加上车辆长期碾压，部分路面出现损毁。经过现场勘查，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当场研究解决方案，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7: 我们现场已经看了这条路呢，和前先生反映的大致情况差不多。这条路的东段呢是有存在一些路面破损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对破损的那一段呢进行一个维修，目前是不具备加宽的条件。维修完以后呢，对这个全线啊进行一个路域环境的一个整治，然后包括这个路面给它造一层沥青，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们下一步利用我们这个增量资金，看把这个问题啊给它处理好。
5: 据了解，2026年阜阳市影泉区继续实施四号农村路建设，其中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计划改扩建97.993公里，目前已开工建设84.126公里，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58.012公里，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招标。下一步，阜阳市影泉区交通运输分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需求，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布局，让交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7: 下一步就关于这个农政公路这些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这些道路啊，我们全部会纳入到考虑之中去。后期就是也按照这个我们上级部门这个要求啊，就是达到20户以上的村与村之间的互联互通，全部实现硬化。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呢在农村上初中，家庭呢比较困难，请问怎样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想要告诉一下您，这个呢可以直接由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向所在的学校直接提出书面的申请，学校会同村居委会对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审查认定，对审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之后会上报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由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生活费补助发放工作。那具体的补助标准呢，文丽要和您说一下。生活费的补助标准呢，分寄宿生和非寄宿生。寄宿生为小学生，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生呢，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为小学生，每生每年625元；初中生每生每年750元。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问一下，交通事故的定责，机动车一方是不是即便没有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机动车是可以完全不承担赔偿责任呢？我出了一个这个小的交通事故，那其实呢对方是闯红灯，他是行人，然后呢就是怕我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哈。想要告诉一下您，关于这一点呢，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着明确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的减轻机动车的责任，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交通事故的引起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是碰瓷，那么就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其实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这种情况相对来说，除了碰瓷有监控哈，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要证明起来难度还是有一些大的。机动车和行人以及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往往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对于一些后果比较轻微的交通事故呢，对方有的时候会建议机动车承担全责，因为这样报保险处理会很方便。但是这样呢，我要提醒您，会使机动车主额外的承担商业险超额或者免赔部分的风险，而且第二年的保费也会上涨，因此呢是不能够轻易答应的。所以呢就要看交警的怎么来进行定责。如果是您完全没有责任，对方闯红灯造成这样的交通事故发生的话呢，那么可能要您要承担不超过10%的相应的这个责任。一般的正常情况是这样。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

0: 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房产绷带，
1: 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上，
9: 违反遭殃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两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2: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三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性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

0: 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用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荣获全国爱心托育服务用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2: 其实你问的是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7项。7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7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呢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3: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4: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八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5: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啊，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5: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一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

0: 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三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1患医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2: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3: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牧畜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牧畜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4: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4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3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呀？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5: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

0: 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事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0: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咱们老年朋友聚在一起啊，常常爱唠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啊，昨天晚上您睡得好不好呀？后半夜醒来睡不着了吗？啊，这个睡个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好像都成了一个奢侈品。但是俗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要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睡觉这件事儿。那本期的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主任。那荣主任也是长期的跟咱们老年朋友啊，像睡眠方面的问题呢，会打交道，也是最懂咱们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的一些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荣主任将会就睡眠方面的知识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友们，以及正在观看节目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睡眠方面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荣主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0: 嗯，那今天因为这期话题呢是围绕着这个老年朋友睡眠方面哈，所以呢就想先问问，先给大家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都会觉得人老了哈，这个觉少是正常的。那想问问您，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呢？老年人睡眠减少到底属不属于正常范畴呢？
11: 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都有这种感受啊，就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够一觉睡到天亮，认为这是因为老了的原因。其实这种说法呢，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觉变少，是因为他的这种身体的生理性的衰老所导致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话，它也会出现这种老化的现象，就会对睡眠的这个调节的这个功能呢，也 会出现一个减退，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的话有几点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总的这个睡眠时间是减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就是年龄每增长10岁的话，总的睡眠时间是减少10分钟，所以说老年人他总体的睡眠时间比年轻人是要少1到2个小时的。第二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入睡的速度会变慢，因为老年人他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它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少，比年轻人减少的话要超过50%。而褪黑素呢，它是我们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我们又把它称之为睡眠激素。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会通知我们的大脑，会向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告诉我们的大脑天黑了，你该睡觉了。当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减少的时候，这种让我们大脑睡觉的这个信号呢也会变得减少，所以他就会躺在床上就不容易入睡。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睡眠的这个比例会减少，浅睡眠会增加，所以他躺在床上睡觉以后，他就会变得睡眠特别浅，就不像以前这么沉，就稍微有点这种声音啊或者稍微有点动静啊他就醒来了。所以即便有些老年人他躺在床上睡的时间似乎也是够的，但是他第二天早上的话还是觉得睡觉不解乏，还是很乏力，就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深睡眠。因为我们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恢复主要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来完成的。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早睡早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整个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高峰也会提前个1到2个小时，所以他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大概到晚上10点左右会有这个困意，那老年人可能他8点多他就会觉得想睡觉，那睡到凌晨4、5点就会醒来，所以他整个的是一个睡得早也醒得早的这么一个改变。
10: 那以上您说的这些方面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生理性衰老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我们觉就会睡得比较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睡6、7个小时，现在我们进入了老年生活的时候可能每天就睡3、4个小时，这样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呢？
11: 对，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说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觉的这个会感觉变少，但是并不是说你觉少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退化的一个结果，有一些的话它还是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那这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睡眠变差，它是突然发生的突然一下子有这种睡眠的明显的这种入睡的困难啊，或者睡觉浅啊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白天的这个状态会特别的糟糕，他会感觉到白天特别犯困乏力无精打采的，然后还有这种情绪很烦躁就是精力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各种的躯体的不适觉得白天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或者胃肠道不适啊，这也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就是说老年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情绪的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有这种情绪的很焦虑啊抑郁啊这种啊多疑啊这些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0: 原来是这样哈，也不完全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有很多别的门道。
11: 对，
10: 那除了身体自然衰老，还有什么原因在偷走我们老友们的睡眠呢？
11: 除了一个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因素以外的话，其实影响我们老年人睡眠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慢性病对老年人睡眠的困扰，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患者他都有慢性病这个缠绕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这种慢性病带来的这种本身疾病带来的痛苦会影响老人的睡眠质量。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老年男性他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个疾病就会导致他夜间频繁的起夜那他整夜的睡眠就会被打断睡眠就连贯性就比较差。那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疾病，你像这种慢性疼痛啦或者是说这种很多老年人还有这种老年的这种皮肤瘙痒症啊，夜里面皮肤痒的厉害啊，或者反流性食管炎导致的这种烧心啊，以及一些心功能不好，夜间一躺在床上睡觉他就会觉得心慌胸闷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老年人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不好入睡这是一个
10: 这都属于慢性病的
11: 对 就是慢性病对他的睡眠质量的影响。
10: 嗯
11: 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因素啊，情绪的因素，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在退休以后，他有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换啊，从以前那个忙碌于工作，到突然一下就没有事情做了，他这个一种自我价值感会缺失，然后心里会有落差。啊，再一个有很多老年人他是一个空巢老人，缺少子女的陪伴，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还有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衰老啊，面对这种衰老他会有一些就是不自如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况也会影响。所以这种情绪的话会对老年人的这种会导致他晚上就是不好入睡，或者睡觉之后容易早醒啊。第三个因素就是药物的因素，因为老年人他慢性病多，他会吃很多的药物啊。那有些药物的话他对睡眠他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你像常见的就是老年人用的这个利尿剂，它是用来降压的啊。但是利尿剂因为他用过之后小便多，他就会可能用了吃了之后他就老想解小便，会导致他睡不好。还有就是一些平床类的药物，因为它含有这种麻黄碱啊，还有这个茶碱类的，它对我们这个中枢有这种兴奋性的作用，吃了之后老人吃了之后有点亢奋，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兴奋我们的大脑不好入睡。再一个其他的就是抗抑郁的药物，因为抗抑郁的药物它用过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这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释放就是增多了，它就会也是会导致老人家到晚上他睡不着啊。像这些药物也会干扰老人的睡眠。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他睡觉之前他喜欢喝点茶啊，有些人会喝点酒或者喝点咖啡，这些的话成分的话他会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他睡前也喜欢
10: 刷手机。
11: 刷手机。
10: 对，现在老年朋友刷手机的特别多哈，躺在床上看看手机。
11: 他看这个手机的话，一个就是他越看越想看，然后不知不觉时间
10: 就过
11: 去了，然后而且这个会让我们大脑比较兴奋。再一个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上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导致他睡眠就是不好入睡。对。
10: 那您看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老友们的睡眠哈。大家也知道这睡不好觉浑身第二天起来都不得劲哈。睡个好觉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对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重要性，或者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也请荣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
11: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睡眠的话就是不光是对老年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睡眠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提高他的这种老年的生活质量，而且的话还可以就是延长他的这个整个的寿命啊。就是健康睡眠它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的一个恢复，以及这个各个器官的功能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尤其是深睡眠的阶段，是我们人的这个体力和精力恢复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可以保证，如果我们的深睡眠很充足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第二天感觉到神清气爽特别的精神饱满能缓解我们的一天的这个疲劳同时的话，深睡眠这个的话还会有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这个激素它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细胞进行一个修复和一个再生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各个器官的功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维持各个器官功能的一个正常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好的睡眠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大脑的记忆力不要出现衰退，因为我们这个深睡眠的话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就是类淋巴系统它也是在我们的深睡眠阶段去工作的，那这个系统它就相当于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一个冲刷，好像对这个大脑进行一个大扫除，就会把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堆积在大脑里的代谢废物都给它进行清除掉那么就会延缓我们这种记忆力的衰退保证我们的这个尽量的不去发生一些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种退行性的一个疾病。 第三个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友好，因为你睡得好嘛，你夜间的血压平稳，心率平稳，那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这个没有太大的负担啊，就也不容易得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第四个就是免疫力啊，我们睡得好啊，要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也比较高，然后一些这种免疫的因子也是在睡眠的期间分泌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些病原体的抵抗力会变得很强啊。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第五点就是对我们情绪的稳定啊，可以让我们就是没有因为这个睡眠好了以后，我们大脑里面它这种神经递质的话，它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不容易就是得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啊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
10: 嗯，那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对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11: 是的。
10: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比如说慢性病啊，还有就是情绪的因素啊，这些特别像情绪的因素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的话自己要自我调节哈，学会自我调节，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可以出去旅旅游啊，或者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种种花养养草啊之类的哈。那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些药物它可能会利尿，就会夜里起夜比较多，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友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药物，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11: 是的，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个药物导致的他这个睡眠干扰他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到专科的医生那儿去看看，跟医生去探讨一下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更适合的药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0: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良好的睡眠对人体的一些重要性哈，那我们也接下来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老友们长期睡不踏实，那又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11: 长期的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老年人的话，他的各个系统的话都会产生损害啊，会增加很多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为我们在睡不好的时候的话，老年人他如果夜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他就会有这种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然后心率的增快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就会加重啊。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一些高血压啊、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会出现容易发生一些代谢和内分泌的疾病，因为睡不好的话，那个老年人他的这种内分泌可能会容易出现紊乱，还会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情况，那会增加他的这个糖尿病啊，以及这种代谢综合症的代谢综合症这些疾病的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一个大脑有一个类淋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堆积的这个废物。那如果说你缺少这种高质量的深度的睡眠的话，它这个大脑的这个堆积的废物没有被及时的清除出去，累积到就是积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第四个就是一些精神心理问题，你长期这个睡不好的话，人肯定会很烦躁啊，很容易继发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种神经衰弱的这些情况啊。第五个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我们消化系统呢，它正常的功能的运转，它也需要好的睡眠啊，包括我们一些胃液啊这种肠液的分泌啊，你缺少好的睡眠的话，他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啊、腹泻啊、便秘啊这些，甚至消化性溃疡的一个发生。第六个就是免疫系统它会受到损，就是影响，那老年人他就免疫力就没有这么强了，他可能就容易感冒啊的这种细菌感染啊，各种病原体可能就容易入侵到他的这个体内啊。第六个还有就是这种跌倒啊这些意外的风险，因为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的状态很糟糕，还会出现这种头晕啊、乏力，然后走路平衡不稳，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这种跌倒了导致了骨折啊、外伤啊这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10: 就是长期睡眠不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危害哈，其实也不光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长期睡眠不好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11: 是的。
10: 那这里说到一个这个长期哈，有些老友们可能比如说近段时间遇到一些这个烦心事儿，会 焦虑或者是睡不着觉会影响。那么这个长期睡不好我们知道会造成危害，这个长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我这一个星期或者是我更长的时间我觉得睡眠不好，到底多久我们需要进行药物来干涉呢？
11: 因为我们这个失眠的话，它也根据这个病程的长短，它也分为这个短期的失眠，就是就叫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一个失眠啊。短期的失眠的话，有的时候它是有些诱因的，比如说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遇到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啊，它导致的它一个就是这种神经的一个就是不放松导致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说，尽量呢还是以非药物的调整为主。对，那如果说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他一老是调整不过来，他发展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我们一般讲是超过3个月，那就叫慢性失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到医生那里去评估，去给予治疗。
10: 好的，那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预告哈，今天我们这期的话题呢是围绕着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们知道睡眠对人体的健康是格外的重要，所以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期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因为知道很多的老友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常可能因为这个思虑比较多，容易出现这个失眠或者是入眠很困难，或者是早醒这些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在睡眠当中遇到一些小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荣医生呢给予解答。好，刚才呢我们知道了睡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怎样才算是睡了一个好觉？我们的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呢？我们继续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
11: 好的，确实我们老年人他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自评的一个方法来就是自我判断一下你的睡眠质量到底如何啊。第一个就是看他上床之后入睡是不是很快啊。一般来说，若上床之后15到20分钟入睡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最迟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的就是看他睡眠的整个的连贯性，就是他一夜醒来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2次啊。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早醒啊。第四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看他白天的状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白天如果醒来之后感觉到自己睡了一觉特别的解乏啊，醒来之后感觉到我的这个体力也恢复了，精神也非常的饱满啊，注意力也集中了啊，就是社交各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受影响，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10: 主要就是您刚才说一个最好的就是醒来之后的状态，如果第二天这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好的睡眠了。
11: 是的，是的。
10: 那这里也有一位老友问出了问题，他说我是每天大概只能睡到5-6个小时，但是呢第二天起来呢这个依然精神不减哈，就是各方面也没有觉得有啥，但是正常的睡眠时间不是说老友们应该是在7个小时左右吗？所以他就想问问自己的这个睡眠是不是属于不健康。
11: 那就跟这位老友说一下，你完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评判这个睡眠质量是否好坏，除了说你晚上睡得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入睡慢啊，睡眠维持差啊，早醒的现象以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第二天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的话，睡眠的时间也不是最主要的啊。因为有些就大部分老年人就是可能大家睡的时间都是在6到7个小时或者6到8个小时。但是也有少部分患者不是患者，有些少部分的老年人他是一个短睡眠者，就是他可能睡5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有老年人他睡4个小时，睡眠质量高，
10: 对吧？
11: 对，他就够了，就是他的这个晚上这个高质量睡眠就能够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所需，所以他就不用担心他的
10: 不用为睡眠时长而焦虑。
11: 对的，对的，只要你白天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对。
1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哈，他偶尔睡不着，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等于失眠了呢？就偶尔他会有一些事儿，一两天睡不着，他跟失眠是不是划等号的呢？
11: 其实这个不是，并不是说睡不着就等于失眠啊，就偶尔睡不着很正常啊，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会有这种体会，特别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时候啊，偶尔睡不着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我们需要去诊断他患了这个慢性失眠症的话，他是需要满足。

0: 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至少有3天以上是睡不好的啊，同时这个时间持续了3个月以上，我们才能诊断是慢性失眠症。对，
1: 也就是说要达到的一定的时间是才能够算慢性失眠哈，并不是说我偶尔一两次，因为有些事情想问题想的比较多啊，没睡着啊，这个不算失眠，所以大家不用焦虑哈。
0: 是的，
1: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老年朋友睡多长时间才算健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7到8个小时，那按照刚才荣医生您说的也是一个误区哈，只要我们这个第二天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精力充沛，应该，就没有这个时长的要求了吧？
0: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睡眠对睡眠时长的要求，它本来就是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性嘛，它分为3种情况，一个就是正常睡眠者，一个就是长睡眠者，还有就是短睡眠者。我们正常睡眠者来说，对我们成年人呢8个小时啊，那老年人呢6到7个小时就算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啊。但是你对于那种长睡眠者，他有的人他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他才觉得他睡得够了啊，对。短睡眠者他低于6个小时，他也就够了，所以这个个体的差异性也是很存在的啊，所以大家确实不用纠结于这个时间，特别是很多人有这个执念于这个要睡够8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一个要求，甚至有些老年人他为了满足说我要睡够8个小时，早早的躺到床上去啊，然后就是盯着这个时间，这个反而还会容易让他就是更不容易睡啊，更不容易入睡，容易焦虑，就是焦虑之后又睡得更不好，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1: 好的，聊着聊着已经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请荣毅亲人介绍，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101.3。

0: 99.5，
1: 安庆 FM 99.5，
0: 粤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老年睡眠不煎熬，科学安睡百病少。我知道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在睡眠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荣玉婷，荣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中老年朋友呢讲解这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来了解一下荣医生。
12: 荣玉婷，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发表多篇国内及国外医学论著，主持校级教学课题一项，主持多项三新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学术任职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临床神经电生理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曾在上海华山医院睡眠中心系统学习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及多导睡眠监测技术，擅长失眠等睡眠障碍疾病的诊治。每年世界睡眠日参加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举办院内科普讲座，为群众普及睡眠健康相关知识。
1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睡眠对于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哪些危害。另外呢，还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就是判断自己睡眠质量好不好，怎么样才算睡了一个好觉。大家可千万不要被这个6到8个小时一个睡眠时长给限定住了哈，因为有些朋友呢睡眠的时长要求的多一些，而有一些朋友呢睡眠时长并不多，但是依然是精神饱满，所以呢大家并非是一概而论的哈。那经常我们也会说到了睡眠当中我们会做梦，有的人呢是一夜做梦很多，有的人呢是一夜无梦。那么睡眠对做梦，这个睡眠的时候做梦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呢？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也请荣医生给我们讲解讲解好吗？
13: 好的，那么其实睡眠质量的好坏，它和这个晚上做不做梦以及做梦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对，那么做梦的话，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睡眠周期里面，我们的睡眠周期它是分为非快速眼动期以及快速眼动期。那么快速眼动期的话，这个阶段的这个睡眠的话，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做梦期。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梦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一晚上的一个睡眠的话，大概会经历4到6个这么的一个睡眠周期。
11: 嗯，
13: 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晚上大概会做4到6个梦。
11: 嗯，
13: 所以本身做梦它不会对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哈。
11: 嗯、
13: 但是有的人会说，那为什么我能记住我做了什么梦？有的人是会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做梦的这种印象啊。这个是取决于我们醒来的时间是否是在你做梦的那个期。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在正在做梦期啊，被唤醒了或者醒来了或自然醒来了，那么你这个做梦的整个的这个梦境的环节会很清晰的啊，能够记住，能够描述出来。但假如说是我们是在这个做梦期结束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分钟以上之后，你的这个梦境的这个内容就基本上就遗忘了啊，那你就回忆不起来说你自己做梦了啊，就没有这种做梦的这个印象。那其实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噩梦。因为噩梦它和我们正常人普通的梦还不是一回事。噩梦的话，它的这种梦境的这个体验往往会比较的恐惧啊，会有这种很痛苦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它会有从噩梦中会有惊醒啊，惊醒来之后会有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就会导致他不敢再去睡觉，他害怕睡觉啊。那么如果说你是频繁的噩梦伴有惊醒，那比如说我每周要有至少有一次的噩梦啊，连续1个月以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再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梦做的比较多，同时你伴有第二天的状态不好，就是犯困啊，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啊，那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焦虑啊，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这些疾病引起来的啊，那也要引起重视。
11: 如果说我这个梦特别多，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神状态，或者是我经常做噩梦，如果遇到这些情况，那最好建议大家就及时就医了哈。
13: 是的，是的。
11: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他觉得哎呀睡眠不好，晚上就喝点酒吧，是不是饮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有没有这样说法呢？
13: 这个的话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啊。有些人他确实他喝了酒之后，他哎觉得好像自己能喝点酒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有这种饮酒助眠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啊。饮酒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它只是说这个酒精啊对大脑的一个神经的麻痹所带来的一个假象啊。因为酒精它是一个中枢性的神经的一个抑制剂啊，它虽然你喝了酒之后能够让你的入睡的这个速度能够变快一点，就你喝酒之后你就昏昏沉沉你就睡着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睡眠，它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大脑给它冷却了啊，导致的一个镇静的一个作用啊。而且酒精的话它带来的就是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它带来的睡眠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啊，深睡眠会被破坏掉啊。那深睡眠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阶段，恰恰是我们人体的这种修复的一个黄金期，我们的体力啊包括各个器官的一个修复啊都是在深睡眠这个阶段。那你缺少深睡眠的话，你哪怕是说你睡眠的时长是够的，但是你的睡眠质量是大打折扣的啊，会对你整个的这个就是睡眠是不好的。还有就是他会老是容易醒啊，后半夜醒来之后他就睡不着了啊。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是有些人他是长期喝酒助眠的话，他还有一个问题，他就会容易导致这个酒精的依赖啊，成瘾。他可能刚开始我喝个一小杯啊，我就睡着了啊，到后面就是
11: 越喝越多，
13: 越喝越多，
11: 有依赖性，
13: 有产生依赖性。哪一天你如果突然不喝了还不行，还非常难受，会导致你这个失眠加重啊，心烦意乱的。再一个，饮酒它对身体的不光是对我们睡眠的不好，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对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损伤啊，还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饮酒助眠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
1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辅助的工具，比如说戴这个睡眠手表啊，可以监测到自己的睡眠。就想问一问，正常人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大约是多少？
13: 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的话，按照这个占的占比的话，大概是在15%-25%的这么一个比例。对，
11: 就是按照比如说您一天晚上睡7个小时，15%的时长是属于深度睡眠，就已经属于正常的睡眠了，
13: 对
11: 吧？
13: 对，是的。
11: 那还想问一问哈，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因为已经退休，没有太多的事情哈，白天可能在老年大学上课啊，晚上就喜欢追剧啊，熬夜去刷一些短视频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睡完了没关系，我第二天也没啥事儿，可以补个觉哈。那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行为可取吗？
13: 这种熬夜后补觉的话，它我们也不推荐啊，也是不可取的啊。虽然说你这个熬夜之后你去补觉，你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了，可以暂时的去缓解你身体的疲劳，但是有以下三个方面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补觉来去弥补的啊。第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你的生理节律的受损啊。生理节律，就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有一个生物钟，那也就是昼夜的节律，那这个生物钟的话就会负责让你到点了你就想睡觉了啊，到点了你就自然的醒来了啊。对，那补就是熬夜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生物钟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干扰，就容易形成你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紊乱，就你到点你不睡，然后到点你不醒，那个生物钟紊乱了以后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
11: 影响睡眠，
13: 对，就会影响你后面睡眠质量，这个补觉你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块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弥补深睡眠的缺失，因为补觉一般你在白天补觉，你白天的那个光线也好，包括环境也好，对吧？它对我们这个睡眠这个环境都不是不利的，所以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些浅睡眠，碎片化的一个浅睡眠，就跟夜间的那种高质量的深睡眠还是不是一回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弥补你熬夜所给身体带来的一个伤害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夜间的睡眠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呀，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对我们的大脑啊，这个延缓它的衰老啊，都有保护作用。那你熬夜了之后，对这些系统所产生的这个损伤，你通过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的。对，
11: 所以不论是这个老友朋友们，或者是我们收音机旁其他的一些年轻朋友们都要听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的，熬夜成了一种瘾哈，都觉得第二天早晨可以睡觉，尤其是这些学生朋友们放假了，第二天不用上课了，可以睡觉就熬夜，然后这个作息时间也都紊乱了，其实这也是对身体特别不利的哈。那这里呢还想替我们的老友们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老友当中也有很多粉丝朋友就是容易失眠，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药物哈，都解决不了他这个失眠问题，在这也想问问您，这个老年人失眠有哪些治疗方法吗？
13: 老年人失眠，他的这个我们治疗的原则的话，尽量的还是非药物的治疗优先，可以进行配合一些综合的一些方法的干预，还有就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具体的情况，要给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首选的话还是这个非药物治疗方法啊。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的治疗啊。那具体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CBTI 疗法，也就是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那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它是通过改变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这个睡眠习惯，改变他的行为啊，来去改善他的失眠啊。那这个的话它也是目前来说全球公认的就是治疗失眠的首选的推荐的一个方法啊。第二个就是还可以进行一些中医药的治疗，你像我们有些这种中药的内服的一些制剂，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这个枣仁安神胶囊啊，还有甜蒙口服液啊，乌林胶囊，这些它可以作为一个治疗失眠的一个辅助啊。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你像他们有一些这种针灸，
11: 对，
13: 还有这个
11: 扎针，
13: 对，还有一个就是贴耳穴，
11: 贴耳穴，
13: 还有一些中草药的一个足浴包对，这些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改善睡眠。第 第三个就是一些物理治疗方法。物理治疗方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光照疗法啊，就每天上午早上就到户外去接受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光线的一个照射啊，比如说找个接受个20到30分钟啊，因为这个光照的话它有助于我们这个生物钟的一个形成。对，你白天接受光照它抑制黑色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形成，然后到晚上光线暗的时候它就褪黑素这样分泌啊。

0: 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经颅磁刺激啊，它是通过一个磁场来去调节我们大脑的兴奋期，来达到一个改善睡眠的作用。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药物的治疗。如果说我们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失败了，效果不好，或者说他失眠的症状太重了严重的影响了他之间的这种功能，各种功能，那这个就可以考虑就去让医生评估下使用一些药物
1: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哈，我当时听到了第一个就是叫 CBTI，
0: 对，
1: 就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
0: 这
1: 个是不是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呢？
0: 这个的话，它其实是一套的组合拳，它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到以下五点第一点的话就是刺激控制疗法，就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来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就是我一见到床我就条件反射，我就想睡觉具体的做法的话就是床只用来睡觉我们
1: 不要在床上刷手机，
0: 对，不在床上工作啊，刷手机啊，看书啊，人在床上吃饭啊，这些统统咱们不要在床上来进行。再一个就是说，我只有在有困意的时候，我再到床上去。对，不困坚决不上床那我躺在床上，如果说20分钟还没睡着，这个时候就果断的离开果断的起来换一个房间进行一些轻松的可以让我们放松的一些事情等我觉得又困了之后，我再到床上睡，如果还睡不着，重复这样的动作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睡眠限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就是严格的限制我卧床的时间。打个比方，我如果说头天晚上我只睡了5个小时，那我第二天卧床的时间的话，来就只能是5个小时，基础上再加半个小时，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对，这个的做法就是为了去剥夺他的这个卧床的时间之后的话，来增加他这个睡眠的这个驱动力让他能够上床之后能更好入睡一些第三个就是这个放松训练放松训练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渐进性的肌肉放松，就是从脚到头依次去放松我们的肌肉，先是让我们的肌肉紧绷5秒钟，然后再放松10秒钟。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四七八呼吸法这个就是我们先用这个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之后我们再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再通过嘴巴缓慢的吐气8秒钟，这样可以做到3到5个循环这样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增高就让我们就更容易入睡一些第四个就是认知的调整这个就是纠正错误的认知就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有这种刚像我们刚才说的执念于我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或者就执念于说哎呦我要我今天我必须要睡着我如果要睡不着我明天就完蛋啦对，或者就是这种避免这种灾难化的或者这种负面的思维，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维可以换成说偶尔睡不着也很正常对吧我即便我今天睡不着，我第二天也不会很糟糕对啊
1: 积极的心理暗示
0: 对，转回这种正向的这种思维对然后第五点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睡眠卫生习惯，像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对吧，白天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这些那么这种这个认知行为的这个治疗的话不一定非说你要到医院里面来做对，如果说你掌握了这些这几大点的这个核心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的话刚开始你在进行这个调整的时候它有点反人性，比如说我很困了，你还不让我躺在床上，对吧？你刚开始调整的时候，你人肯定身体不适应，反而可能会变成这个，就是短期之内会让你的这个睡眠变得有点差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也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发生就是对它产生怀疑，一定要坚持，它这个贵在坚持我们一般坚持快的2到4周慢的6到8周，它就可能会让你慢慢的找回你的这个睡眠。但这个方法虽然好，为什么很多时候， 很多人他难就难在哪里，他就难在他做不到，对，没办法长期的坚持，就这么一个问题。对，
1: 这下我们也是对了这个疗法有了详细的了解哈。如果有朋友遇到失眠的问题，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方法，不过一定要坚持。那还有最后问题，就是想问一问荣医生哈，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借助药物，像服用安眠药啊，来帮助自己的更好的睡眠。那就想问一问，如果服用药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需要提醒大家。
0: 老年人服用安眠药还是要特别的要谨慎的啊。第一点的话，就是要跟老年朋友就是要讲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啊到医院去开点安眠药，或者是说看到自己家或者自己朋友吃哪个药好，然后拿过来就是吃个几粒啊。因为不同的失眠，它的这个失眠类型，你用的药物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老年人他表现的是这种入睡困难，有的人他可能是这种睡眠的维持困难，有的人是早醒，或者说这三种情况混合在一起都有。那你这个药物安眠药的这个选择上面，你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啊，不是说你随便看人家吃的好，你就要拿过来用。这个很多老年人他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对，有的时候在交流睡眠的时候，哎呀，我吃什么药，我感觉挺好的。那我也去。
0: 是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服用安眠药，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因为老年人他的这种肝肾功能各方面，他的功能都在退化，他这个药物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对药物比较敏感。可能我们正常人成年人吃个一片，他呢就要从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这个小量的起始啊。第三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期的用药，尽量的还是短期的，按照他的需要给予间断的给药啊。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这个维持连续服用最好不要超过4周。超过4周的话，就需要重新到医生这里进行评估。长期用药的话，就存在一个药物的一个依赖性、成瘾性啊。第四个就是和吃安眠药的时候要避免和这个酒精一起服用，对，因为你酒精也是抑制大脑的啊，那你酒精加上这个安眠药的话，它就是1+1=2的效果啊，它就会放大这个安眠药的镇静作用，就容易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对我们的呼吸，如果产生了抑制，可以导致呼吸的减弱、减慢，甚至就可能还会有发生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情况啊，这要注意。第五个的话，就是服用安眠药，老年人一定要动作，特别是夜里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防止这种跌倒这种不良的一个事件发生。因为安眠药，它有些安眠药它有这种肌松的作用，就是把大脑的肌肉变得松弛，就身上就会很软，没有力气。还有一些安眠药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你在起来的时候那个血压会下降啊，就可能会有这种跌倒的风险。那老年人如果跌到一旦骨折卧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第六点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长期用了这个安眠药的话，如果想停药的话，一定不能突然一下就把它停掉啊。对，你突然停药的话，有些药物它因为它成瘾性比较强，它可能会有这种吃药之后的一个戒断反应，它就会出现这种反跳性的失眠，会导致失眠的情况变得更重，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啊、烦躁啊这种戒断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那按照您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遇到的只是个睡眠不好需要用药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请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对症来开一些适合自己的药物哈。
0: 是的。
1: 那听说就是说老年人常年服用安眠药的话会导致这个痴呆，有这样说法吗？
0: 这个老年人就是如果说他长期服用安眠药的话，因为这个是否会导致痴呆，还是一个要取决于他服药的一个种类啊。因为我们安眠药的话，它分为这种传统的苯二氮卓类的，还有这个非苯二氮卓类的，还有现在有些这种新型的这种双食素受体拮抗剂的这个安眠药啊。那在这些安眠药里面的话，就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就是这个苯二氮卓类的，也就是它这个药物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某某西泮啊、某某唑仑的，这个一般就是这一类的药物。那这一类的药物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是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确实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记忆力产生损伤，会增加这个患痴呆的一个风险。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抑制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性啊，会干扰神经递质的一个平衡，影响大脑里面的这个代谢废物的清除，所以长期的一个服用的话， 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这个痴呆的一个风险。但是这个的话也还是有些就是一个看你这个个体的差异性，因为痴呆它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需要跟老人家说的是，有些老人家他特别的担心说我吃药会痴呆，他就哪怕是他睡得很糟糕他也不愿意去吃这个药物，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长期失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损伤的话，跟药物的副作用相比来说的话它还是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不能害怕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拒绝治疗。而且我们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药物的一个应用的话，这种也会这种发生痴呆的风险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好而不用药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好，最后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荣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助眠的一些小妙招可以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睡眠不好可以使用一下呢？
0: 好的，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些细节的话确实如果大家就是做得比较好的话，对我们的睡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睡眠的环境嘛，睡眠环境的话一定要是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啊，我们床上用品要让你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还有就是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啊比较合适啊，而且的话要光线要是那个窗帘一定要是遮光的啊，还有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能有噪音的干扰啊。第二个就是要强调一个还是要睡前1小时还是尽量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应用啊。第三个就是我们饮食上面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含有一些色氨酸的这个丰富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这个香蕉啊，坚果类的，因为色氨酸它是我们这个褪黑素合成的一个成分嘛，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合成，它就有助于安眠。那么睡前3小时，我们尽量不要吃太油腻的啊，或者特别吃的特别饱啊，这个也会让我们不好入睡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运动的管理，就是这个运动一定要放在是白天啊，进行有氧的运动啊，睡前就尽量的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啊。第五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啊，一定要就是按时上床，按时起床啊。最后第六点还是要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心态特别重要。
0: 对，
1: 就睡不着也不用过于担心哈。
0: 对，
1: 不要强迫自己。好，今天听了荣医生的介绍呢，咱们也明白了，睡眠呢并不是熬时间，而是养寿命。觉少了可千万别焦虑，但是觉少了、觉差了，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心事，关掉手机，睡一个安稳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5集，兄弟之一。
3: 我叫赵晚生，是北京某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有一个哥哥叫赵早生。下面要讲给大家听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兄弟两人的。说得更确切些，是关于我们兄弟两人和毒品的一个故事。我想，故事可以从那个舒适的春天的下午开始讲起。喂，哪位？
4: 是我。
3: 哥，你又换手机号了？
4: 是。你在学校吗？
3: 在啊，怎么了？
4: 没什么。我来北京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一个钟头以后我就到你们学校西门了。
3: 真的？那我去接你。正好哥，我这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呢，我马上过去啊。学校西门是吧？
4: 对。
3: 那先挂了啊。
4: 嗯。
3: 接到电话的这一天是完美的，完美的似乎不能再完美了。从今天上午我骑车带着小羊走在校园东路上开始，我似乎就预感到了幸福的来临。我能感觉到小羊的身体安详地贴着我，头轻轻地靠在我背上，我甚至能感觉到它的呼吸。学校里的春天可真美啊。刚刚开始恋情的我和小羊，在这画卷般的景色里徜徉流连，我们的爱情迅速的增长。
5: 晚生，你爱我吗？
3: 爱。
5: 说的那么有气无力的。
3: 这不是骑自行车呢吗？
5: 那我再问你一遍，晚生，你爱我吗？
3: 爱。
5: 有多爱？
3: 比你爱我多10%。
5: 为什么多10%啊？
3: 因为多的太多就不平衡了呀。
5: 什么借口？那你会爱我多久？
3: 会比你爱我长一个月。
5: 为什么会比我爱你长一个月？
3: 那万一你不爱我了，要和我分开，我就再给你一个月时间反悔，一个月内你反悔了，我就还爱你。
5: 就一个月的时间啊？
3: 那过了一个月我还死乞白赖的赖着不走，就太没劲了吧。
5: 那不行，就算我不爱你了，你也要永远爱我。
3: 别晃悠别晃悠，我这正骑车呢。 我喜欢小羊，小羊是那么的纯洁善良，虽然偶尔犯个小心眼儿，耍个小脾气，都显得那么可爱。于小羊的爸爸就是我的导师于教授，只是我们俩人谈恋爱这件事儿还没向于教授公开，这事儿有点悬，一个是门生，一个是女儿，中间夹着个不知情的爸爸兼导师。可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三个人之间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儿，最主要的是，
5: 你要是爱我，而且将来还想在一起，现在就不要再做这个项目。
3: 怎么，这个项目是魔鬼啊？别孩子脾气啊，这个项目也不是传说中那么可怕的啊。
5: 那为什么做这个项目的人那么少？
3: 做的人少我才可能做出成果来嘛，大家都做还轮得上我吗？再说了，我做什么项目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呀。
5: 那谁说了算？
3: 我是你爸爸的学生，你说谁说了算？当然是你爸爸说了算呀，导师规定什么我就做什么。
5: 好，那我就跟我爸爸说说咱们俩的事儿，让他不要再让你做这个。
3: 别这样，小杨，这项目都做了快2年了，整套东西都快摸索完了，现在放弃多可惜啊。再说任何的合成试验都有危险，又不单单是这个，换别的还不是一样啊。
5: 什么一样？你以为我不知道呀？我也是教授的女儿，虽然不是学化学的，可像这种涉及什么苯环的实验，做起来是很伤身体的。你必须听我的，否则……
3: 停！别说了啊！现在可不能老是说否则，再否则几回，咱就没有将来了。这样吧，你跟你的爸爸商量，如果他同意了，我没意见；
6: 如果他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谁让我学的就是这个有机合成的专业呢？找这样的男朋友啊，又谈上这样的老爸，怎么说呢？你就认命了吧。
5: 那我就向他摊牌了。
6: 摊吧，反正我也做不了主，摊牌只能对我有好处。
5: 行，赵晚生，你就等着吧。
3: 小杨反对我继续做的是一个优化戒毒辅助药物生产过程的实验项目。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已经在实验室里工作了2年。这2年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实验室蒸蒸煮煮，和一些有机试剂打交道。这些在小杨眼里看来，当然是对身体有害的，可我的实验也是颇有成果的，不光发表了若干篇研究论文，而且还非常有效地稳定了目标产物的产率，获得了很高的纯度。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项目的参与几乎一下子完成了我从一个学生到一名科研工作者角色的转变。
7: 晚生，来，坐。
6: 于老师。
7: 晚生，我问你，现在你发表了几篇文章了？
6: 4篇已经发表的，还有2篇在编辑当中呢。
7: 哦，那现在你觉得自己对整个优化过程的项目了解的怎么样了？
6: 这个，
7: 说实话，别谦虚，当然，也别吹牛。
6: 我觉得大概都装在自己脑子里了。
7: 好，那我如果再交给你一点其他的事情，怎么样呢？
6: 啊，这个
7: 怎么有困难了？
6: 于老师，说实话，我现在一天24个小时，大概有18、9个小时都在实验室里，来做实验啊，分析数据啊，查阅资料。您不知道，我现在连上个厕所都在考虑怎么降低蒸馏湿度的问题。连做梦都在念叨这个叠氮取代的口诀，所以我怕。
7: 好你个赵晚生啊，导师交给你的事情你还敢推辞？
6: 我不敢，不过就是。
7: 晚生，你放心吧，我不会分散你的精力的，相反啊，我要把整个项目都交给你来做，由你来把握整个药物优化项目的大局，做好整体规划和组织协调的工作，负责相关的一切事务，组织团队合作啊。说白了，你就是项目的负责人，怎么样啊？
6: 啊，我来负责这个项目？
7: 对，由你来负责。哎，怎么不说话了？傻了？
6: 没有没有，多谢老板。啊，不，多谢于老师。现在于教授把整个项目都交给我来做了，这标志着我在26岁的时候就已经领导了一个独立的项目研究了。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戒毒辅助药物的成本降低意义重大，所以这个项目的成绩为于教授也为我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很快，我也成了学校里小有名气的人物。抚摸着小杨的长发，我觉得此时此刻人生是那么美好。一阵风儿吹来，面对荷塘的春色，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哥哥。哥哥，远在家乡的哥哥，我已经2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似乎这幸福的一切都是哥哥给我的，他也许就是自己心里那个永远的支撑。此时如果有哥哥在，说来也巧，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哥哥打来的那个电话。
8: 这家伙挂上了电话，好像是他哥哥打来的，整个人一下子由软软的海绵变成了松绑的弹簧。我知道他肯定会抓住我的两只胳膊，又要把我当面揉了。不行，我得给他泼点凉水。
6: 我哥来北京了，1个小时后就到学校，我们去接他，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8: 这么快就见家里人了？
6: 哎，这可不是我策划的呀，正好赶上了。
8: 我哥这应该是第一次来北京。再说，你不就要向你爸说咱们的事儿了吗？那怎么一样？我是对爸爸说，你是对哥哥说。嗯，我哥不仅是我爸，还是我妈。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就是我哥了。你干嘛一脸严肃？最重要的人是哥哥。
6: 啊，不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叫于小阳的。
8: 好了，别表决心了，去接哥哥吧。
6: 上车。嗯，晚生，给我说说你的家吧。我的家？我的家是你想象不到的。怎么，
8: 你的家不幸福吗？我的家幸福，可是和你的家不一样。听这话，好像有多么苦大仇深似的。
6: 那倒没有，快说说。好，说说。嗯，我叫赵晚生，我哥哥叫赵早生。范频是吗？没有范频，你听着嘛，我们兄弟的名字虽然只有一个字之差，可是这一早一晚就差了八年了。爸爸妈妈呢？爸爸在我出生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所以我没见过爸爸。啊。
8: 对不起，
6: 没什么。嗯，由于是因公出的事儿，所以说爸爸的死算是工伤事故。村里呢，每年给我家补贴100斤大米，这些事情当然是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的。那妈妈呢？妈妈是生我那年死的，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得了病。当时人们正在忙活着给爸爸争取村里那每年100斤的大米和30块钱的赔偿。 没人在意这个事儿。妈妈带着病拉扯我们，病越来越重。那时候我们懂什么事儿啊？后来，妈妈就死在了家里。哥哥和我饿了2天，生生是守着妈妈的尸体，直到亲戚们来家看望，都能闻得到尸体的味道了。就这样，在我出生的那年。
8: 我们兄弟两人就成了孤儿。对不起，晚生我不该问你爸妈的事情。哎，不要紧的，我们应该相互多了解一些嘛。嗯，那后来呢？你们两个孩子怎么生活呢？后来就是我们两兄弟相依为命。与其说是相依为命，不如说是哥哥拉扯我长大。
9: 没有父村里一帮小孩里最厉害，没人敢欺负他，这是出了名的。这帮孩子长大了，哥哥也在村里慢慢立住了脚。我小时候啊，常常被哥哥打，哥哥要我好好的上学读书，哥哥不让我在吃穿上受一点委屈，但是也绝不允许我在学习上有任何的懈怠。可是终于有一天，回来了。
6: 嗯，怎么了？考得不好？说话呀！考上哪个学校了？嗯，哪个学校也没考上。哪个学校也没考上？哎，
9: 平时你成绩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就哪个学校也没考上呢？我太紧张了，哥，我跟你在家干活吧。
6: 考不上就考不上吧。你少说跟我干活，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能干什么呀？你说你紧张什么呀？啊，平时成绩那么好，随便考考也能上个高中吧，怎么就能考不上呢？没用的东西，我他妈的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9: 哥，你饶了我，哥。
6: 你知道。

0: 为了供你上学，我吃了多少苦？你说你紧张个什么劲儿？没出息的东西！我告诉你啊，你这回没考上，明年再回去给我考。
1: 哥，我不考了，我在家给你干活，你太苦了，太累了，哥。
0: 你还知道我苦？我苦是为了谁呀？啊？到头来你还是考不上高中。我看看你考了多少分。什么？我看看，成绩单给我看看。
1: 没有成绩单。
0: 你骗我是吧？
1: 我不敢了。
0: 拿过来，拿过来。
1: 给。
0: 啊？这成绩不是比模拟考试的还高吗？怎么说没考上呢？
1: 哥，
0: 文生，这是怎么回事？快说实话，要不然我打死你！
1: 哥，我的成绩够了，可是去县里上高中，上
0: 要花钱是吗？花多少钱？
1: 半年要200块钱学费，加上住宿吃饭，要700-800块钱。所以我想，哥，
0: 晚生啊，晚生，你傻呀？哥就是再苦也得供你上学呀。等你上了大学，挣了大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不行啊？你就因为钱的事情骗我说没考上吗？
1: 我不想骗你，哥，我不想骗。
0: 晚生，晚生，你等着吧，这高中你肯定能上。
2: 哥哥说的对。
3: 哥哥说的对，可我当时实在是看不下去他那样一个人死撑着生活，支撑着我上学了。你都想不到，他进城卖过水果，扛过水泥，倒腾过假烟，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捡过垃圾，卖过血。后来我才知道，我上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哥哥去村口的垃圾场捡垃圾捡回来的。捡垃圾的人每天都是画好了地块的，而他呢，就等于从别人的地盘上抢生活。捡垃圾的当然不干了，硬是一起把他给赶走了。这样哥哥白天不敢去捡，只好趁别人不在的晚上一个人去捡垃圾。
2: 真的是这样吗？哥哥真的好伟大。
3: 后来我去了一次那个垃圾场，面对着垃圾山，只是想象了一下自己在那捡垃圾的情景，就恶心的想要吐。你说拿着这样挣来的钱去县里上高中，怎么能不好好学习？除了寒暑假回趟家，其余的时间我一直都在学校里读书，当然这样也是最省钱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哥哥是卖血供我上的学。哥哥开了家小店，又要留住这个店，又要凑足我上大学的钱，只好不间断地去卖血，一个星期去2次，一个月下来又卖10来次。所以我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决定一定要自己养活自己，再也不向家里要一分钱。
2: 那家里呢？
3: 我上大学这几年里，哥哥结了婚，嫂子结婚时陪嫁的东西很多，他俩开了个歌舞厅，生意特别的好，现在哥哥也算是大款了。
2: 哥哥真是不容易。
3: 是啊，可是我已经快2年没回家了，最近电话也打不通了，不知道现在哥哥嫂子怎么样了。我的故事似乎让小杨陷入了沉思。现在小杨出神地看着我，我却出神地看着远方。忽然我的心里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赵早生由顾雷饰演，赵晚生由郭玉饰演，于小阳由曹青青饰演，于教授由雷波饰演，吴功由傅博饰演，警察由李哥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6集，兄弟之二。
3: 晚生正在导师的带领下研究一种戒毒的辅助药品，他的女朋友于小阳正是晚生导师的女儿，不愿意晚生继续做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影响的项目，可是晚生不愿意放弃。这天，晚生接到了久违的哥哥的电话。哥俩从小就是孤儿，晚生全靠哥哥早生，辛苦工作赚钱供自己读书。早生为了赚钱，甚至收过垃圾，卖过血。每次念及此处，晚生总是又感激又羞愧。
4: 我没想到晚生的家庭是这样的，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怪不得一提起哥哥就满脸的深沉。现在哥哥来了，我倒真有些想看看这个哥哥。

0: 依靠，怪不得一提起哥哥就满脸的深沉。现在哥哥来了，我倒真有些想看看这个哥哥，暗的生出些莫名的兴奋，禁不住向校门的方向望去。
1: 晚生啊，
2: 哥，到哪儿了？
1: 过不去了。刚才接了个电话，有急事儿，今天我就先不过去了。
2: 不是说都快到了吗？我就在门口啊，见个面再走吗？我这还有个惊喜给你呢。
1: 等事情办完吧。事情办完了，要是不忙着着急回家，我再去看你。
2: 别呀，哥，你住哪儿？不行，我晚上去看你。
1: 不用了。事情挺多的，还不一定能不能回去呢。
2: 那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在车上嘛。
2: 到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哎呀，你甭问了。哎，你说的惊喜是女朋友吧？
2: 对呀，哥，你怎么知道的？
1: 晚生啊，姑娘不错，好好的珍惜吧。
2: 哥，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就不珍惜了？就跟你看见了一样，怎么你不着急看看，给个见面礼啥的？
1: 回头见面一定给。
2: 哥，我嫂子怎么样啊？家里都还好吧？
1: 家里都没事儿，你放心吧。你最近怎么样
2: 啊，我没问题啊，一切都挺好的。
1: 是，你小子有出息，还能出国开会呢。
2: 那有什么？哥，你知道吗？这些天一直有记者采访我呢，是因为我研究的那个药快成了，弄完之后啊，我们马上申请专利，恐怕全国都得用你弟弟的方法生产这个药了。
1: 你小子好样的，挣了大钱，请你哥吃饭啊。
2: 说什么呢，哥？什么吃饭不吃饭的？我的不都是你的？
1: 那你媳妇儿怎么办呀？
2: 媳妇儿是我自个儿的，别的都是你的啊！
1: 晚生啊，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吧。
2: 哥，你就放心吧。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感慨啊？
1: 这不是时间长了没通电话吗？
2: 好了，哥，那你就先忙吧，没有事儿的，那我先挂了。
1: 好，你要保重啊。
2: 行了，哥，又不是一辈子见不着了，说得这么悲情，行，挂了啊，哥再见。我的预感没错，哥哥果然没有到来。虽然电话里我们轻描淡写的开着玩笑，但是我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第二天一早，学院通知我到院会议室接受采访。自从我负责这个项目以来，近一个月几乎什么也没干，光接受采访了。我已经有四五天没能安心做实验了。杨老师，我来了。
3: 哦，晚生来了，快坐。人来了，你们慢慢聊，我先出去了。
2: 好的。
3: 哎，快坐下，晚生。
2: 好，再见，老师。姚老师的神情似乎不太对，今天这两位记者也似乎有些异常。这是两位身材魁梧的大汉，他们目光犀利，咄咄逼人。姚老师出去的时候还向这两个人点了一下头，我低着头等着这两个人。他们并没有急于说话，而是略微观察了一下，之后一个人凑了上来。
4: 你叫什么？
2: 记者有这么问话的吗？
4: 我们不是记者。东城刑警，这是证件。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刑警？
4: 对。叫什么？
2: 赵晚生。
4: 你哥哥是不是叫赵早生？
2: 是啊，怎么了？
4: 他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2: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我们会跟你说的。你也不用问，明白了吗？他找没找过你？
2: 他前天跟我打电话，说来学校看我，但又说有事情急着走，就没见成面。
4: 有谁能证明你们没见到面？
2: 我女朋友啊。
4: 后来呢？

0: 饿得到底怎么了？
1: 你先说完，我再告诉你。
0: 后来他就一直没有联系过我。
1: 你也没联系他？
0: 我是一直试着想联系他的，但是他的手机一直是无法接通。
1: 你的手机呢？
0: 在这儿，嗯。
1: 哪个是他打给你的号？
0: 这个吧。我把手机交给他们，并指出了哥哥打给我的那个号码。警察翻看了一番，没有再查到更多的通话记录。我哥哥到底怎么样了？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别嚷，你要配合我们工作。你哥哥在贩毒，他具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便说，但是请你相信，他的下线已经被我们摘了，我们早晚会找到他。所以你要是有他的消息，或者是他再跟你联系，立刻通知我们。你是研究生，也应该知道包庇是违法的行为，不用我们多说。
0: 我哥哥贩毒，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哥哥不是那样的人，我是我哥哥养大的，我知道我哥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1: 你冷静点儿。你知道什么？你根本就不了解你哥哥的现在。你知道你哥哥现在吸毒吗？你知道你哥哥这两年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吗？你哥哥在帮大毒枭往北京转运毒品。
0: 我哥哥吸毒，
1: 你不知道吧？你哥哥已经因为吸毒把家里都卖了。我问你，你最近有没有跟家里打过电话？
0: 我不相信。
1: 我们知道，你是你哥哥抚养大的，你们兄弟两个关系这么好。可我问你，为什么他走到学校门口都不来看你一眼，你也联系不上他？你不觉得奇怪吗？
0: 真的是这样吗？
1: 你还是得和我们合作，一旦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我们。另外告诉他，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让他赶快投案自首。他是因为自己吸食毒品才以贩养吸的，所以说他并不是本质上的坏人。听说你在做戒毒辅助药物的研究，那你对这类药品的危害也很清楚吧？不用我们多说。只要他投案自首，有立功的表现，我们会宽大处理的。到时候再戒掉毒品，这个人就得救了。你听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
1: 好，那就先这样吧。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吧。
0: 警察离开了，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哥哥这个父亲一般慈爱而严厉的人，怎么会和吸毒贩毒的毒贩子瘾君子形象混淆在一起？我的耳朵里回响着昨天哥哥在电话里那个依旧沉稳的声音，可是警察却告诉我，他是个瘾君子、毒贩子。我难道真的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抚养和教育长大的吗？当然是。但是命运的巧合未免太捉弄人了。哥哥吸食贩卖的毒品，正是我两年来潜心研究而且颇以为自豪的药物所要击败的那个毒魔。我们兄弟两人，竟然在冥冥之中来到了同一条路上，但是，却是向着不同的方向行进。一个走向死亡，一个走向拯救。可笑，可叹。哥哥呀，哥哥，哥哥，你是这样度过的这些日子吗？
2: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干嘛动我东西？
3: 来人呐！救命啊！有人偷东西！
4: 别再嚷了，我宰了你！钱在哪儿？赶紧把钱拿出来，快！
2: 钱，
4: 给我装蒜是不是？啊，想让我动刀子是吗？
2: 求你了，就剩这么点钱，还得买票回家呢。
4: 废话，爱回不回，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
2: 我求你了，就这么点钱，你放过我吧。
4: 我，赶紧给我拿出来。
2: 啊，给你，钱在这儿，别杀我。
4: 拿过来。

0: 这个机警的女人甩掉了没有经验的哥哥，哥哥手里攥着这个空无一物的小包，飞快地跑出了火车站，一直跑到了离火车站一两里外的地方才停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抢劫，剧烈的奔跑让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衰弱的肺有些难以承受了。没有抢到任何东西，就意味着哥哥必须靠兜里的这点钱度过那个晚上，而且包括那可能会到来的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1: 一、二、三、四，只剩下40块钱了。
0: 哥哥知道，这仅剩的40块钱绝对不能再花在毒品上了。而且必须要跟我联系了。但是哥哥又在犹豫如何交代家里的情况，如何交代嫂子的情况。曾经开歌舞厅挣来的钱也被他挥霍一空。现在哥哥因为吸毒已经和嫂子离婚了，歌舞厅也已经变卖掉了，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次来北京只是为了给别人当马仔转运一些毒品，天天躲避着警察的追捕，过着寝食难安的日子。这些情况他又该怎么向我解释呢？
2: 喂，
3: 早生是吗？
2: 是。
3: 你干什么呢？
2: 我去看看我弟弟，他在北京上学。
3: 什么？看你弟弟？你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吗？要是把事情弄砸了，就没有以后了。
2: 你放心吧，我什么时候把事情弄砸过呀？
3: 你自己想清楚吧。我问你，货呢？
2: 货在身上，非常安全，你就放心吧。
3: 放心吧，弄不好的结果你知道。晚上来拍审吧。
2: 拍审吧？找谁？
3: 你先甭管，来了会有人找你。
0: 哥哥后来说得很含糊，我不知道他是怕带毒品来见我会牵连我，还是觉得实在无法交代家里的情况才不敢来见我的。哥哥说，那天打完电话，他还是来到了学校，就站在学校西门那一排灌木丛和小柳树的后面，一直远远地望着我们。就在这样短的距离里，我们却不能够面对面。哥哥说，我成熟了，姑娘也很好。她看着我们，更加害怕失去我，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家，失去了嫂子。不知道哥哥在学校西门的那个角落里待了有多久。天黑下来了，他又是怎么拖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学校的？酒吧里并没有人和哥哥接头，哥哥坐在他习惯全聚的昏暗角落里。最可怕的是，毒瘾像虫子一样不断的啮噬，像野兽一样在身体里冲撞。我想，那夜他一定泪流满面，也一定想起了我。我不知道哥哥是怎么熬过这一夜的。我可怜哥哥，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偶然沦为毒品奴隶、饱受毒魔蹂躏的人。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把哥哥传播给别人的痛苦，通过自己的努力挽回一些。我的研究早一日获得成功，早一日能够投入生产，也就能早一日挽救更多的像哥哥这样为毒品所害的人们。我无话可说，只能一头扎进实验室去做我的实验，不去想更多的事情。
4: 我觉得晚生最近变了，他似乎越来越沉迷在实验室的实验中了，甚至到了

0: 胡子不刮，也没时间和我在一起的地步，而且让我怎么询问，他都是一句话，没什么。打电话也不接，就是偶尔发个短信。我可不想沦落为科学狂人的短信情人，这家伙一定是走火入魔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必须用适当的方式阻止他，不然他很可能由于工作入迷而导致一些精神疾患了。对付这样的事情，按照我的经验，最好是快刀斩乱麻。现在是向爸爸挑明我们两个事情的时候了，我就不相信爸爸会让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再继续干这个。爸爸，我跟您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人家说正经的呢，你看你根本不当回事儿，您能认真点吗？
1: 哟，宝贝闺女跟我说正经的，好，来，认真点儿。
0: 爸，我最近认识了个男生。
1: 哦，谈恋爱了，我早看出来了。那有什么需要我解决的吗？
0: 您怎么知道的呀？
1: 哎，谈恋爱的女孩肯定不一样。爸爸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不知道这个？而且，一般女孩子谈恋爱可不会跟爸爸主动承认啊，除非，
0: 除非什么？
1: 除非有求于我呀。你还不是一直这样吗？
0: 要不说怎么您是教授呢？果然是聪明过人呢。
1: 哎哎，打住！帽子越大，这忙我得帮得越大。赶快说吧。男生是谁啊？有什么要求？
0: 这人你认识啊？
1: 哦，你高中同学，常来咱们家玩的那个男孩？
0: 那才瓜头，你别侮辱我审美了，爸爸。
1: 哎，除了这个，还有谁呢？不可能啦，肯定是他，
0: 不是他。
1: 肯定是别人，不可能，咱们俩都认识呀。
0: 那有什么不可能？
1: 本来就不可能，你说，还是谁？
0: 你们实验室的人，你总认识吧？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又被你这么快就套出来了，姜还是老的辣呀！
1: 辣什么辣呀？还不是一不小心赔上了女儿。哪个小子这么大胆子，敢跟我闺女搞对象？看来是不想毕业了
0: 爸，你别逗了。
1: 啊。啊。快说吧，否则啊，毕不了业了。
0: 是晚生。
1: 晚生？
0: 赵晚生。
1: 晚生啊？
0: 好了，
1: 那求我干什么？说吧。
0: 让他不要再做那个天天争有机试剂的项目了，
1: 啊？为什么？
0: 这样对他身体不好。您没发现他最近精神都有些恍惚了吗？
1: 那。这是他的意思。
0: 是我的意思，但是我已经说服他了，他说看您的意见。
1: 我尊重晚生自己的意见，如果他对这个项目没兴趣了，而且认为这个项目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影响太大，我同意他不再做。
0: 真的，多谢老爸。我就跟他说你同意了。
1: 哎哎哎，你不要跟他说啊。
0: 啊？
1: 我要亲自跟他谈一次。
2: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赵早生由顾雷饰演，赵晚生由郭玉饰演，于小阳由曹青青饰演，于教授由雷波饰演，吴工由傅博饰演，警察由李哥饰演。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

0: 食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2: 奶奶，妈妈，
5: 妈，
1: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啊？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

0: 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0: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1: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15: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9: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0: 了哈，好吧，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
1: 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 哎呦！吃了3块，
1: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

0: 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4: 电影院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9: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
10: 上海家客户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

0: 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

0: 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1: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勇气。

0: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5000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 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
1: 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不去，哎，我不都不想呢。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哦，你说说。
1: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0: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个旅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果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2: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车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大哥，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

0: 情，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命，我这是福寿。
2: 紧邻就是命令。
8: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1: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惊蛰
15: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来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

0: 有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

0: 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

0: 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我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0: 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 干杯！
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

0: 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走。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3: 讲文明，树新风。
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这个有那个多，
9: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9: 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10: 啊，生日快乐！
11: 你们
12: OK OK。哎呦，
13: 太高了！
12: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0: 我想。
1: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0: 因为说是在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到，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0: 电影院拍摄，
18: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
2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7: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8: 恐怖识别诈骗嘞，
29: 还有最后一点，
0: 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

0: 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5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家里的厨房是被低估的心理诊所，每周一次，血管也受益。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同样是息肉，为什么有的不用管，有的要尽快切除。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处暑就意味着不再炎热吗？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说家里的厨房是被低估的心理诊所。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一样样的摆在案板上， 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冲过青菜叶子，手指碰触到茎杆，刀落砧板，嘟嘟嘟，世界瞬间安静了。白天那些未读的信息、未了的争执、未解的焦虑，好像都被挡在了厨房门外。这一刻，你只需要对付眼前的这根菜、这条鱼、这碗米。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中自带的疗愈诊所。近日发表的一篇研究综述就指出，做饭呢可以显著改善心理健康。此前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经常下厨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使长寿优势远超同龄人。这项发表在《毕生发展与心理健康》杂志上的综述研究指出，烹饪营养教育是一笔贯穿一生的投资，它的回报远不止餐桌上的营养，还能有效地改善心理健康。文章介绍，烹饪营养教育不是普通的学做饭技能，不把做出美味当成唯一目标，而是更加注重在备菜和烹饪的过程当中，让人充分地感受当下以及与人交流，从而从日常焦虑里抽离出来。具体来看呢，自评烹饪能力更高的青少年，他们的抑郁症状可减少28%，长期规律参与烹饪活动的老年人，抑郁风险能够降低35%。这一观点呢，并非孤立。早在2022年，澳大利亚爱迪斯科文大学的一项研究就为烹饪有益心理健康提供了佐证。研究团队于2016到2018年间，在大学校园设立移动食品厨房，开展社区烹饪课程。总共呢，有657人参与了为期7周的健康烹饪学习。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参与者在心理健康、整体活力和主观健康感方面均有显著的改善。这些积极的变化在课程结束之后立刻显现，并且呢，持续了6个月。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介绍，烹饪呢是一种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促进方式。它的起效机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收获3项心理满足。做饭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自主地选择今天做什么菜，食材切成什么形状，充分地释放自主感，看着普通的食材经过自己的处理变成了一桌饭菜，大脑收到我能行的正向反馈，获得胜任感。与家人朋友分工备菜并肩做饭时，能够建立起紧密的连结，补充日常沟通中容易缺失的归属感。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帮助安抚情绪。厨房能够调动全感官，团面的柔软，洋葱的辛辣，这些感官刺激能够安抚情绪中枢，帮助你把注意力从盘旋不散的焦虑里抽离出来。而且呢，全情投入到处理食材时，人容易进入忘我的心流状态，获得内心的秩序感。第三个就是锻炼心理韧性。厨房对新手足够的宽容，咸了淡了下回调整，卖相欠佳味道仍在，容错率极高，哪怕不小心做出暗黑料理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可以在调整优化的过程当中跳出一定要完美的执念，转向又学会新技巧的成长思维。这份在实践中磨出来的心理弹性是厨房的重要疗效。第四个就是疗愈亲密关系。如果亲子关系比较疏离，不善于当面沟通，一起做饭能够提供安全互动空间。对退休社交圈小的老人来说， 集体烹饪活动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社会角色，找到被需要的价值感。对社恐人群而言，共同做饭能够缓冲人际关系，轻松拉近距离。除了心理健康层面的显著收益，经常下厨做饭还能在不知不觉中给预期寿命、血管、大脑和代谢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降低死亡风险。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超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显示，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长10%。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对血管非常友好。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表示，餐馆或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菜品呢往往会放大量的油、盐、糖，绿叶菜严重不足，食品安全和卫生状况也难以掌握。自己做饭则不同，从菜市挑菜开始，食材的新鲜度有了保证，油、盐、糖的用量也能够自行把控，这对预防高血脂、保护血管健康至关重要。第三个好处呢，就是保护大脑。烹饪是一项涉及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是按照菜谱操作，也要同时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

烹饪，可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英国流行病与社区健康杂志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为大脑和血管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此外呢，对于体重和血糖水平的改善，在家做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怎么样开始并且坚持下去，如何让下厨成为一种享受而非负担呢？首先要从拿手菜开始，别挑战新菜，就从最熟练的番茄炒蛋、青椒土豆丝开始，感受那种我闭着眼都能做好的自信。第二个是频率舒服为宜，一周呢挑两三个晚上，哪怕一次也可以，别给自己立下每天必做的目标，那会让快乐变成负担。第三个，调动感官体验，烹饪过程当中提醒自己专注地听、闻、看、尝、摸，比如说认真地听油炸蒜片的声音，捕捉锅边醋激起的焦香，这是给注意力做轻柔的拉伸。第四个，每周做一次创新，给拿手菜换个食材来搭配，或者是换用新的厨房工具，能够持续带来新鲜感和兴奋感。最后呢，就是好坏都分享，把迈向不佳的成果拍下来与人分享，把小挫败变成共同的欢乐，可以强化成长性思维。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同样是息肉，为什么有的不用管，有的要尽快切除呢？每当体检报告上出现息肉二字，很多人呢都会心头一紧，离癌变有多远？息肉通常指器官黏膜表面向腔内突出的局限性增生性的病变，可以长在胃肠、胆囊等一些器官，但是其恶变的概率因为驻地而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周蓉蓉介绍，息肉本质呢是黏膜上皮受多种因素刺激之后的异常增生，慢性炎症是主因，比如说幽门螺杆菌诱发胃息肉，肠道菌群失调助长肠息肉，不良饮食比如说高脂高红肉低纤维也是常见的因素，可以扰乱肠道的微环境和代谢等，增加息肉风险。遗传因素也很关键，如家族性腺瘤性肠息肉癌变的几率基本上接近100%。此外呢，吸烟酗酒会通过 DNA 损伤为多部位息肉提供土壤。南方科技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表示，拿胃息肉举例，其看起来像小疙瘩，较小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一般呢都是在胃镜检查、胃肠背餐造影或者是其他原因手术时发现。从数量上看，胃息肉既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多枚同时存在，甚至达到十几个至几十个。这类情况呢，在临床上常被称为散发性的胃息肉。体检的时候经常出现的肠息肉、胃息肉等一些息肉，危险程度有多高呢？我们先说肠息肉，形态决定风险。肠息肉呢，发于大肠，有地形、潜隆起形和平坦形，恶性风险较低。而广畸形、浅凹陷形和溃疡凹陷形风险陡增。数据显示呢，浅凹陷形息肉在6到10毫米的时候，癌变率超过40%，大于20毫米时高达90%，溃疡型几乎是100%为恶性。建议呢，45到70岁一般人群定期进行肠镜筛查，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者等一些高危人群，提前至40岁。或者是比家族更年轻的患者，发病年龄提前10年启动筛查。好，接下来我们说胃息肉。胃息肉呢，要看病理性质。胃底腺息肉、炎性纤维息肉和异胃胰腺属于良性，基本不会癌变。增生性的息肉和腺瘤性的息肉风险会比较高。后者的癌变率可达30%到58%。G3级的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或者是低分化神经内分泌恶性肿瘤的程度会比较高，需要尽快干预。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以及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为胃息肉高发人群。临床建议呢，超过5毫米的增生性的息肉，所有的腺瘤以及直径大于1厘米的胃神经内分泌肿瘤，均由医生诊断后考虑内镜下切除。胆囊息肉呢，要留意大小变化。胆囊息肉中的胆固醇性息肉是最常见的，多为良性， 腺瘤性的息肉癌变率为3%到8%。如果说息肉的直径大于等于1厘米，单发，宽基底，血供丰富，持续增大，或者是伴有肿瘤标志物升高，应该警惕恶变。如果说同时出现了右上腹痛、恶心，或者是合并的结石、炎症，要及时就诊，评估是否需要切除胆囊。中年女性、肥胖以及高脂饮食者风险较高。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子宫息肉。绝经前后，不同的子宫内膜息肉的恶变率不足1%，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为绝经期的女性，或者是合并高血压、肥胖，服用他莫西芬者风险增加。绝经前无症状，而且直径小于1厘米者可以随访，约27%可自然消退。有症状或者是具有高危因素者，建议手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鼻息肉。鼻息肉呢，要警惕特殊类型，多与慢性炎症相关，可以分为嗜酸性粒细胞型，还有中性粒细胞型。鼻息肉呢，通常不会癌变，但是单侧快速增长，伴有出血或者是面部疼痛的息肉，需要排除恶性肿瘤。治疗鼻息肉呢，以药物和手术为主，术后呢需要严格控制炎症，以防复发。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是声带息肉。声带息肉呢，多为良性增生，基本无恶变倾向，但是长期吸烟、饮酒、胃食管反流或者是声带损伤者，需要警惕同时伴发的其他恶性病变。教师、歌手等用嗓过度者是高发人群，如果说声音嘶哑超过2周，应该及时进行喉镜检查，确诊后手术切除为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减少息肉的发生呢？想要预防息肉，日常应该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重点呢要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是减少刺激。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王东林表示，防息肉要避免吃各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烈性酒、浓咖啡、浓茶等，同时呢少进食过酸、过辣、过咸、过热、过分粗糙的食物，减少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呢，要以三餐规律、易消化、富含植物蛋白、维生素为原则，多吃新鲜蔬果，尽量不吃或少吃腌制食品。第二个就是修复屏障，积极的治疗基础病，比如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根除幽门螺杆菌，控制三高及体重，尽量避免熬夜、久坐，每周保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最后呢，就是要定期监测，定期进行肠镜、胃镜以及超声检查，是早期发现息肉、阻断癌变的有效手段。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处暑节气意味着不再炎热吗？大多数地区在处暑节气时仍有高温天气出现，北方地区昼夜温差会扩大，容易出现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将至，处是终止的意思，表示暑气渐退。那么处暑就意味着天气不再炎热吗？从近10年全国高温结束日期来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区的高温天气普遍会在处暑前退场。大多数地区在处暑节气时仍有高温天气出现，尤其是长江及其以南地区， 比如说上海、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浙江杭州等地，处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出现高温天气。这主要是因为处暑后副热带高压虽然南退，但是仍可能在南方地区维持稳定。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天空晴朗少云，地面升温快，此时呢，南方地表热量积聚易形成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此外呢，南方地区空气湿度大，高温伴随高湿，体感更为闷热。处暑的凉藏在细节里，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扩大，如果时不时的来一场雨，就会容易出现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景象。处暑时节，北方的雨主要呈现凉湿的秋雨特征，而南方的雨还是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主导，属于湿热属性。处暑时节昼夜温差增大，有利于物质积累，农作物成熟较快，农事活动需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抢抓农时，做好秋收工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

0: 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1: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8: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0: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2: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 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

0: 要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

0: 上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8: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8: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3: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强调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扬挽所长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王清县出席，张新明主持。
2: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1: 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制造业澎湃动能。
2: 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皖北振兴，助力皖北产业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提质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155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要深刻把握安徽所处的历史方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

0: 更高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推动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功能品质，开展县域经济突破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足用好各类平台机制，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汇聚要素资源。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皖北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召开，审议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安徽实施方案，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扬皖所长，展现安徽作为，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清宪出席。会议指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抓住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的重大机遇，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在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3+N 科创引领高地，不断产出全球领跑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要在提升高端产业引领能力上勇于争先，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提升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上培厚沃土，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集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加大工作统筹推进力度，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工作联动，强化人员力量保障，推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西明主持会议，省领导王东伟、于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上，8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王清宪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

0: 15、57要以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把准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潜力、优势，在城市乡村产业的立体坐标系中统筹谋划，推动县域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支撑三个往前赶。王金县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晚起步高起点深耕产业赛道，增强创新引领力，促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要以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为抓手，强化运营前置内涵式发展的理念，增强县城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配置力，要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谋划县域经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成就高质量。张新民在主持会议时说，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务实建言资政，助力下半年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1: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当前投资形势和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抢抓宏观政策机遇，顺应投资规律，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升维认知，升级打法，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清县指出，要客观全面看待当前投资形势，分析总量、结构、效率变化，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立足当前推动稳投资政策落实，着眼长远，保持战略定力，防止盲目增加低效、无效投资。研讨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投资方向与安徽实际，深挖有效投资需求，打开新质投资空间；二要突出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产融合、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等，深化专业研究和项目设计，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三要坚持硬投资与软建设并举，同步推进项目谋划、场景设计、机制改革，在跨界融合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四要强化投资与财政、金融、产业、价格等政策组合，综合运用政策性资金、信贷保险、并购重组等工具，拓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五要完善省市县协同机制，重塑项目管理模式，提升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质效，凝聚投资工作合力。
0: 安徽台消息，8月17号至18号，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并讲话，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主持并作工作部署。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为大局服务，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参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铁军。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出稳增长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3: 屏幕厚度只有 0.187 毫米，比一张白纸还薄，折叠寿命超过20万次，按每天开合50次计算，能用10年以上。在合肥，维信诺公司正全力把柔性可折叠显示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截至今年6月，企业已累计申请 OLED 核心专利近22000项，其中90%是发明专利，主导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30多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区域总经理高远峰：
4: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亲手体验我们的环绕屏展品，这是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新的最大肯定。六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引领性突破。
3: 突破创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寄予厚望。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汇聚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双招双引，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三年，全省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5: 全省工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改革赋能、转型提效、开放聚力，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扎实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3: 新型工业化根基在实体经济，骨干是先进制造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进入“十五五”，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个未来产业，钢铁、有色等8个传统产业，加快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安徽制造整体竞争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6: 我们安徽省在制造强省建设，在战新产业的培育，在未来产业的谋划布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的完善它，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有竞争力的，甚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
3: 以未来产业引领新方向，当前安徽正结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推进实施7+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首批建设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作为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安徽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推动传统机械臂向具身智能升级。前不久，这家从奇瑞集团孵化出来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仅用1年半时间，海外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跑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月：
7: 我们也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大创新投入，不仅仅把汽车变成一个智能体，同时也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所以说现在 AI 的这种快速发展，奇瑞公司也要变成一个 AI 型的公司。
3: 在铜陵有色集团，历经8年自主配方研发，集成工艺创新，一批高精尖铜箔产品已批量投产，其中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在高端赛道上赢得了话语权。铜陵有色集团铜冠铜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王彤：
8: 我们的主线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始终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紧扣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安全与高端替代的战略需求，以继续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升级为路径，集中精力啃下高端铜箔这块硬骨头。
3: 牢记嘱托，产业向心，眼下安徽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 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五。十四五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6%。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2020年的 3.8 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 5.9 万亿元，总量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五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研究员王雅：
9: 政策呢，围着产业转，要素跟着创新走，科技与产业的双向赋能，正是安徽能够领跑全国的深层原因。这股新动能必将引领安徽在“十五五”时期奋力往前赶。
1: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这盘大棋中，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皖北振兴，实现长三角优质资源与皖北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双向赋能，推动皖北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0: 在位于颍上经开区这家精密部件生产企业，智能化铝合金一体化压铸生产线全速运转，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高精度配套零部件。作为一家来自江苏的企业，落户颍上后布局了9条自动化压铸及配套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年产约4.5万吨汽车精密部件。安徽瑞美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斌善：
11: 我们将江苏总部的研发成果与成熟的工艺完整导入颍上，皖北土地劳动力要素优势突出，企业在此落地扩产，进一步增强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10: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2021年底，沪苏浙有关城市结对帮扶皖北各市，共下一盘产业、技术、人才、资本、市场的发展大棋。依托苏沪结对合作帮扶大框架，目前沪苏浙在颍上投资在建1元以上项目达23个，到位资金20.8亿元，同比增长11.22%。安徽颍上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徐腾飞：
12: 我们积极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双向奔赴，拓宽了合作领域，创新利益共享机制，以产业的振兴来带动皖北的全面振兴。
10: 在永棒产业合作园区里，这家从宁波搬迁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制动器总成、制动钳等产品，抢抓永棒合作契机，企业依托园区新建厂房，仅用1个多月就完成入驻改造并投产。安徽和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扎建平：
13: 从厂房入驻、装修改造，再到通电投产，园区全程跟踪服务，大大压缩了项目建设的周期，这种服务让我们更有信心。
10: 固镇经济开发区项目帮办服务中心负责人徐建：
14: 我们立足永泵结对合作，落实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实行转人对接、闭环跟进，主动帮项目协调解决建设生产中的各类难题，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助力新落户项目快落地快投产。
10: 长三角一体化催生强磁场，越来越多的沪苏浙优质资源加速向皖北集聚。位于宿州市的张江萧县高科技园是上海张江在全国设立的唯一县级示范基地，园区立足皖北，持续承接长三角创新产业外溢。萧县安科迪数码设备有限公司是落户园区的10多家上海企业之一，这家企业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产品，生产的每一台产品都自带视觉智能终端大脑，主要用于机场、港口、智慧城市等领域。萧县安科迪数码设备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邢灿灿：
15: 看着萧县的营商环境、区位优势、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近年来企业营收阶梯式增长，形成了研发在沪、生产在萧、辐射全国的战略发展格局。
10: 宿州市张江萧县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国华：
16: 张江萧县高科技园不断完善基金加基地、投资加服务、平台加招引、科创加产业的4家发展模式，构筑了孵化加加速加转化加飞地的发展框架，稳步推进扩容升级。
10: 合作一体化，融合一家亲，皖北各地持续深化省际结对合作，推动沪苏浙创新资源管理经验、 产业体系与皖北资源优势深度融合，精准赋能。截至今年6月底，沪苏浙城市与皖

0: 北八市共建的省际产业合作园区累计落地项目451个，项目总投资达 1158.73 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黄金润。
1: 围绕完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的建设，支持结对城市共同建立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差异化布局、特色化发展，助力皖北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2: 八月十九号，省政府新闻办在池州市石台县举办皖北如画、康阳旅游主题第一场媒体见面会。池州市石台县、黄山市休宁县、

0: 区安庆市宿松县六个完美宝藏小城文旅代表分别推介特色康养资源与精品线路，展现安徽山水人文与康养业态融合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1: 石台县依托富硒富氧独特的生态禀赋，在会上重点推介原生态康养品牌，充分展现了山水康养的核心优势。池州市石台县委副书记、县长汤新义：
2: 我们以全域视野不齐局的散落的山水连成片，我们把细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坚持把路贯通，把集散中心修好，再把配套补齐，力求串体呈现，打造面上成景的片区化发展新格局。
1: 以文旅加融合模式打造多元康养场景，宿松深耕文旅与农业、康养、体育融合，构建湖岛慢生活、赛事消费、研学旅行等新业态。金寨推出绿色避暑康养精品游线路，以高富氧离子生态、精品民宿、山野美食打造清凉度假地。湾址则以低空文旅为特色，融合乡村艺创与生态康养，走出新潮微度假发展新路。安庆市宿松县文化中心咖啡馆主理人秦晨：
3: 我们正以诗意山水、滋味宿松为题，在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三条赛道上深耕细作，同时加速培育新业态，让这座千年古郡焕发时代生机。
1: 六安市金寨铁冲新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鑫：
4: 整条线路2到3日的这样一个路线，可以说兼顾了休闲观光、户外运动、非体验以及美食旅居，新产品、新场景，业态丰富，节奏也是张弛有度。
1: 芜湖市湾仔区文旅推介官吴帅康：
5: 串联起我们的古镇人文、生态水系、乡村美景、乡土美食啊，我们现在推出了半日亲游、2日微度假、3日深度康养等精品线路，真正的实现了可观可玩、可养可住可研学的完整文旅闭环。
1: 休宁县和铜陵市义安区立足文化与特色资源，以人文浸润赋能康养旅游，打造有底蕴、有温度、有品质的完美康养新体验。铜陵市义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干部张丹：
6: 深挖青铜、白江、凤丹文化，持续做强离霄水镇、涌泉小镇核心景区，推动文旅与特色物产深度融合。
1: 黄山市休宁县文旅体融合发展中心主任胡文军：
7: 我们的理念是让状元文化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今年以来，我们策划了300余场福满状元城主题活动，深圳让状元文化从馆藏展柜走进街头巷尾。
8: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 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5.4%。
0: 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标志着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淮蚌高铁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8: 8月18号，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向江汽集团交付了47台全套电动物流装备。这些定制锂电车型精准适配尊界超级工厂各类生产场景。下一步，双方还将联合开发覆盖电池转运、立体仓储、无人物流等场景的全生命。

0: 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5: 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冬梅。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各地多措并举助学帮扶，为青年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新能源汽车销售火热，智能化低成本成消费新宠，新闻朋友圈，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同病同父，看病迎来哪些新变化，有害物质超标，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取景地迎来旅游热潮。好，稍后是详细内容。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新闻安徽，我们来关注安徽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数字，98.4%，这是上半年咱们省规上民营企业利润的同比增长速度。可能光说百分比您没有概念，换算一下哈，是886.6亿元的纯利润。在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压力的当下，这个接近翻倍的增速释放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发改委的最新统计显示，民企不仅能赚钱，更在练内功。最典型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达40.6%，这意味着每生产100块钱的工业产品，就有超过13块钱来自民企的黑科技产品。与此同时，民企的朋友圈也在扩大，上半年3307亿的进出口总额，占了全省外贸的53.6%。从5.68万户的规上企业数量到226万户的总体量，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工厂车间、港口货柜和忙碌的创业身影。民营经济的活力，正是我们省经济的韧性所在。
4: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0: 暑期渐入尾声，2026年暑运返程高峰即将到来，学生返校、探亲回乡、旅游返程几股客流叠加，铁路和民航出行都进入了关键时段。我们为您梳理了最新的出行信息，先听铁路方面的情况。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于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共有62天。目前呢，暑运已经进入后半程，返程客流明显上升。从芜湖出发的客流方向来看，长途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安、南昌、厦门、武汉、重庆、乌鲁木齐等热门旅游城市。短途客流呢，主要往返于长三角的南京、上海、杭州，以及省内的合肥、阜阳、铜陵、安庆等地。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学生返校客流与旅游返程客流叠加，预计八月中下旬将会迎来暑运返程的最高峰。从售票情况来看，芜湖发往合肥、阜阳、淮北、蚌埠、淮南、武汉等方向的部分车次，余票已经非常紧张了。为了应对返程高峰，长三角铁路部门根据客流需求，近期增开了部分旅客列车。其中，芜湖站在暑期增开列车的基础上，8月16号到30号增开了南京南至武汉的第2167次列车。同时，去往武汉、杭州等方向的多趟列车也已经安排加开，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及时关注购票。好，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吴宣机场暑运期间同样迎来了出行高峰，在机票价格方面，虽然正值暑运的高峰期，但今年暑假期间从吴宣机场飞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整体不高，与往年暑期机票价格高烧不退的情况明显有着不同。具体来看，即日起到八月底，芜湖飞北京最低票价为485元，飞成都最低350元左右，飞重庆最低260元左右，飞三亚最低545元左右。需要提醒的是，以上价格呢均不含机件燃油费。好，以上呢就是暑运返程的最新出行信息了。热门线路车票紧俏，机票虽然整体比较优惠，但是呢也建议大家根据行程提前安排，及早购票，以免耽误了出行。又到一年高校录取季，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惠民的政策，有效缓解困难家庭学子的入学压力，安徽各地充分调动政策保障、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等各类资源，多措并举开展助学帮扶，为青年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1: 日前，2026年叶连平奖学金高考部分颁发仪式在和县乌江镇卜辰未成年人之家举行，今年也是这项奖学金设立发放的第15个年头。99岁的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为26名高考学子每人发放2000元奖学金，合计5.2万元。同时，他还为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乡村少年们送上殷切期许：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叶连平，
2: 希望你们克服骄傲思想，不要满足于现在，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挥你们的力量，争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将来能成为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的合格的接班人。
1: 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社会团体参与爱心助学。宣城市金德县关工委联合县团委、县慈善协会以及济困助学志愿者协会，为103名困难家庭学生发放总计17.25万元助学金。活动现场，爱心代表细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鼓励大家正视眼前困难，坚定求学信念。金德县济困助学志愿者协会名誉会长黄成义：
3: 我们希望受助学生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感谢志愿者的资助，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我县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
1: 除了公益组织，不少本地企业也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为寒门学子送去支持。在淮南市潘集区，当地爱心企业开展助学捐赠活动，为困难学子送上助学资金。爱心企业负责人杨开东：
4: 我们践行社会责任，
3: 对困难学子进行助学帮扶，希望能够减轻他们求学路上的负担，让孩子能够安心读书，也期待他们将来学有所成，建设家乡，回报社会。
1: 潘集镇人大主席杨秀杰：
4: 我们潘集镇也会持续拓宽对困难学生的帮扶渠道，丰富助学帮扶形式，让更多寒门学子得到关心关爱。
1: 亳州市谯城区也依托希望工程平台，联动本土企业开展助学帮扶。当地一家爱心企业向谯城区希望工程办公室捐赠10万元，并现场为5名大学新生发放每人3000元助学金，缓解他们的入学经济压力。大学新生邢萌萌：
5: 这次资助减轻了我家庭的负担，也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今后我一定更加努力学习，踏实进步，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和期望。
1: 与此同时，团谯城区委还同步推进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进一步扩大助学覆盖范围。团谯城区委副书记周阳宇：
6: 圆梦大学行动资助标准为3000至8000元每人，成长助力计划资助标准为1000至2000元每人。有需要的家庭可以联系属地的团委，或者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共青谯城”了解详情。
1: 社会各界的爱心给予学子温暖，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则从政策层面为低收入家庭筑牢求学兜底防线。家住苏州市灵璧县灵城镇红川社区的王楚新，今年被巢湖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让家庭背上不小的压力。在灵璧县政务服务大厅，经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细致引导，他顺利办完了助学贷款的全部手续。大学生王楚新：
7: 这项惠民政策帮我们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一定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钻研，勤学奋进，学有所成，回报社会，回馈家乡。
1: 针对近期办理人流量大、群众诉求集中的特点，灵璧县政务服务大厅专门开通了助学贷款绿色通道，落实延时服务、即来即办、全程代办等便民举措。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耐心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手把手指导他们填报资料并答疑解惑，大幅压缩办理时程，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灵璧县助学贷款业务志愿者何子阳：
8: 帮我们耐心地做好咨询解答、材料整理和流程引导，全力提升服务质效，最大程度方便学生和家长办理业务，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快办事，切实把教育惠民政策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面对高温天气导致的用电负荷激增，各种新能源发电成为合肥市电力保供的重要力量。其中垃圾焚烧发电通过将生活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转化为电能，不仅有效缓解了电网压力，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9: 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垃圾调控室里，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巨型抓斗单次就可以抓取近10吨垃圾送入焚烧炉。监控室里，技术人员通过数字化设备监看给料速度、风量、炉室温度等数据，实时调整主蒸汽压力和温度。该公司拥有4台焚烧炉和2台40兆瓦汽轮发电机组，日处理生活垃圾约3000吨，每天发电量约160万度。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云坤：
10: 主要是通过对垃圾进行高温焚烧之后产生热量，年处理生活垃圾约110万吨，年发电量是5.1亿千瓦时，年上网电量约4.2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约11.41万吨。
9: 自2021年6月建成投产至2026年6月，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523.89万吨，发电量22.46亿度，节约标煤约74.86万吨。目前，该公司主要处理来自合肥市瑶海区、包河区、新站区、合肥东线的生活垃圾，每天有240车次至280车次的生活垃圾进入场内。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云坤：
10: 公司聚焦着垃圾库的优化管理，通过分期堆放、抛料投洒、 降低垃圾的整体含水率，科学配比拆烧方案。
9: 同样使用生活垃圾为原料发电的还有合肥长丰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早在2018年就涉足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目前主要处理来自长丰县庐阳区和新站区的生活垃圾，日入炉量1000吨，年运行8000小时以上。截至今年7月，共处理生活垃圾376.21万吨，发电量13.5亿度。合肥长丰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彪：
10: 目前我们的供发电量是每天35万千瓦时，然后其中有一部分供热每天大概600吨，往下塘工业园这一块的企业供热。
9: 在高温天气下，各个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加密设备巡检频次，最大限度降低机组非计划停运风险，保障机组能够按照电网调度指令稳发满发。与此同时，重点做好垃圾仓渗滤液管控、臭气密闭收集，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置与电力保供两不误。目前合肥共有5座生物智能发电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9195.41吨，日输送上网电量达318.5万度。
0: 在国家补贴政策与新能源汽车产品力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在芜湖市湾仔区，不少消费者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车型，展厅客流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入手新能源车。
11: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一家新能源汽车展厅，明亮的展区内多款新能源车型整齐排列。湾仔区居民杨子云正和朋友围着一台展车仔细对比配置。杨子云告诉记者，加上目前国家购车补贴落地价很有吸引力，他和朋友这次就是专程来看新能源车的。坐进驾驶舱，智能驾驶辅助、超大中控屏等配置让他眼前一亮。芜湖市湾仔区居民杨子云：
12: 落地价很划算，最关键的是车子质量是真的好，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11: 销售人员介绍，目前到店看电车、订电车的消费者明显多于油车，周末客流络绎不绝，不少客户体验后当场下单。当前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优势显著，与此同时，国内车企深耕技术创新，在智能座舱、新一代动力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等领域持续突破，车型迭代周期不断压缩，从纯电代步小车到豪华智能旗舰，产品供给日益丰富，差异化定位覆盖不同消费群体的出行需求，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潜能。芜湖市湾仔区新能源汽车销售经理薛璐：
13: 新能源车日常开，用车成本要比油车省很多，再加上国家政策方面的利好，很多客户自己算完开销，觉得买电车都比较值。现在新能源车整体的产品力是真的上来了，安全性、实际续航能力都在逐步提高，车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能满足不同家庭的用车需求。
0: 这个暑期，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美容皮肤科毛发门诊的接诊量持续爆满，不少年轻的患者被发际线后移、头顶稀疏、掉发量激增等问题困扰，生发针也成了他们咨询的热门项目。那么到底哪些情况下的脱发需要积极治疗呢？一起来听医生的介绍。
9: 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美容皮肤科门诊等候的人群中，不乏有很多学生模样的患者。在读博士刘先生就是典型的学业压力型脱发患者。
14: 最近学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脱发比较的严重，那趁着就是暑假这一段时间，然后的话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这个毛发的门诊。
9: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远婷：
15: 毛发门诊，然后每天有70个号，然后带着的话基本上70个都能挂满，其中的话有现在中考啊，还有高考结束啊，有很多那种高中生毕业来看脱发的，大概每天都能碰到10个左右。
9: 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脱发患者，医生表示，很多人对脱发治疗普遍存在认知短板和误区。当下 CGF 再生修复技术凭借 见微创生发快的宣传，成为网红脱发疗法。部分青少年患者前来就诊，不做专业检查，不问病情适配性，直接就要求注射 CGF 生发针，将其当作根治脱发的万能神器。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远婷：
15: 因为对于脱发治疗来说的话，吃药涂药它是一线的治疗，像那些 CGF 啊、PRP 啊、微针啊，它是二线的治疗，你必须在一线治疗基础之上，你才可以加这些物理的疗法。
9: 据医生介绍 ，CGF 再生技术是从人体自体

0: 血液中提取活性修复因子，通过局部注射刺激激活休眠毛囊，为毛发生长营造优质环境。但这种疗法并不是人人适用，也无法单独根治脱发。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远婷：
1: 明显感觉他发缝明显在变宽，发际线明显在后移，头顶明显稀疏，那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就诊，然后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根据你的病情评估来看。
0: 医生提醒，脱发治疗是一场持久战， CGF、PRP 等新型再生技术是脱发治疗的补充手段，绝非网传的万能生发针，更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大家在面对脱发问题时，无需过度焦虑，养成规律作息、清淡饮食的好习惯，结合专业科学规范的诊疗，才是守护毛发健康的正确方式。
2: 合肥税务之声，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特约播出。欢迎收听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为解决纳税人办理非正常户业务需往返办税服务厅、耗时长、成本高、异地办税不便的问题，蜀山区税务局从纳税人缴费人极难筹判处着手，推动该类业务线上办理。一是组建业务攻坚专班，统筹全流程工作，邀请高频办税人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开展电子税务局外网实操测试，打通多税种线上补申报通道。二是分类编制单位纳税人、个体工商户两类线上操作指引，配套二维码便利纳税人查阅。三是搭建专属预约微信群，专人在线答疑、闭环跟踪业务。四是设立线下非正常户专属服务专区，推行同桌式一站式陪伴服务，线上线下协同分流办税群众。截至六月底，线上服务群已吸纳办税人员482名，线上办理解非业务1090笔，占同期总业务量37%以上，且占比持续提升。长丰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立足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工作要求，聚焦征纳互动提质增效，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聚焦纳税人咨询集中的高频事项，系统梳理编制标准化业务清单及对外答复口径库，确保一线应答人员查得到、答得准，同步优化专岗设置，按业务类型划分专项工作组，减少内部流转环节，单笔业务平均处理时间明显缩短，实现简单业务即接即答，复杂业务快接转办，着力构建网上办理为主、线下办理兜底服务模式，加强与机关股市、税源分局联动协同，统一政策答复口径，畅通信息传递渠道，有效避免纳税人多头咨询、反复问询，建立每周小结复盘机制，及时总结应答经验做法，动态补齐服务薄弱环节。针对当前商户怕开票、拒开票的问题，肥西县税务局工作人员走访发现，商户多是销售人员兼职开票，存在政策掌握不足、业务操作不熟、开票流程不清等问题。对此，肥西县税务局组织悉心办税费诉求服务品牌骨干团队下沉商圈商铺，面向小微商户一对一测算开票税负，讲解可享受的税费优惠政策，打消商户税负焦虑；面向中等规模商户，指导发票额度调整、进项税额抵扣等业务，破解实操难题；面向服务业商户，厘清恶意投诉权责边界，明晰维权应对流程。同时联动涉税中介、行业协会开展专题宣讲，发挥多方共治合力，从税务单项辅导转变为行业自主自觉。庐江县是全省最大的双季稻主产县，重要商品粮基地，随着水稻产业规模持续扩张，市场经营主体不断增多，行业涉税监管堵点、难点同步显现。庐江县税务局创新打造治税互道服务监管工作机制，依托每日税情税源感知工具，实现经营主体、种植地块、收购票据、粮食收购价格四类数据一键匹配、智能比对核验，结合涉农行业特点、B 编制民营企业涉税合规自查指南。

0: 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提前锁定异常涉税疑点。同时，庐江县税务局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庐税同行助农服务团队，常态化深入水稻加工企业、种粮大户、粮食专业合作社，开展上门税费政策辅导，针对企业量身定制专属精准画像，提前排查收购台账、发票开具、自产农产品减免等潜在风险，引导涉农经营主体规范财务管理，依法合规经营。为破解社保业务跨部门信息不通、流程繁琐、群众多头跑腿等痛点，肥东县税务局主动对接当地人社医保部门，在县政务服务中心成立五险联办综合服务专区，搭建税务加人社加医保协同联动机制，推行一窗受理、一套材料、一表填报，内部流转、并联审核、统一出件服务模式，依托数据共享，同时推行了多表合一改革，实现参保登记、缴费申报信息实时互通、同步更新，精简业务办理资料 40% 以上，压缩业务办理时长超过 70%。 同时，三部门搭建线上会诊平台，配备专职联络员，集中解决信息核对、退费对账等疑难问题，高效化解办事堵点。截至目前，五险联办综合服务专区累计解答群众咨询1080条，办理各类社保业务2650笔。以上就是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